0: 哎，那我们今天呢也特别邀请了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分别是呢爵士在北京项目负责人施曼，还有中国音协爵士乐学会常务副会长爵士音乐家黄勇，还有爵士贝斯爵士吉他演奏家刘月。欢迎三位老师。
1: 老师们来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黄勇。
3: 大家好，我是施曼。
4: 大家好，我是刘月。
1: 好，欢迎三位老师。我们今天呢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打开听听 FM 的首页，搜索城市广播，进入运河之上聊天室收看节目直播。今天我们有个有趣的互动问题，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您第一次听爵士乐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呢？那么哪首歌或者是哪位音乐家让您入了爵士的坑呢？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感受到我们的听听评论区。欢迎三位老师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是来跟大家来聊聊我们的

0: 伴侣，它不是一个功能性的音乐。
1: 对，
0: 你要从艺术的角度看待一个东西，那你就感受，你非要有辨识度吗？
1: 嗯，
0: 对吧？你非要所谓有一个，我听到了一个词儿或某一个旋律或某一个那样的音在一块儿，这就是爵士乐。其实不是这样。
1: 是，这次老师们来其实还带过来了一个在暑期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叫做爵士在北京。想问问施曼老师啊，施曼老师呢是爵士在北京项目的负责人，能不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爵士在北京这个项目，以及爵士在北京国际爵士日这个演出季的缘起是什么？在这个活动当中咱们都会看到哪些内容，包括我们爵士在北京想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呢？
2: 其实我们做这个爵士在北京项目的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基于我们对于北
1: 来，我们施曼老师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
2: 好，其实爵士在北京这个项目诞生的时候呢，就是基于我们对于北京的爵士文化的一种观察和思考。
3: 嗯，
2: 我们希望去梳理那些逝去的，就过去的，然后正在发生的，还有一些没有到来的一些爵士实践，像人物啊、现场、纪实、幕后这些各种各样的。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项目，希望能够为更多的本土音乐家提供这个可以和观众近距离接触的机会。然后像刚才黄勇老师也说的是的，就是我们虽然爵士乐已经发展了30多年进入中国，

0: 起的确实挺好的，那是一个时代应该发生的事儿。
1: 嗯，
0: 但当时哈、啊，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可以简单的这么说，因为不像现在，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们，因为这个，比如说你的这个媒体平台各方面的这个导致的信息差异化越来越小了，对吧？信息差越来越小，大家可以足不出户。能感受到很多东西，但是当时那个时代不是这样。你要想听到这样的声音，你只有到 CD 咖啡现场，那么一个小小的酒吧，最基本上天天有200多人挤在那儿。
1: 哇！
0: 我跟你说，能看到在那个时代所有的明星，各行业的，打篮球的、踢足球的、电影、电视，你能想到的那个时代的名人，天天都坐在底下。
1: 嗯，
0: 所以那个在，所以我也觉得，尤其在人们提到 CD 咖啡。它还是很重要的，那是一个文化现象了，现象级的一个咖啡馆。
1: 对，一说到 CD 咖啡呢，很多老师都颇有感触。那么像黄建怡老师呢，就之前给我们发来了他当时在 CD 咖啡的一些小小的感悟。
2: 大家好，我是黄建怡，我来自上海。我是个弹钢琴的，也是爵士乐的从业者。那么这30多年来，有哪些爵士乐方面的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那我记得30多年前在上海也有爵士乐队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水平啊，应该没有那个时候的北京高。所以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97年大学毕业，我是人生第一次去北京，就任宇清带我去了 CD 咖啡，那当时的我们就去看那个当时的演出。那个时候呢，我还不太会爵士乐，可以说完全不会，但是看过一些演出。但是 CD 咖啡那场演出是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台上都是中国人，而演得如此精妙，就是我根本听不懂，但是觉得特别好。既是第一次去北京，也是第一次去了 CD 咖啡，那这30年的变化当然是巨大的，就是尤其是近些年，近5年，我觉得5到10年，就是年轻的音乐家就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成长啊飞快啊，有特别好的这个天赋。然后当然他们现在的环境比我们当年的环境应该是要好不少，资讯也发达，然后他们进步也非常非常快，然后爵士乐呢也渐渐的有了我们自己的声音，很多很多的原创的作品，不同风格的乐队越来越多，不同的原创作品也越来越多。
1: 嗯，刚刚也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刘老师啊，刘老师

大家好，我是夏佳，我是玩钢琴的。我的主要的音乐风格呢是弹爵士钢琴，我也作曲，有红手乐队和这个我自己的三重奏，爵士的三重奏、四重奏。爵士乐呢，大概应该是从80年代初的时候就在北京的一些地方有，但是。

刚刚是夏佳老师发回来的录音。那么一说到夏佳老师，想问刘老师啊，刘老师和夏佳老师包括高太行老师都是多年的老友了，也见证了我们北京

0: 那个年代的事情的时候都是很有情怀和感触的，二十多年都过去了，对、然后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夏佳和高泰航老师，这两位老师呢在八月份呢也会有演出上映哈。然后等到我们一会儿节目后半段的时候呢，我们会请施曼老师来给我们再详细的讲一讲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呢会有几场演出，具体的情况是什么。那我们更多精彩下半段再见喽。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6: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5: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6: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7: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为您制作的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钱悦。
0: 大家好，我是张琪葛。运河之上每天早8点到9点播出，晚8点重播，欢迎您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感受的是爵士在北京的夏天，百年回响，暑期新生。
8: 19世纪末，美国新奥尔良的黑人社区里，一种融合非洲节奏与布鲁斯的新音乐悄然萌芽。此后百年间，从摇摆乐、比波普到自由爵士，它从街头舞曲蜕变为席卷全球的艺术形式。大洋彼岸，爵士乐在中国的命运同样跌宕。上世纪30-40年代是旧上海百乐门的时髦背景，此后数十年几近绝迹，直到80年代末才重新落地生根。1993年，北京举办首届爵士音乐节。1996年 ，CD 咖啡开张，成为京城爵士乐的摇篮。2006年，九门国际爵士音乐节将爵士从中山音乐堂带到街头巷尾。30余年，爵士在北京完成了从新奇标签到艺术自觉的蜕变。今年夏天，爵士在北京演出季在世纪剧院继续发生。7月初两场余音未散，8月马帮乐队与高泰航、夏佳双场接续登场。本期乐河之上，我们邀请项目负责人与音乐家回溯百年爵士的流变脉络，聊聊这支从密西西比河发出的声音如何在北京的夏天找到自己的回响。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三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爵士在北京项目负责人施曼老师，以及中国音协爵士乐学会常务副会长爵士音乐家黄勇老师，以及爵士贝斯爵士吉他演奏家刘月老师。我们今天呢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打开天天 FM 的首页，搜索城市广播，进入运河之上聊天室收看节目直播。今天啊，我们有一个有趣的互动问题，我们的问题呢是，您第一次听爵士乐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呢？哪首歌或者是哪位音乐家让您入了爵士的坑？

0: 怎么样？他说你可以叫北京，就九门呗，因为咱们中国的文化就是，只要是做过历代都城的城市，会有九个城门。
1: 嗯，
2: 哦，
1: 有那个九门提督啊，
0: 九个门丁，你知道吧？这个屋脊上有九个兽等等，这是一个做过帝王都城的城市就会有。所以当时我觉得北京也其中一个吧，那就九门，北京九门行吗？说行，就这么着。
1: 哦。您就做了爵士乐的九门提督了、啊、
2: 那时候是2006年，今年是2026年，今年的是爵士在北京国际爵士日演出季的首届。20年过去了，想问问施曼老师啊，为什么会选择在咱们的这个世纪剧院做爵士乐的演出呢？像这个剧场的这种剧院的声场和咱们 live house 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3: 嗯，首先我也是北京人，我也挺骄傲的、所以呢，我们觉得爵士乐进入中国虽然已经有30多年了，但是其实很多观众对于爵士乐的认识可能还是停留在
1: 我这个水平啊
3: club 这种，然后还有一些 live house、所以呢，我们希望呢给观众一个全新的聆听方式，就是可以让观众们在这种就是近距离，就是当然说比如说我们在 live house 里或者说在 club 里面，可以大家可以近距离的去交流，肯定是很不错的体验。但是爵士乐已经发展了100多年了，很多作品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或者说让你觉得哎这是个背景氛围，它更多的变成一种成熟的艺术表达。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在这种剧院专业的音乐厅里面，我们去承载这样的内容，然后让观众一种更完整更舒适也更安静。

再后来就有了爵士乐走进爱乐音乐厅。其实这个本来这种聆听的方式是由来已久的，只是我们可能在传播在国内传播的过程当中，把它变成一个比较次要的部分。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用这一个夏天，从五月到持续到八月这样一个演出季都在剧院发生、音乐厅里发生这样的一个方式，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因为像刚才说的，剧院音乐厅和 live house 还有 club 的最大区别就是它拥有一个更加完整的一个声场，然后舞台条件还有观众的。

0: 昨天的施曼老师呢也给我发过来了这个剧院做爵士乐的一些背景音乐，我们可以稍微的感受一下来。纯音乐，我们在听这个音乐的过程当中，施曼老师其实可以跟大家来做做介绍。
1: 嗯，就是让我想到那个猫和老鼠那个。
0: 对。
2: 音乐就是比较早期进入到肯尼迪音乐厅的这种演奏的一个形式，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大家还都是就是座无虚席的，因为可能很多时候之前在此之前大家都是在俱乐部啊或什么的去聆听，但是有这样的一次机会然后可以真正的走进肯尼迪音乐厅，其实还是引起了很多的轰动的。对
0: 对, 对，这个音乐一下把思绪好像拉回了很久以前的感觉。
2: 那个黑胶的颗粒感，
0: 对对对，那个颗粒感就好像还能听到那个滋啦滋啦的那个声音。
2: 对,
1: 对，那个美国电影的那种感觉。
0: 那么我们刚刚听的这个是很早之前我们的这个剧院做，那么马上我们即将会有一些新的演出，其实在七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演过了两场了，是不是？当时在七月四号的时候是一见如故，顾中山与黄建仪二重奏是刚刚落幕，那么当时呢是吉他遇见钢琴，这座呢这场音乐呢也是被称作一场只属于知己的对话。这场演出当时反响是怎么样的？听说呢这个部分曲目呢也是他们即将发行的新专辑里面的曲目，在世纪剧院完成了北京的首演，那么现场的观众反应又是如何呢？施曼老师。
2: 其实反响还真的是挺热烈的，然后现在就是那个某红书上面稍微一搜顾中山黄建仪老师的名字，然后就全都是这场演出的一些各种的好评。对，然后有很多观众他其实写了很长的聆听感受，因为他可能是第一次在音乐厅里头或者剧院里面去听，然后写了很长的感受听后感，然后我们都觉得就是非

0: 那个录音里也提到了，其实他们认识很久了，
1: 啊、对
0: 对，真的就是一个老友的对话。
1: 嗯，
0: 其实我们也可以听一下黄老师。
1: 对，黄老师呢也给我们发过来了他对于这场演出当时的一些小小的感触，我们来听一下。
2: 然后这次跟顾老师来这个参加爵士在北京国际爵士日的演出啊，我的一个感受是观众非常非常的尊敬尊重这个音乐。观众非常非常好，很认真很用心啊，所以我们也很开心有这样的听众。这次演出的主题一见如故呢，当然是取的这个名字里面，我名字有个姨，他有个故，这是记得这是以前 JZ 的同事灵机一动起的名字。为什么会有这张专辑呢？是因为我跟顾老师就经常会在一块演二重奏嘛，就是演得挺开心的，后来我们就想要不要出一张二重奏的唱片，然后渐渐呢就是有了一些方向。所谓的方向就是说我们要一些相对安静的曲子啊，一个是第二，首先是要原创，因为现成的这些 standard 呢可能会牵涉到版权问题啊什么的。二个呢是觉得，哎，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想说的话啊，

0: 就是爵士钢琴家，可能更多的是他更重要的是一个非常受大家爱戴还有尊敬的一个教育家。
1: 嗯，
0: 就是在他这个工作坊将近五十年的时间里，每个星期都没有停下过，就是不间断的大师课，然后都是一个非常低的价格，$15，然后跟所有人开放，不管你是爵士音乐家还是新手，你会不会弹和弦，他都全部接受。所以他就用这种形式这种方式，然后把比波普的精神一直一直传下去。原来莫老师就跟我说过，就是他的很多学生里面都是很多知名的音乐家教育家，然后他们回到各自的国家之后又去传给他们国家的音乐人，然后关于 Barry 的这些教学法。所以其实在世界上很多的国家角落，就是很多爵士音乐的演奏里面都会有 Barry 的影子。
2: 嗯，
0: 对，
2: 这个 Barry Harris 呢也是被称为比波普最后的传灯人。那么 Moreno 老师呢是他的学生，也是把 Barry 的教学体系带到中国非常重要的人物。想问问黄老师，您觉得莫老师在中国20多年对咱们北京爵士圈的影响有多大？
3: 嗯，还是很积极的。首先是基本上我们国内的这些爵士音乐家都和他合作过。我就作为他的贝斯手很多年。
2: 哇，
3: 就跟我给刘越弹贝斯一样，也是很多年。他是真的是我们叫 bebop。他的音乐里包括他的即兴的 solo 里有非常正宗的非常

0: 时候，就是马帮乐队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因为呢，就是我们觉得他们呢，这个就是音乐本身具有一种这种在地性，西南的这种从大山里走出来的这种，没有就是。其实有的时候爵士的语言可能跟他们的山歌很像，都是有那种很即兴的成分在里面。
1: 嗯，
0: 对。然后呢，他们也形成了一个自己的风格。然后他们之前在那个葡萄牙音乐节的时候，就是一直坚持在用自己的这种贵柳腔，然后跟大家交流。其实底下台底下观众也听不懂，但是就是大家玩得非常开心。对，所以就也是让我们一下让我们注意到了他们。而且后来我们发现他们也是，就是说第二支作为这个受邀团体参加了这个迪拜世博穹顶舞台的乐团，就乐队这样子。
2: 嗯，
0: 对。所以呢，我们觉得爵士乐从诞生开始就是一个不断融合不断发展的过程，它就是应该吸收不同的文化，然后不同地域的这种特色，然后去寻找到自己的声音，所以这也是我们发出邀请的原因。
2: 对，那么马帮乐队呢也给我们发过来了音频，对于即将要进行的这场演出他们怎么说呢？
3: 乐迷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广州的马帮乐队，我们几位扎根南方，身上带着广西山岩的底色，一直用西南方言做融合音乐，把民间歌谣、民谣、摇滚和爵士揉在一起。今天特别荣幸代表南方音乐人来到北京，也期待现场和大家多多的交流。
4: 在美国起源的这个爵士乐呢，它其实最早也是以一种劳动号子这样子的形式，然后再融入了很多教堂的一些 gospel 啊等等的这些元素 blues 的元素，然后衍生出的一种音乐风格，然后跟其实广西的山歌其实它有异曲同工之妙，然后就是要基于一个本地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底蕴，会演变出它属于它这个地方的一个审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性。
5: 我们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开心，要登上世纪剧院这么一个大舞台，这么高规格的一个音乐会，那我们会把我们学习到的，我们总结的，我们碰撞的东西完美的呈现给现场的朋友们。我们在这个乐队的组成非常的复杂，有民谣出来的，有原生态的，有摇滚的，都经历了很多，最后来到了爵士音乐面前。某些方面我们一些队员包括我在爵士面前我们还是一个小学生，还在学习的阶段，我们尽可能的带出我们身上沉淀下来的练力下来的这些东西，向优秀学习，向爵士乐取经，希望我们的演出能够带来一些新的感觉给大家，也希望音乐家们能够交流起来，让我们的这个音乐内容越来越丰富。
2: 嗯，那么在八月份啊，除了我们的马帮乐队他们会带着这个新专辑北上呢，那我们在8月2号的时候呢，是高太行与夏家的萨克斯与钢琴的二。

能够像镜子一样，就是折射出对音乐的这种给自己而带来的这种情感上面的共鸣。我们这场音乐会呢，也将

在北京演出季的燎原之始，爵士乐用10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草根到殿堂的蜕变，在北京用30年找到了自己的声音。那么也感谢您跟随运河之上走进爵士在北京的夏天，也希望您可以在即兴的音符里听见自由，也听见自己。那么今天啊，运河之上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那么节目最后，编辑主持张琪葛钱月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那么这个夏天啊，我们的

0: 六七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夜间最低气温24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我们在保持高位稳定的同时呢，应该说是稳中有进。那么我们最近这几年，我们特招线的这个上线率常年啊达到100%，应该说处在我们东城区域的应该说前列。那么近三年呢，应该说这个成绩还是稳中有进。每一年呢，应该说我们能够考入清北的同学呢，大概是6到10位。当然在这里头啊，我们每年都有一些同学，应该说他可能达到了清北的录取线。但是因为个人的专业的兴趣志趣的原因，比如说有报考上海交大、哈工大这样的名校，应该说学校也是特别尊重我们同学的这种选择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说我们985每年的这个上线的人数，在京985，比如说我们以中央民族大学为例啊，这个上线的人数呢，我们是接近50%。我们整体的均分应该说

0: 能去切实的体会和理解，教学一线，那么他们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以及老师们、学生们的状态啊，
1: 嗯，
0: 我觉得这点上是我们非常有特点的一点。另外呢，就是我们五中，集团里边的师资呢，其实是打通使用的。我们大概，我说个大概的数啊，有17位博士、博士后，7成以上的老师学历是在研究生以上，然后我们有11位特级教师。

0: 它定向发展，对吧？
1: 嗯，
0: 比如我们有跨学科阅读，因为我们知道阅读写作是一个孩子他能够长远发展，能够有持续的学术潜力的最基础的东西，所以我们非常重视阅读和写作。我们有跨学科的阅读，有整体阅读，

0: 都是北大的博雅人才共育基地。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语文，我们还和人艺建立了这种密切的联系。我们每年的戏剧节应该说都是有人艺的这种表演艺术家来给孩子们做亲自的指导。
1: 嗯。
0: 那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物理学科和北航

生是350人，这比我们去年增加了20人。那么接下来我想从几个不同的渠道那具体的说一下我们招生的计划。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提前批，这是在我们集团内直升的，共计是90人，这是面向我们北京五中教育集团所有的初三考生。那么这部分同学呢，我们已经提前锁定了学位，就是我们完成了招生。那么我们特长生总计是招生30人，那么目前还在

0: 那么特别欢迎这部分考生能够报考我们的领航班。那么区排能在前120名，那么大概呢是476分以上的考生，
1: 1200名
0: ，大概呢是我们的476分以上。那么欢迎这部分考生呢是报考我们的实验班。那么还是刚才我提到的，毕竟我们今天还没有出分，我们以上的这些数据可以提前提供给我们的考生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提前参考。
2: 提前参考一下，明天出了分，第一时间就往。

0: 金鲸社团，我们的金鹏科技团，我们的金帆艺术团，我们的金奥运动队，其实就是为我们具有这种科创天赋、科创兴趣，具有这种艺术爱好、具有这种体育爱好的同学，去托举他们，去给他们搭建更好的这种平台。那么还比如说我们的社团，丰富的学生社团，包括比如说我们的模拟政协、我们的学生会这些平台，那么主要就是锻炼孩子的领导力。
1: 嗯，
0: 那么我们通过课题研究、我们的学科竞赛、我们的项目实践，去让孩子发现自己的他的兴趣、他的专长。
1: 嗯，
0: 那么甚至去找到他的志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无论孩子在哪一个方面哪一个领域，他有他自己的爱好和擅长，那么。

0: 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聚焦的是北京五中教育集团。好，以上面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会。
1: 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元 Q7 Pro。

0: 北京时间早上9: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大家好呀。
1: 如果您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今儿呢是周四，咱物品转让的时间啊，又来给大家看看您家有什么这个暂时不提供价值的闲置。

0: 板块，所以今天呢最高的气温是33摄氏度、夜间呢最低的温度也是在24摄氏度左右，所以体感呢还是持续闷热的，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
1: 然后今天的温差其实不大，所以大家在穿衣的时候就是晨间和晚间其实不用太过于在意，而且今天风倒是还行，没有特别大的风。
0: 那目前呢也正值暑假的旅游旺季，那由于最近呢降雨是比较频繁的，所以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游玩，远离河道等等地质灾害的隐患区域。大家你关注着临近的天气预报吧，最近出门要带着雨具哈。
1: 对，而且相关的一些北京市属的一些就相关部门呢，比如说应急的一些部门的微信公众账号呀，大家也记着及时看，比如说您所在区的这个官方的政府发布的一些，比如哪哪哪的这个山体有点过于湿滑，或者哪哪哪的天气需要注意，大家也及时关注哈。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这个关注自家的这个车辆的尾号。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好玩的话题。

0: 陈明迪说了，生活缴费直接在支付宝上。
1: 嗯，
0: 我记得以前这个去缴水电费的时候，或者气儿费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需要去楼下的这个邮政储蓄所、
1: 嗯、
0: 或者指定的银行，
1: 对，
0: 然后才能办理
1: 插卡，对、
0: 对，插卡，甚至有的还得交现金，
1: 嗯，
0: 还不收这个线上支付的金额，然后每次还得翻箱倒柜的找一些那个纸币过去。现在呢，很方便，
1: 非常方便，
0: 而且有的时候晚上停电是个特别糟心的事儿，夜里停电，
1: 嗯，
0: 但是其实现在网上一点，快的话就是3分钟电就重新来了，慢的话5分钟也来了，特别方便。
1: 很多地方，比如说支付宝啊什么的，它这种账号都是一下子可以绑定您全家的，
0: 嗯、
1: 什么燃气啊、嗯、水电啊之类的，都是可以同时缴纳的，
0: 而且会提示你说最近您名下的这个某个户号内的余额不多。
1: 对对对，嗯。
0: 提前处置一笔
1: 是。另外呢，还有明迪刚才说到购物哈，说只要网上下单等派。

0: 那会儿就流行来说什么亲怎么怎么样，
1: 亲呀宝呀，
0: 这亲怎么怎么样，
1: 啊、
0: 对。那现在呢，这个可能都变成一些时代的记忆和眼泪了哈。
1: 是的。
0: 嗯，还有一位朋友啊，刚刚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号后台，就是 ZSC 这位朋友，他说如何登录转让物品？
1: 哎，
0: 嗯，今天是物品转让的时间，大家如果有这个闲置物品的需求呢，您可以登录啊。就是关注我们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我们这公众号啊是一个几乎24小时为大家服务的公众号。您这个关注了之后呢，您把您的物品转让的信息加上大致的方位，再加上联系的方式一并的发送过来，我们这边就是可以看到了。当然除此之外啊，您有一些什么征婚交友的需求啊，
1: 是的，
0: 一些情感的困惑呀，政务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是法律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随时的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1: 我们都会为您及时解答。顺便给您预告一下，就是说科普也不叫科普啊，就是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的这个每天的具体内容，可能有些朋友不了解。周一周四，像今天就是周四是物品转让环节，周三和周日呢是征婚交友环节，然后每周六是法律服务，每周五是政务服务，周二也是政务服务，所以可以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如果说那天刚好闲着就可以来听一听，我们也会和大家设置一些互动的话题，就算您没有征婚交友或者是物品转让的需要，也可以来和我们唠上几句。
0: 是，哎，特别有意思，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啊，每天的

0: 它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从积水潭地铁站的 A 口出站，沿着步道呢步行不到100米，就可以看到连接台阶建入河边，看到这个水下的奇观啊，这个河道里面呢有鱼啊，有虾呀，都在自由的游弋啊，小朋友们都在那儿拍照，好多朋友都已经去那儿打卡了，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哎，这也挺神奇，因为过去我们都心想水族馆可能还得专门付费或者来到一个封闭的空间，这样他竟然把水族馆打开到了这种城市的交通枢纽旁边，您
0: 真是不错。
1: 哎，就是通勤的时候就顺便能感受一下。
0: 现在不仅仅是在环路上我们能看到花园啊，就是各种月季花。

0: 特别多，就是其实他、就是、
1: 那他拍什么呢？
0: 对，就是很好奇。后来那个我对象他上网一查，说小红书上写着拍翠鸟
1: 啊、哦，我知道那个地儿。
0: 哎，对，就是很好奇，就是按理说那是没什么，树都遮得很严、嗯。后来发现，哎，大家在拍。

打破了传统固定的游园，推出了融合国风演绎，非遗首作，沉浸互动，科普研学，荷香市集于一体的多种消夏文化的这个消费场景。所以喜爱观荷赏荷，喜欢欣赏接天莲叶无穷碧啊，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带着这个家里面的这个

0: 的什么聊天室啊。
1: 论坛
0: 那些
1: 新浪
0: 对很普及，大家可能在上面交友的这种社交的这个需求更多。
1: 而且那会儿大家开始追求出片了，以前人们觉得就是拍照片只是一种纪念，从那个时候网络开始感觉就是拍照片用照片记录生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
0: 是。
1: 好，那我们今天也就一起聊着这个话题，上网之后您觉得什么更便利的同时也为大家

0: 上的第一样物品是一堆东西，打包十元转。我们看看这一堆东西是什么啊？有这个剪刀，还有这个刷子，还有这个刮这个窗户的这个刮窗户器。
1: 哦，
0: 就是清洁用品，还有铲子啊之类的。如果您有需要的话，您可以跟他联系。

0: 156-0136-7942 156-0136-7942。
1: 下面这位朋友转上第一个是某品牌的一个塔扇啊，它就是这种立式的这样的风扇，有一个它的型号带原装的遥控器，功能很正常，外观干净，只有轻微的使用痕迹，风力大，带摇头和定时的插电就可以用了，家用宿舍都非常合适。原包装箱适合出租房、卧室、门厅，价格是88块8毛8。第二个呢是爱美特的，就是也是一个品牌啦，就也是塔扇，
0: 是的，
1: 是一个型号的，带原装的遥控器以及说明书，外观干净，功能正常，风力可调，静音模式，底盘直径是30厘米，高度110厘米，家用的立式的设计啊，操作很简单，支持摇头定时，适合出租房、卧室、客厅，价格呢也是88块8毛8。如果您知道，你想知道具体的型号呢，您可以关注我们今天 BRTV京城帮帮团的推文，上面我们会写，您可以复制粘贴去查询一下，因为现在说的话，比如说这个 ZAB10AR， 可能很多人也不知道这个型号是什么哈，您关注一下我们的推文啊，在里面可以复制粘贴去查询。第三样呢是打火机，是5个款式的，但是他说了需要自己加气儿灌注维护，那打包价也是88块8毛8，但是我们建议啊，打火机还是您面交比较好哈。
0: 对，
1: 他说了这个面交需要确认收货，无售后也不退，那 如果您买了刚才的一些东西的话，它是送2个垃圾桶和小米的手机支架的，有卖有送哈。它的这个电话和微信是同号的，是13526-4656，地址呢是在北三环的安贞长兴大厦附近。
0: 这位朋友他求购的是早年的显像管电视，也就是98年加的， 或者加减98年左右，也就是距离现在有个28年左右，松下、索尼、东芝都可以具体型号和档次最好高一些，价格好商议，多谢帮帮团各位关注。这儿呢我们要需要做一下特殊的解释，因为我们对于电器啊是有一些要求的，比如说不能超出国家的这个推荐质保年限，比如说好像是10年之内，但是这位朋友专门要求了这个98年的，说明他是有收藏的需要，可能是做道具的。
1: 他是求购。
0: 对对，求购，他是求购，也许他不是用作就是收看呀，或者什么，就是提供这种基础功能，他可能有其他的一些需求。是的，所以像这样的需求呢，我们可以满足，但是如果大家就是家里比较陈旧的一些电器呢，最好还是不要转让，或者说是您看看这东西它是不是还是比较完整的，可以使用且可以安全的，因为电器的反射都要当心嘛。然后他的联系方式，他的电话是 12-2052-6768 如果没听清楚没关系，晚些时候呢 BRTV
1: 京城帮帮团会发送推送，大家记得去看。刚才我们看到聊天室里面，贺金和老顽童都发来了荷花的照片，非常漂亮，已经去欣赏荷花了，都已经去看了，是在哪个公园拍的呢？这个贺金啊，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拍摄影高手，所以他拍的这个图片真的是非常漂亮，
0: 很考究。
1: 对，那老顽童呢，刚才说这个他拍的就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哎呦，好漂亮啊！这个非常清晰，这看来这摄的挺厉害的。哎，他们这个图，我说开玩笑的话，就像是从别的知名摄影师那儿就拿来的图一样，
1: 真的很漂亮。而且呢，现在在城市呢，其实，见蜻蜓不是特别多，小的时候我们可能周围就都是蜻蜓，
0: 湖边可能才有。
1: 对，现在呢，可能水边是相对比较多的，所以在公园啊，可能有的时候还能看到这样的场景。
0: 我回家拿盆打一盆水，支在那儿等蜻蜓来。
1: 那你只能招蚊子。

0: 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1级转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夜间最低气温24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早上10:02，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乐塔。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儿呢，来和大家一起聊聊我们生活当中因为网络而改变了的那些事儿，比如说沟通方式呀、购物方式呀、您的缴费方式呀，或者说有什么样大的变化。当然也不全是好的哈，我们前面都夸了，现在这个时段也可以吐槽吐槽，有哪些网络让你带来了一些不快和不便，
1: 对，
0: 也可以说说。
1: 因为现在互联网真的已经成为我们就离不开的基础设施。

0: 挺好的。
1: 是乐乐星田呢也说了，说充值话费啊，跟刚才用户宝说的一样，他说以前去营业厅用现金缴费，现在通讯商的 APP 上缴费就可以了。
0: 嗯，
1: 甚至有的还可以这个优惠。有优惠，
0: 啊、对
1: 你消费有优惠，
0: 不多吧？
1: 虽然不多，
0: 可能就60块钱抵个1块钱半毛钱。
1: 苍蝇腿也是肉
0: 啊，是，就是都能省出来，
1: 是
0: 还给的那还不要。
1: 就是，另外呢，他说网购就是，尤其是买大件的商品太方便了
0: 啊。
1: 你比如说以前，对啊，第一是家电，第二是比如说你买新房子之后，你是不是得弄个家具啊、组合柜啊之类的？你以前要去那儿弄的话、可能大货车什么拉到你家也能送，
0: 而且装也是一个事儿。
1: 对，
0: 他不光给你运，还给你运上楼以后还装。
1: 对，
0: 甚至哦，说到这个上网以后，其实有一个跟上网关联不大，但是也是上网推广出来的，叫当然这个名字我们可以商榷啊，但他推出服务叫日式搬家
1: 啊、
0: 就是那种就是
1: 很贵很贵，
0: 对，巨贵，但是他的服务体验好像真的很好，就是不会磕任何东西，不会碰任何东西啊、就是当然这可能是他宣传的。
1: 对、你知道就是他第一。

0: 实现这种智能化。
1: 确实常规水和中水是两套系统，
0: 对，你自来水和中水可能是两套系统，但是我们也希望啊，因为中水它可能不是经常搅，但是也不要忽略了这个部分。
1: 对，因为它用水量或者水便宜，大家储备的那个水吨都比较多，
0: 是
1: 啊，对，但是也及时去看看水表或者这线上搜索一下。
0: 对，然后你即使补充或什么，
1: 但它既然不能线上交，是不是也不能线上看量啊？
0: 它肯定线上看不了量啊。
1: 那看不了其实也挺麻烦，因为那水表经常有的时候是封着的，
0: 对，
1: 你还得开钥匙，对。
0: 你还得记住它什么时候你搅的，搅了多少吨。
1: 对，每天算数学题，哎呦，用了多少吨。
0: 对，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啊，这个可能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中水也能尽快的实现智能化。
1: 哎，对，
0: 也能够这个线上
1: 接入到这个精通程序里面。
0: 没错，这个大家这样缴费起来就非常的方便。
1: 我们大家多反馈，这样就是有关部门也能更快的应急反应。
0: 是，咱们都实现无卡化了。
1: 是
0: 啊，对
1: 啊。
0: 嗯，你看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说你能不能说说这个线上怎么购药的事儿哈？
1: 哎，
0: 跟大家说一下，现在网上买药特别方便。说这个大家，但是您首先得是参保人，就医保购药，你首先得是北京的对参保人。现在可以通过京东和美团两大平台完成这个 OTC 的药品的线上医保的购药。那全市呢已经有超过900。

0: 你贪吃，大家都称呼你干饭人。你媳妇儿发现你私房钱了，你吃瘪。
1: 你媳妇儿把你私房钱都没收了，你吃土。
0: 你搂着媳妇儿秀恩爱，你撒狗粮。
1: 你搂着癞蛤蟆跳舞，你撒狗血。还想跟我比？
0: 别等会儿，
1: 开始玩笑啊！
0: 癞蛤蟆撒狗血，这不是网络用语，这是俏皮话。我说的对吗？
1: 继续吃。
2: 到我家。我家住在塌房。
1: 吃盛宴到我家，我家住在破房。
2: 塌房门前栽着一片油菜花。
1: 我们破房门口种着一片谷子。
2: 进了屋，我亲自给您下厨，薅羊毛。
1: 我亲自为你上灶甩锅。
2: 哎，我做的可都是淮扬菜啊，可盐可甜。
1: 我做的都是四川菜，太酷了。
2: 给您上一盘电子榨菜。
1: 那我给您上一盘割韭菜。
2: 再给您上一盘剁笋呐。
1: 我给您上一盘我了个豆。

0: 真潮啊，就是最后还上了个我了个豆儿，我都想尝尝这我这个豆儿什么味儿，和你了个豆儿有什么区别。
1: 确实非常潮，但是我们并不希望就大家在生活当中都用网络用语，还是要体会体会我们中华人民，就是我们的中国
0: 的
1: 优秀的对这个语言的优美性。
0: 是之前有个短视频不就说了吗，你不要光说美，你可以说未若柳絮迎风起，不要直上九万里，
1: 对，
0: 不要光说好，你可以说什么什么。其实像那样的短视频有一些网友啊是抱着玩梗的心态，会觉得怎么网络用语上纲上线，非要翻译成这种优美的传统语言文化。但其实如果你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语言环境里都不注意的话，那未来还有什么人传承的呢？我们的语言文化还有谁来继承呢？
1: 没错，我之前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个妈妈拍的一个短视频，就是她每次说话都要跟这个自己的孩子用这个网络用语，说的我都觉得哎呀，这个生活当中要这样说话吗？结果反转来了，他就是为了纠正他的孩子平时说网络用语，才用魔法打败魔法。结果后来那孩子当然是知道了，说啊，他明白了，我们还是要用我们自己的中国话啊，体会到里面的历史的厚重和优美的这种文化哈。
0: 是的，然后我们看聊天室里有很多朋友也在继续聊。说这个除了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在线购物电子产品，还有这个医疗资讯，向着阳光就说到在线服务、医疗资讯啊、在线教育、远程办公等服务的兴起，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高效和便捷。确实是他这个说的就很全面了。我们刚才其实一般说的都是生活，其实办公领域这个上网帮助到了特别特别多。比如说这个腾讯会议，很多人是又爱又恨。比如说这个钉钉和飞书也是又爱又恨。
1: 是，这都跟这个工作挂钩了。
0: 对，但是确实它确实提高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效率。
1: 对，
0: 你想以前开会的时候，我们城东一个，城南一个，城北一个，城西一个，传到一起，光路程就得一个多小时，然后开个会半小时，回去再得一个多小时，这一个会折腾下来三个多点。现在的话线上直接开一个会议室聊个天，然后把内容一说就好了。
1: 对，当然这样呢其实也都知道你在什么位置了，就是人就逐渐的这消除

0: 西南二三环附近的游泳卡，最好是次卡，价格看次数，有效期。电话是13260315817，13260315817。
1: 下面这个朋友转让的是荣耀牌的手机一部，128G 的大内存，正常使用，有原装充电器，而且呢还有大电池，是应该是500毫安的啊，5000毫安的大电池。他转让价格是280块钱，转让全新的电饼铛啊，可以做发面饼、葱花饼，还转让的价格是60块钱。电话是173-1629-9515，173-1629-9515。
0: 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几件物品，第一件是某品牌的面包机，60元，第二件呢是全新。

0: 对，文案写的也是，
1: 是，就感觉声势很浩大。对，我们是按照他的文字措辞给大家完整的叙述的，所以大家自行判断哈。然后他的联系方式是131-268-85186，131-268-85186，地址在地坛公园附近。然后我们马上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间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好像也没有广告，那就马上回来。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还有朋友说到了网络或者是上网以后互联网带给我们的便利，当然也说了这些所谓的吐槽吧。
1: 闲情岁月爆金句了，他说以前他说天涯若比邻，但如今呀、啊、也是比邻若天涯了。
0: 哎呦，这句话金句啊，
1: 太妙了。
0: 对，
1: 这个场景和这个文采真的都很斐然、
0: 啊、嗯，这是的。哎呀，以前你比如说你离得再远，你可能想到这个人的话、啊、你们的距离都很近。现在这
1: 阿嬷的情书，
0: 没错，这个现在呢，这个人站在你面前，有可能你都会觉得他很陌生。
1: 对，陌生和难知，你就感觉他写信的时候、嗯、借别人的笔写信的时候，自己的情绪都能在里面，看见信就像是见字如面一样。
0: 对，
1: 可现在你看见这个人说啊啊，吃了吗？下雨没？啥时候走？下回见。
0: 对，而且呢，有些朋友经常在说，说你如果没有手机，你不去关注这些事情的话，你可能聊天少了很多的谈资了都。我们的话题能不能有的时候就是也跳脱开这个互联网，我们跟这个生活有关啊，或者是我们就跟这个家长里短有关、啊、好好的去跟你周围的人，你爱的人去聊聊天。
1: 对，有的时候生活的那种安宁和幸福，它不来自于你的体验，它来自于你对待。

0: 去核实您的这个信息的真实有效，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在京城帮帮团里面帮大家租房子，大家一定要找专业的机构，专业的房屋租赁的机构去租房子啊。
1: 而且要心明眼亮，擦亮您双眼，千万别遇到那个遇人不淑的情况，
0: 这个我们真的爱莫能助了。
1: 但您要装房子，我们以后还会有机会帮到您。
0: 对
1: 这是可以的。
0: 看看下面这位朋友，他是转让全新的电蚊灯，打开看看挺好的，因为儿女啊买重了，所以就转让。还有这个他们家很多盘子，给钱就拿走。
1: 哎呦，
0: 有需要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他的地址呢，是在朝阳的长营，电话是178-0081-8295，178-0081-8295。
1: 哎，说到这个电蚊灯啊，其实有一个特别奇妙的体验，就是每年换季，尤其是那个气温大换季的时候，家里的物品不光是衣服啊，总要更新一大波。前两天那个我们家就是那个因为租的房嘛，它那个墙体有点开裂，房东就找人来刮腻子。刮腻子那师傅呢，敞着门做工。所以我们家今年的蚊子总算是进来了。我们家就是到这上周以前蚊子一直都没有，睡得特别安稳。结果这蚊子进来以后呢，我就找电蚊拍，找不到。塞哪儿了呀这东西
0: 啊，
1: 那么大个拍子你能塞哪儿呢？左找右找，左找右找，右找左找，塞在一犄角旮旯了。
0: 找到了。
1: 对，这找到了。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像他说电蚊灯啊、电蚊拍这种也不贵，但是在生活里发挥巨大作用，可是它有很强季节性的物品，就得
0: 对，尤其是你想，你半夜突然之间起来找电蚊拍，你还睡得着觉吗？
1: 对，那蚊子跟你亲密的耳语，我来了，我走了，我来了，
0: 太吓人了，太吓人了，
1: 对，
0: 真的，一下就把这个蚊子在你耳边的具象化了，你知道吗？真的，我觉得蚊子啊，就是它咬我，我都可以，但是它别在我耳边嗡嗡我，
1: 这胳膊就给你了，
0: 它就特别吓人，
1: 对，你给我个痛快话，你也不咬，你就，
0: 哎呀，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一起互动哈，就像比如说。这个三克老虎油啊，他就说了，说刷短视频，因为有些人在挣钱，就通过短视频去挣钱哈。
1: 是的，
0: 虽然说这个钱不多，但是可能也对别人有是有吸引力的。
1: 全是苍蝇腿。
0: 另外呢，他说这个平时啊也需要有一个声音的存在，那您可以听我们广播呀。
1: 对，
0: 听广播。
1: 我们节目的内容特别丰富，早上有运河之上，然后精神帮帮团，一会儿还有这个副中心会客厅，然后过一会儿还有老年之友读书俱乐部，哎呀，晚上还有教育类节目，就是一天就被我们包圆了，
0: 包圆了。另外呢，这个老虎油啊，他也说了，天气太闷太热了，希望我和小塔呢也要多喝水，注意身体。非常非常感谢您关心我们哈。当然了，今天我们也提示啊，可能是有雨的，这两天雨水比较多，大家出门啊一定要带好这个雨具。另外呢，这个向日葵也说了，他说我都快记不起来，在网上没有网上买票的时候是怎么排队买的火车票。

0: 这个买菜也刷码，
1: 啊、
0: 吃饭点单啊，看电影买票，全是手机搞定。
1: 一天800个码，
0: 对对 对, 对，
1: 感觉以后就不用名片了，
0: 对，
1: 就是直接眼睛就可能有那种扫码功能。
0: 但是这也带来一个小的问题，就是之前我就遇到过，
1: 啊、
0: 就你给现金他找不开，他也不是不收。
1: 对，我那次去银行办事儿就这样，我开一张新卡，然后那张新卡呢需要先储值50还是100，就银行工作人员需要操作一下，然后他就说你去外面。换一下，
0: 对，
1: 问了4-5家店都没有，最后是一个看起来特面善特仗义的大哥给我换了50。
0: 换啊，对
1: 对，
0: 就是现在就是可能很多商家他也是不停的在收这个线上的钱，所以他就是手里面也没有能够找开的这个现金。
1: 对，他也不是不收现金，
0: 他
1: 也
0: 不是他收，他是一定是得收的。
1: 但是没零了，
0: 他没零，他也得让你去别地儿找别人破。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就也可能是现在带来的一个小小的麻烦
1: 吧，困扰吧，
0: 对，是个小困扰。
1: 对，尤其是对一些就是还。就是不喜欢用互联网的方式来生活，甚至有点对抗互联网的那些朋友，特别是有点不友好的，因为他们那种生活方式其实需要给他们保留一些比较传统的
0: 这种对交易的方式啊，或者生活的方式啊，但是现在可能互联网越来越普及了，我们的很多老年朋友啊都这个用手机上网啊之类都很溜，所以呢可能这算是一个小小的吐槽。
1: 是的，
0: 像现金现在只能用在给小孩儿包红包了，过年的时候压岁钱包红包，
1: 是的，或者对公的一些手续的时候，个别时候需要现金。
0: 对，但是现在呢，一些商家也是相对比较好的，他们也是在这个自己平时啊，早上的时候，比如说什么超市啊什么，他就准备一些现金的零钱，以备不时之需。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
1: 确实。
0: 还有亲爱的热爱的也说了，老妈在老家，我在北京工作，以前她看病呢就得请假回去，现在她在老家拍的这个片子还有化验单通过手机都可以网上查看了，她就在北京帮她这个挂专家号去远程问诊。哎呀，真的是很方便哈。我这个以前看病很多朋友都说跑断腿啊，看病难啊，但现在呢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越来越便利了哈。
1: 而且现在的很多上网的榜单也特别多，我记得去年还是哪前年吧，高德不就出了一个美食榜，而且那个美食榜是以大家的这个行车记录，跟米其林有点像，就是去的导航去哪儿比较多。
0: 对，
1: 这其实也是大家用脚投票、用车轮投票的一种很好的选择。
0: 没错。
1: 然后有一位朋友也发送在了我们微信公众账号的后台，他叫丽丽，他说最大的变化就是现在游玩变得方便了。以前去公园玩呢要排队，现在有统一的公众账号，可以提供这种景区的购票服务，就能直接线上买了，确实特别方便。
0: 确实是，就是以前你在公就是不仅仅是公园，就是你可能要去什么游乐场啊，比如你带孩子去哪儿玩。对，而且呢现在就是出了一些比如说团购啊之类的，还更这个
1: 便宜
0: 了，更优惠了，
1: 就是更丰富，比如一大袋两小啊，两大袋一小啊，更贴合每个家庭的需要。
0: 对，这里也要提示大家一下啊，就是如果要是大家想在公就是买公园票去逛公园的话，就是在京通小程序也是可以的，
1: 因为就直接就行了，
0: 就直接可以了，因为它首批已经整合了比如说天坛公园、颐和园、八达岭长城啊等等74家的市属的5A和4A级的景区，
1: 都是火热的地标。
0: 对，就是官方的购票渠道，您就可以直接在上面购买了
1: 啊。采用这个统一入口跳转景区的模式，市民而且这个很重要，
0: 对，
1: 可填写一次个人购票信息，实现多点的购票。
0: 对，你就填一次就行了。
1: 对，我看病的时候经常挂号的时候有这个烦恼，就是每家医院它的那个系统是独立的，所以你得填好几次你的身份信息，而且看病这事儿的话它填的又细，然后有些它的平台就能够整合，像这个购票平台整合以后它还同步上线了这个英文版本，还方便外籍游客使用，所以整体是很丰富的。
0: 是的，你看老虎油也说，说以前啊也用现金，现在这个整钱消费也是现金，但是现在也不带了，说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但是其实也不是添麻烦，
1: 有备无患嘛，万一手机没电了。
0: 对，有备无患，而且呢，现在很多的商家他们也是非常贴心和人性化的。
1: 哎，但是从这个话里，我感觉到老虎油很善良，
0: 非常善良，
1: 因为他会觉得现在
0: 他很共情别人，
1: 电子支付是大事，
0: 主流，
1: 对，是主流，觉得或者我这个个人的习惯太私人了，其实不是，您这个习惯是受法律保护的，也是受规则保护。您大
0: 方，当然
1: 了。然后我们也甚至有的商家，我个人猜测啊，他可能看到纸币的时候，可能会觉得确实有点不方便，但会感动。因为什么人会花纸币，一定是那种念旧的人，
0: 对
1: 我这铺子也有热爱的人。你可能不是打卡就来然后走掉的人，你可能真的是认可我的服务。
0: 是的，
1: 今天有个新闻让我特别感动。

0: 是真的把这个自己吃了八年的店铺的老板也当成了自己的朋友。
1: 太好了，都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彼此都把这个善良刻进了骨子里哈。我们再看最后一位朋友，他刚刚发过来的，他说转让一个全新的收音机，是金正牌的，25块钱转让，13264167580，13264167580，有需要收音机的朋友可以跟他联系哈。
0: 嗯，好，我们的节目也差不多今天到了尾声的时间了，今天和大家聊了聊互联网带来的便利，在支付上，在生活上，在这个沟通上，在我们的交友上的一些便利，但同时也为大家带来了一些小烦恼的提示。
1: 对，
0: 手机电量的焦虑啊，长辈学习数字操作或者我们进行数字反哺时需要的耐心啊，那要提示大家的是呢 ，AI 无法精准贴合每个人的喜好，数字的技术也无法取代家人温情的陪伴，这些细碎的小插曲也让我们的数字生活多了几分烟火人情味，也在叩问着每一个人的内心。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和他人相处，想要怎样的未来生活。
1: 是的，看我们的网友们在聊天室里真的聊得特别好，贺京说了，我现在都回忆不起来以前没有导航的时候很多没去过的地方到底是怎么去的，
0: 是老北京司机还能直接不导航就能认识路，好厉害。
1: 还有这个旅游的攻略随便一查就能精准到小时，以前这是不可想象的。
0: 对，
1: 还有6677说以前没有网啊，没有定位的时候就凭着记忆或者口口相传的那个地方比较好，有时候会走弯路，也许我们放下互联网啊，我们偶尔去探索一下这样的生活也是不错的。
0: 是的，感谢最后三克老虎油给我们来喝的一杯红茶呢，就让我们在这杯温暖的润喉的舒心的红茶当中迎来我们的节目的尾声。感谢大家的陪伴，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您接下来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明天再见。
1: 明天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因为在平台上啊，我们给大家推荐过肉松饼，而且这个产品卖的特别的好，大家反馈也非常的多。
1: 您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就是实用。
0: 对，
1: 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里边，比如说有老人的、有孩子的，家里边备点零食啊，是特别实用而且特别必要的一件事儿。
0: 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会有道的无蔗糖肉松饼做了一个升级，这个升级也要感谢我们北广的这些听众们。因为买回去之前的这个肉松饼吃完了以后呢，给我们一些反馈，然后呢我们再跟厂家说你这些我们的听众要求升级，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升级版的无蔗糖肉松饼。您看啊，升级啊有几个方面，以前的这个饼皮儿是什么呢？有绿豆，有山药。哎，您发现这个饼皮儿和平常咱们吃的这个点心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平常咱们吃的点心有酥皮儿的，有面皮儿的，但是很少有这个叫做山药皮儿和绿豆皮儿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做这个山药肉松饼的时候呢，想的是一个是营养要丰富，另外一个口感要软，因为我们的大部分听众是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你要好消化好咬，所以说呢绿豆是做出来这个饼皮儿特别软，
0: 比较软，
1: 比较松散。然后呢这个里边加入了山药，这个山药啊，因为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粘多糖，包括蛋白质什么的，这个营养丰富程度比较高了。那么升级在哪？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药肉松饼，它里边还加入了豌豆。这个豌豆呢
0: 更韧一点，
1: 更韧一点，口感呢更弹牙一点，还有一个豌豆里边的纤维素更多。您看很少有做这个豌豆皮儿的这种东西，是因为豌豆不好成型，但是它搭配绿豆搭配小麦粉就好了。还有一个就是豌豆里边这个纤维素让咱们比较畅通，比较好消化，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升级，饼皮上的升级。另外呢还有一个馅儿上的升级，馅儿啊本身做的就特别好，因为它用的这个肉松特别优质，而且呢用的肉松的量比较多，以前咱们这个肉松和皮儿的这个比例是4:1，一口咬下去以后里边那个肉松啊是带汁儿的，吃起来

0: 啊，关注油的，关注这个脂肪酸的人群，如果您平常哎吃什么东西都会有一点心理负担的话，这个不必太过于担心了。零反式脂肪酸这个对于您身体的影响会小一些了。
1: 对，另外这个反式脂肪酸啊，大家知道，比如像一些蛋糕，
0: 哎，
1: 啊、还有一些点心，
0: 哎，
1: 里边基本上都有反式脂肪酸，因为呢它会很香，
0: 哎，
1: 但是呢成本相对比较低，
0: 对
1: 啊，所以厂家都会用到。但是咱们今天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味道有了，但是呢没用这个东西，所以呢你不用担心。
0: 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四大生

0: 么的，去哪遛弯儿是这个带着点儿，哎，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特别干净。
1: 两三个也行，
0: 哎，上班的时候您带两三个也行，特别干净，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而且呢，一个一个的全都是这个真空的，您放心去储存，放心去携带就没问题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惠有道的这个升级版的无蔗糖零反式脂肪酸的山药肉松饼，一个呢30克左右，这个大小也合适，
1: 大小也合适，
0: 对吧？今天给大家是买两斤送两斤，然后呢买二发八，等于说呢加起来一共是8斤左右，两箱的这个山药肉松饼，那么加起来一共是140个左右独立包装的这样的肉松饼的小零食，今天的价格199块钱，和每个1.5块。
1: 没错，加量不加价。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咱们今天这个，首先少油少盐，这个呢其实是关注到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健康这方面，少油少盐其实是。不光是零食，我们平常吃饭也应该这样，
1: 也是追求这样。
0: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营养要丰富，您看里边有肉了，肉松嘛，有蛋白质了，有这个纤维素了，里边添加了豌豆，然后呢有山药，这个微量元素和一些什么这个矿物质，山药里边的粘多糖，哎，这里边也有了。然后呢包括这个里边的还有加入了绿豆，绿豆让它的口感更加软糯了，哎，口味上营养上都满足了。然后咱们再来看糖啊，这里边是零添加蔗糖的，用的是3%左右的木糖醇，有一点甜味儿，让它更咸鲜了。同时，您还不用担心糖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储存的问题，一个一个全都是独立包装，来自于大厂的惠有道这个牌子，等于说咱们吃起来又安全又放心又健康，同时它的味道还好。
1: 是，买吃到嘴里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它的购买的渠道，
0: 哎，
1: 还有它的品牌，它的品质很重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惠有道的无蔗糖的山药肉松饼，可以说满足了好食品的要求了。
0: 对
1: 啊，咱们呢是30克左右一个，主品是2斤啊，那么加赠呢再有2斤，这就是4斤，4斤的是1箱。那么在一箱基础上，我们还有特别的赠送，再赠给大家4斤1箱，这就是8斤2箱。那么市面上呢，按个来讲的话，一个是3.5块左右。
0: 对，
1: 那咱们8斤2箱的话呢，就是140来个，那怎么也得400-5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今天呢，咱们只要199，跟原来的价格一样。
0: 您去其他渠道没有

周边古建筑群啊，还有运河公园以及大运河森林公园三个核心景点也从此整合在了一起。而你刚才说的这个演出也是今年4月咱们的运上行水景诗乐项目正式启航，这是北京首个行进式的水岸沉浸式演出啊，所以

0: 咱们的5A 创建到5A 的运营景区的管理中心承担着怎样的职责，挂牌之后咱们的日常工作啊，还有管理标准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呢？
1: 在5A 级景区的创建阶段呢，2022年通州区委区政府出台了5A 级景区创建的工作方案，针对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片区、运河公园、大运河森林公园这些原本呢分属于不同单位的这个公园景点，做了一个整合，也是呢创新推行了管理加运营双主体的这个模式。管理呢就是我们景区管理中心负责景区的这个制度的制定、日常的管理秩序的维护包括安全保卫、绿化美化这些工作以及整体的协调工作。同时呢，景区管理中心也是作为5A级景区申报的主体。另外呢，还成立了新的运营主体，就是大运河文旅公司，主要呢是负责景区的运营以及5A创建项目的落地实施。在创建期间呢，景区管理中心也是牵头打破了管理壁垒，统筹了41家区级单位联动，完成了跨公园、跨文物片区内人员设施的一体化整合，把景区呢划分为了北中南三个区域，并且打通了水陆联动的这个游览环线。5A 挂牌呢，对我们来讲不只是荣誉，也是对管理以及服务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景区管理中心呢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首先呢是管理机制从多头呢变向了统一，景区完成了多个公园自主管理向景区管理中心统一管理的转变。这其中呢就是统一了员工的着装以及培训，还有一系列的日常运营游客导览方面的规章制度，也确保了游客呢可以在我们沿线这个12.1公里长的开放式的景区内呢体验到连贯并且标准化的服务。再有呢就是让游客的这个游览从简单的观光逐渐呢向沉浸式转变。景区呢也是做了大量的相关工作，引入了智慧导览系统，游客呢通过景区的这个导览系统可以制定个性化的行程让这个游览体验也大幅提升了。景区内呢也设置了多处 AR 指示牌，游客呢通过这个手机扫一扫的功能，可以在观看实景的基础上再叠加获取相关的这个历史信息，实现古今交汇这样的游览体验。景区内呢4300多块的这个标识牌也是按照5A级的标准进行了统一的更新以及多语种的翻译和校对，让这个信息呢更加的准确。再有呢就是景区业态也从单一呢向丰富转变，我们呢利用就是现在

0: 往东走，你看着它，
1: 你 就看到通州、
0: 哎，就知道通州在哪儿。
2: 嗯，
0: 所以这个在就是近代很多的这个一些外国人来到北京旅游啊，啊，还有我们这个一些。北京的一些作家在写到他们家乡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涉及到通州，通州本土作家必定要写这一个的，那他们每次都要写到燃灯塔。
1: 嗯
0: 啊，其中的我这个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个，一个是一个姓侯的作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写了一个关于通县的，这个他写北京的，其中有一段是关于通县的，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我就往东走，看出塔那就是我的家。
1: 所以说如果这么叫的话，也应该叫一塔三庙。
0: 对对，一塔三庙，因为那个庙没人知道。
1: 嗯
0: 塔呢大家都知道。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错误在哪儿呢，就是说三庙里边吧，这个文庙不是庙。
1: 嗯，
0: 文庙是明清啊，元明清以来的通州学，它是这个官府的学校。啊，属于
1: 它是培养状元的地方。
0: 对对对，是培养进士啊、状元呐、啊，它是读书人所在的地方。那个文庙是里边的一个祭祀建筑，是个礼仪建筑、
1: 哦、
0: 啊。它本身不是庙，是民间是俗称的文庙，但是我们理解成我们这么一叫三庙，好像是这个是个庙一样。
1: 啊、哦，给人带来误解了。
0: 嗯、对，就是带来误解了。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像文庙应该是单独教的，因为这样呢，可以把通州的那种教育上的辉煌讲出来啊。这个通州有多厉害啊，就是我简单说一下啊，通州在明清啊两朝啊出了两个状元，
1: 嗯，
0: 这个在北方是非常少见的。另外呢，是通州明清两朝呢，现在粗略统计啊，是150-160个进士，
1: 都是文庙培养出来的。
0: 哎，都是文庙培养出来的。那我们怎么说他这个辉煌，咱们可以比较一下啊，就华北平原上的普通县，他要出30-40个，就是明清两朝出30-40个进士，

这连通这个世界，是吧？所以它能够把全国各地的文化、世界上的文化都聚集到运河上。所以我们会在运河上，我们就会找到很多这个题材。你要什么题材，有什么题材，啊，就是它的文化丰富性跟多样性。

区啊，那它涉及到古建，我们肯定呢是要严格管理的。像这个滨河绿道，完全对游客开放的这个公共空间啊，那我们呢就是实行这个注重，主要呢是注重引导，管理呢也是柔性管理。比如说像有一些游商摊贩或者是违规垂钓的这个游客，我们呢那就是首次先是劝阻，二次呢是警告，三次执法，有这么一个梯度的处理方式。这样呢也是在维持秩序的同时呢，避免了这个简单粗暴的执法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最后呢还要管的媒体验与生态，这个呢就是要由统一的标准与精细化的养护。

0: 村呢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1: 嗯，
0: 你看像这种义举其实正是我们跟我们当代社会价值观契合的。
2: 是
0: 啊，这种就可以编着个小故事把它讲出来。
1: 嗯，您作为这个通州区的政协，是不是之前也提到过关于恢复通州大运河文化水市民俗的一些相关提案？
0: 写过，对，以前写过，就是不过今天实现了。
2: 太好了。
0: 就是那个以前看材料，就是通州这个李二四那个有那个就是运河龙舟赛嘛，
2: 嗯
0: 啊，在运河上很有名。这北京的就是《燕京碎石记胜》里边就写过这个事儿，
2: 嗯，
0: 说是在北京地区很有名的一个，因为没办法，这个运河上那河道又宽，是吧？
2: 嗯，
0: 这个人又多，他每年端午节全国各地的人，这通州这就很多，
2: 嗯
0: 啊，所以他一定办的是热热闹闹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我当时就提过，我说恢复这个运河的这个。
2: 龙舟赛，
0: 这个龙舟赛，
1: 嗯，
0: 今天做的就特别好，
1: 确实实现了。今年咱们端午节在大运河上就举行了龙舟赛，而且还是这个北京市级的龙舟赛，
0: 对
1: 吧？
0: 对
2: 对，
0: 这个
1: 确实，
2: 而且客流量是达到了一个顶峰。
0: 我看的数据是21万，最高峰的时候，
2: 对，哇哦。
0: 就非常惊人。
1: 嗯，这也就是提到我们刚才提到的唤醒沉睡的文化资源，其实咱们景区已经在做了啊。说到这个，今年的四月运上行的水景诗月

0: 绍，然后以及呢可以直接就是在网上进行一个预约购票。
1: 嗯，您说的这个是在哪一个平台呀？
0: 啊，就是在我们的官方小程序。
1: 官方小程序，
0: 大家搜索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就可以。
1: 好的，嗯。
0: 然后呢，同时呢，对我们这个小程序来讲，也是综合服务的一个提升。啊，游客呢在规划行程的同时呢，就可以预定到我们就是副中心大运河上这个非常有特色的体验项目。
2: 嗯。
0: 再有一点呢，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岸上的这些灯光呀、布景呀，这方面协调的一个支撑。印上型项目呢，它涉及到岸上的这个灯光布置以及实景的布置。我们景区管理中心呢，也是协调了岸上的这个相关景观的配合，确保呢演出设施和景观的和景区的这个整体风貌呢相协调。同时呢，这个搭建工作前期的搭建工作呢，还不影响白天游客的这个正常游览。就是做好了这个期间时间的安排呀，包括这个整体的协调工作。然后这其中的难点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咱们是夜航嘛，夜间的沉浸式演出，这个夜航呢，它对安全的标准其实是非常高的。如何在沉浸体验与这个安全底线之间找到这个平衡点，我觉得是很难的。然后呢，因为咱们这个演出的特殊形式啊，这个流。

0: 社、北京台等130多家媒体都有报道，直接打响了副中心超级端午这个 IP， 成为了北京市现象级的文旅热点。
1: 嗯，哎，说到这个金龙巡游，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活动的当天，也就是端午当天，我去了。其实我当时观景的那个位置特别好，是在七拱桥上面，就是可能很多人是在那个两岸观看嘛。我在七拱桥上看，是俯视的那个角度，其实非常全。我当时在等，因为我其实从来没看过金龙巡游。

0: 青色的240米呢，我当时在探讨，哎，这到底是怎么操作的？才发现它是有36艘的这样的竹筏，是由咱们的船工就是摇出来的，所以它会变换各种的龙的姿态和形状，非常的美，就趁着运河两岸的旖旎风光更加的漂亮啊。所以说到这个南北非遗的运河对话这个主题也很有意思。其实大运河旅游景区，咱们还策划了很多的活动，包括开漕节啊、西岸美好的生活、运河龙舟嘉年。华和运河文化时尚大赏等超百场的精彩活动，所以景区的管理中心在这些活动当中体验和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比如说这么多的活动当中，肯定对日常的工作啊管理方面有不少的挑战吧。
1: 确实是在这个年度超百场的特色活动中呢，景区管理中心我们主要扮演的是统筹协调者和这个保障支撑者的角色。具体而言呢，就是一方面是场地与设施的保障。那首先呢，就是要保障活动所需的这个岸上场地，包括场地的这个水电这些基本设施的介入，确保场地呢是安全符合安全规则使用的。第二呢，就是在安全秩序与环境卫生方面的管控。这方面呢，就是要配合主办方在这个活动的水域包括重点区域实行的这个临时的管控。我们呢也是会加派安保力量，然后增加巡逻的频次，包括保洁员清扫频次以及这个垃圾清运的频次都是要有所增加的。就像咱们这个超级端午节啊，这个游客量可以说是瞬时激增啊。然后我们这个保洁呢也是怎么说呢，用上了平时这个绣花的功夫吧，绣花的功底可以说是把这个景区呢这个环境啊还是保持得非常的整洁的。
0: 对，是说到这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端午节当天去的时候发现人这么多的前提之上，我们的环境还是非常的干净，甚至地上看不到一个垃圾，确实在这方面做的工作特别好。
1: 对，当然有我们保洁的功劳哈，也是咱们这个游客现在的素质也是都很高，可能垃圾的现象确实也是都有所减少。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配套与综合协调方面需要协调这个活动场地所需的这个停车场呀、卫生间，包括游船码头，然后保证咱们游客这个正常的这个游览需求，同时呢也要做好这个非活动期间日常游览的这个错峰安排，对游客呢进行一个告知及引导的工作。
2: 刚才您说到这个数据啊，38.12万人次，我很想知道这些游客主要是来自于哪些区域，而且还有一种小小的好奇，比如说咱们的这些各种业态，比如游船啊、文创啊、餐饮等等业态的收入占比是怎么样的？
3: 今年五一期间呢，景区的整体运营是平稳有序、成果亮眼的。主要游客是来自经济地区，占比情况呢，就是餐饮占比占到最多。

0: 文旅商体展融合的网。所以从管理方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样实现景区和周边区域的协同发展的起义？
1: 确实景区呢与周边的协同发展路径也是我们需要长期规划的这个一个课题吧。然后从我们管理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认为关键呢还是要打破区域壁垒，盘活优质的文化资源，做到优势互补，联动共赢。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三大文化设施，目前景区的这个滨河绿道呢已经和艺术中心的这个草坪做到了一个物理空间上的贯通。就是完全打开了这个壁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打开这个文化上的壁垒，利用这个艺术中心、这个图书馆还有博物馆，现在它既有的一些展览、一些科普，看看怎么能和我们大运河独特的这个水系风光、运河文化相结合，打造出就是更多更新的这个游览路线，也让游客呢可以就是长时拉长游客这个停留时间吧，长时间的在景区里有一个观赏。第二呢，就是和这个运河商务区的联动，那景区的中区呢也是咱们游船码头比较集中的区域。
2: 中区是包括什么点位，可以跟我们说说？
1: 就比如说像咱们现在的运河西岸码头、二号码头、东关大桥啊、这个区域，对，就是正好是和这个运河商务区联动非常非常广的区域。然后运河商务区呢，也是像商务办公、高端商业、会展活动非常多。我。

0: 这也是一种夜经济的体现。我问您，咱们这个景区中区包括什么？因为我们也了解到景区的中区已经成功入选了文化和旅游部第三批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的集聚区，所以说想问一下，在夜经济方面，大运河景区还有哪些特色产品和活动呢？
1: 我们构建了水岸生态格局，将副中心的夜彻底点亮。先说一说运河西岸街区，从东关大桥到玉带河大桥1.3公里的滨水岸线，去年的5月开街，到现在已经是北京的网红打卡地了。为了留住年轻人和消费者，我们在业态上下了狠功夫。现在既有霸王茶姬、Manner 咖啡这些主流品牌，还有梧桐木这些特色餐饮，还有 NBA 标准的篮球。

0: 就有一个通州这个夜市，啊，就是朝鲜人记载通州夜市啊，这个就是东大街啊，过去东大街
1: 什么朝代？
0: 就是明清
1: 哦，
0: 啊，就是从每年三月份到漕运结束的，就农历九月，农历三月初到九月底啊，这七个多月那是从早到晚那都是热热闹闹的，晚上是灯节啊，所以过去有运河之舟啊，陆河之灯啊，就是那个通州之灯，这个运河之舟的这种说法，
1: 嗯
0: 啊，就是像今天都实现了啊。那么这个我觉得现在是，我们可以推陈出新啊。今天比如说像那个运河西岸呢，那可以再推出历史品牌，就是什么呀，通州夜市，
1: 哇哦，
0: 而且还要打造它历史上的特点，就是各种花灯啊，展演是吧？这各种就像灯市口似的，是不是？哎，过去是非常热闹的。我觉得这些历史题材其实是可以用的。那么这个其实开发，它就是一种对于文化遗产的继承，也是一种保护，啊，所以一定要让它走入，就是这些遗产走入人们的生活。我觉得这才是对于运河文化的最好的弘扬。
1: 对，
2: 嗯。
1: 只有说这个遗产跟我们的百姓生活紧密相连，我们才能记住它，然后爱护它，更好的才能传承它。
0: 哎，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运河人为什么都有一种情结呀，就是因为运河带给他的一种心灵上的冲击，从祖上一直祖祖辈辈的再把这个传说给传下来。
1: 嗯，
0: 所以你看到，反正我觉得我这些年，因为我在通州一个感觉，就是通州很多作家他都在写运河，他歌唱家在歌唱运河，老百姓在讲运河的故事。
1: 嗯嗯
0: 嗯，他就是
1: 这
0: 种，
1: 包括这个运河号子呀，
0: 哎，
1: 一直在传承。
0: 对，他一直都在传承。
1: 嗯。我们知道啊，这个2022年的时候，大运河的经济段已经实现旅游通航了。特别想知道未来有没有计划将航线进一步延伸，跨省际的这种旅游未来。

0: 上的就在全国各地的东引西连的，然后他就把自己的产业做起来了。
1: 嗯，
0: 所以今天后这个是张家湾设计小镇之前不是那个通州工业开发区嘛？
1: 嗯，
0: 那他起来的时候就跟张家湾这个当地人的那种精神有关。比如说张家湾商业，我有一次跟张家湾的企业家聊天，本地的，
1: 嗯，
0: 叫张家湾本地叫运河人嘛，
2: 嗯，
0: 因为像我们不在运河边的人，我们听到的商场竞争的一句话，同行是冤家。
1: 对呀，
0: 那个企业家跟我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同行是朋友。
1: 哇，
0: 我当时对我冲击力特别大，后来我就赶紧研究，就发现，
1: 嗯，
0: 就是说运河上的人早就形成了一种意识，我们竞争不能单打独斗，
1: 哦，
0: 啊，我们要联合起来，
1: 合作共赢。
0: 哎，就今天来讲的这种供应链，
1: 嗯嗯，
0: 啊，所以你看运河上早就有这种意识了，那这就是一种创新，
1: 嗯嗯，
0: 啊，他很早就创新了，所以影响。

0: 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朋友。
1: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
2: 我是常思。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科普专家说健康啊。今天我们也是很高兴很荣幸为大家请到了来自北京老年医院精神心理科主任，主任医师，也是医院的资深专家，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张守自张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阿尔茨海默病如何护脑，如何暖心照护啊。我们先请出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3: 嗯，你好。
1: 哎，很高兴很开心啊，这个时隔将近一年的时间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回归。上次我们说的是睡眠，
2: 对，
1: 但是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聚焦一下关于阿尔茨海默病。
2: 咱们常说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随着父母年纪越来越大，很多朋友们都

平台悄然走红。有人留言，不用去西藏了，北京也能看到格桑花，下楼可就是普罗旺斯啊。还有人感叹，随手一拍就有电影感。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些网红花海不少呢曾是闲置空地。今年呢，通州区因地制宜播撒57个花卉品种，打造900公顷以上的特色花海，整体花期将持续到10月。在京华福满园、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以及西集镇、鹿城镇、台湖镇、永顺镇等地，一片片花海串联起城市、公园、乡村，也串联起了新的消费场景和生活方式。追光动画的新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在北京举行《三国》开篇恭候君临的主题首映礼。该片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以东汉末年为背景，讲述黄巾起义之后宦官专权、秩序崩塌的局面之下呢，曹操、袁绍、吕布、董卓等乱世群雄围绕洛阳展开权力争夺的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于7月10日全国上映。近日，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北京赛区选拔赛在平谷区举行。本次赛事为期2天，汇聚北京市各中小学共计1700余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赛事紧扣国防教育实战需求，设置多项硬核竞技课。

0: 么一个庞大的一个那个认知障碍的人群。那认知障碍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一大类疾病啊，它其中阿尔茨海默病是占到了60%左右啊。那我们刚才主播说到了，那如何来鉴别？有的老人有可能一直在担心自己有没有老年痴呆啊，有没有阿尔茨海默病啊，有一些健忘的情况。那普通的健忘呢，我们是可以通过别人的提醒啊，通过自己啊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提示来回忆起来的。
1: 嗯，
0: 那如果有认知障碍类的疾病导致的健忘呢，啊，它的早期它就是一个近记忆力的减退啊，有可能会丢三落四啊，啊，重复的问同一件事情啊，他不能通过别人的提醒来记起来啊，这个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区别。那谈到怎么来预防啊，这个其实还是我们说现在《柳叶刀》杂志上新发表的文章啊，也是在主张有40%的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病因啊是可以预防的啊。那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病因啊，其中啊就包括啊咱们一些那个老年的常见病三高啊，心脑血管的一些危险因素啊，高血压呀，高血脂，高血糖啊，或者是一些房颤等等这些问题啊。那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活方式啊，生活方式也是通过可以通过咱们的干预啊，像适当的运动啊，或者是不饮酒啊，不吸烟，或者是避免这种那个环境的一些污染啊，因为你长期的在那个炒菜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污染啊，油烟的污染啊，避免这些那个生活方式。再一个就是说你适量的运动啊，适量的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啊，戒掉一些不良的习惯啊，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是可以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像老年人应该也及时的发现自己有没有听力下降啊，视力下降啊，或者是一些环境的改变啊，有一些焦虑啊，抑郁啊，要及早的来治疗来干预啊。这里说我们也是通过这些环境的变化啊，自身的一些生活习惯。

0: 告诉你啊，咱们练练脑子哈，这个二加二等于几？
1: 四。
0: 四加四等于几？
1: 八。
0: 八加八等于几？
1: 十六。
0: 十六加十六等于几？
1: 有点记不清。
0: 你知道我当时带我妈去那个看这个阿尔茨海默吗？嗯。

会有一些记忆力的减退啊，丢三落四啊，我们说有一些主观的认知功能减退啊，他自己感觉我的记性不行了，但是朋友呢、家庭成员呢还没有发现。那如果家人也发现他有那个记忆力减退了啊，但是呢他还不到那个老年痴呆的程度，我们叫轻度认知功能障碍阶段啊。在这个阶段之前，那就是主观认知功能障碍阶段啊，他自己主观上感觉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时候是有些那个记忆力的减退啊，或者有些语言方面的，有可能你有老想不起这个人的名字，或者老这个物体啊，你那个不能命名啊。

0: 哦，原来有这些信号，我可以去找这个张主任去查一查，是吧？你也不一定非得上来就做这个什么 CT 核磁吧，是吧？
1: 啊，对，我们在临床上，首先是先询问病史，
0: 询
1: 问他那个的发展的过程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合并的一些表现啊，除了记忆力减退，是不是有一些语言方面的问题，或者有没有一些容易走丢啊，这种视空间能力的变化，
0: 嗯，
1: 我们综合的那个他本人的一些那个主诉，还有家庭成员的一些主诉，
0: 嗯，
1: 因为很多老人啊，其实对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对这个病这一类病吧，还有羞耻感，他不愿意说，
2: 嗯，
1: 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有老年痴呆啊，
0: 对对对，
1: 啊，其实这是不必要的一个。

年挚友啊。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科普专家说健康，请到了张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防护啊。来点点名吧，像鸣笛啊、燕林、修园、百日违章无事故啊，还有这个幺八九二秀兰啊。

0: 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我们北京台的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说到这个上半时段提到生活中有一些极其被忽视的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预警信号，是吧？一旦发现了，出现了异常啊，我们这个要挂的科啊，刚才也有人问，其实就可以挂咱们这个
1: 精神心理科，
0: 精神心理科可以吧？
2: 对。那东河医院里边都有记忆门诊啊，
0: 还有记忆门诊，
2: 记忆门诊专门就是神经内科下边的一个门诊，叫记忆门诊。
0: 哦，
2: 嗯，在我们老年北京老年院呢，我们是在我们有个认知中心，认知中心啊，我们就是也相当于是个记忆门诊
0: 啊，就可以去看一看啊。按照我们上半时段提到这些方式啊，这个需要做一个常规的筛查吗？比方就像我们平常体检一样，我要做一个肠胃镜是吧，我要45岁以上，那对于这个
1: 定期筛查，
0: 哎，定期筛查要不要啊？或者多大岁数？
2: 对于老年人来说，其实对于这个那个筛查是越来越重要了啊。老年人这个痴呆的发病率啊，认知障碍的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啊，应该做这方面的筛查。

0: 比较好的一个饮食习惯啊，不要高油高盐啊，我们也像他们江浙一带，他们那个江南饮食，或者是像地中海饮食啊，希腊那边的啊，其实咱们现在像香港啊，他们因为寿命是很高的，那现在上海的人均寿命已经接近于香港了啊，也是比较高啊，
1: 没事就煲个汤啊，回家给你煲个汤。

0: 促进认知的恢复的，
1: 嗯，
0: 打太极啊，或者这是属于有氧运动啊，
1: 嗯，
0: 或者是你就是慢跑啊，或者快走都是可以的啊，运动。是和这个对柳叶刀这个调查这个研究发现，就是运动是可以预防阿尔茨海默病发病的啊。
1: 对，你看没？
0: 运动
1: 没事跑跑，
0: 没事对，
1: 走走，
0: 尤其是像咱们中国一些传统的一些那个你像八段锦啊，或者是像北京的一些老人会在那个公园里抖那种那个
1: 胡气儿
0: 啊，对
1: 啊，
0: 那个就是身体的协调性啊，
1: 空竹是吧？
0: 啊，空竹啊，又能锻炼你的视力，又能锻炼你的协调性，那个我觉得是对特别好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运动项目。
2: 还有扔沙包是不是？
0: 对，这些都是可以的，又娱乐又叫又寓教于，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是又比较快乐，
1: 对
0: 吧？
1: 寓教于乐，然后这个过程呢，又运动了，又练了协调性了。还这个放空了大脑，有时候这个大脑啊，我觉得也不能总想事儿，您看啊，我们前两天还专门做了一期帕金森的，后来也是那位专家也提到了，说很多都是用脑过度啊，然后呢就是不休息啊，咱们讲究劳逸结合嘛，
0: 对，
1: 也不能过度啊，或者说

0: 么病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来存在的。
1: 抑郁
0: 啊，抑郁症。所以说，老年朋友如果发现有那个家里人啊，或者自己有一些抑郁的倾向啊，一定要及时的就诊，因为长期的啊不进行干预啊，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转化啊，
1: 嗯，
0: 让大脑，嗯。就是有这种那个方向发展的趋势，
1: 哎，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就是提到了这个要保持社交，
2: 社交
1: 啊，
0: 嗯，
1: 社交你在职场当中。

0: 但是一旦退休之后你会发现很多关系就不存在了，
1: 对，
0: 甚至呢就变得独了，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也是一个挺重要的诱因？
2: 是的，现在那个也是发现那个心理社会隔离啊，尤其是社交减少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发病因素啊，而且呢其实在最新的研究里边发现心理社会隔离也是和衰老有关系的啊，因为衰老

新的研究发现就是说心理社会隔离啊，一些老年人如果长期的不去社交啊，或者是因为社会地位的一些改变啊，他自己封闭了自己啊，没有一些社会支持，他是会发生各种疾病的，不只是阿尔茨海默病，包括衰老啊，或者是一些。

确诊就要用生物标记物的这个层面来进行确诊啊，包括血浆的生物标记物啊，包括我们说的 A beta 42:40，或者是淋巴化套蛋白啊的217或者181，或者是脑脊液里边的啊这些，尤其是比较准确的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做 A beta 的标记的一个 PET CT 啊 ，PET CT 呢是可以确诊阿尔茨海默病的。我们通过如果做 PET CT

0: 及时的去看一下你们入没入，上北京叫普惠保，上海叫惠普惠那个什么什么保啊？
1: 对，普惠保我知道，一年
0: 对卢惠保
1: 300多块钱、啊，
0: 一年没多少钱。如果你在入保的投保的时候，你还没诊断阿尔特海默病，如果你在入保以后发现有这种倾向啊，就可以。每年报销啊65%的这种费用啊，你如果打这个药物的话，因为这个药物毕竟比较贵嘛，这个药物一年下来得接近20万嘛，你要能报销65%，是很可观的一笔费用啊，
1: 这是
0: 能让你的发病延迟3到4年，让你的发病啊
2: 延迟，
0: 对，是的，
1: 这是个进口药，
2: 这
1: 是
2: 打疫情
0: 啊，这个两个对，这个药都是进口的，而且现在其实国产的也会也已经做到二三期试验了啊，
1: 等国产出来之后，价格应该可以打下来
0: 啊，对，
2: 这个打一针就行吗？
0: 啊，这个是像雷卡奈单抗是1个月打2次啊，端奈单抗1个月打1次啊。

0: 还有很多朋友说料爪就忘是不是老年痴呆
1: 啊、
0: 这个料爪就忘是其中一个因素吧。
1: 一个表现吧，
0: 一个表现。
1: 现在其实很多人就反映自己老忘健忘，但是你不要也不用特别紧张，你可以到社区啊，或者到综合医院的记忆门诊去看一下，做个评估，或者也你自己做一个评估，自测一下也可以。现在网上有很多小程序，自己测一下有没有焦虑、抑郁，都有小程序。你有没有认知障碍？有没有这种痴呆风险？也有一些小程序，你可以做那个 AD8 这么一个自评，啊，这么一个量表，你看看你如果大于两分的话，你就要到医院去看，你是不是有对。

0: 就是未来，阿尔茨海默病还是能够这个，治好的啊。
1: 对，
0: 当然这远期啊，我觉着充满希望啊。我觉得癌症都能
2: 起码它发展的那，毕竟发展不要让它那么快。
0: 哎，
2: 你看癌症，好多癌症其实，对于一些乳腺癌，现在已经那个五年的生存率很高了，
0: 很高了，
2: 基本就达到这。基本治愈的标准了，有的是
0: 啊，
2: 终生不再发病，那不就是治愈嘛，是吧？
0: 有一些不用那么害怕了。
2: 对，所以说也不用谈癌色变，现在也不要谈这个阿尔茨海默病色变啊。它阿尔茨海默病它本身不是治一个致命的、致死的疾病，它会有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那我们说阿尔茨海默病，有可能它的那个历程，有可能8到10几年、15年啊，有可能你的照料或者你的用药啊、综合管理好的话啊，有可能能存活20几年。所以说，它不是一个致死性的疾病。
1: 哎，那对于中晚期的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那家属有什么就是照护方法吗？居家的？
2: 中晚期这个我们，作为家属来说，照料的负担还是比较重的啊。一个是老人他的生活能力是生活是不能自完全不能自理了啊，需要家人来照料，生活起居要照料。而且老人呢，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肺炎的风险呀，误吸或者是要卧床的话会压疮的风险，或者从床上掉下来有坠床的风险，或者老人他能走，他有不停的游走，会有跌倒的风险。所以说我们房间里边要防跌倒啊，然后吃饭的时候也要进行，最好是软烂的啊。如果他有吞咽有呛咳呢，我们可以给他水里边加一点增稠剂，让他不至于那么呛啊，或者是在把他的饭打碎了，成为一个软状糊状的啊，不容易呛到他啊。这是从他的生活管理方面。再一个就是老人会有一些那个精神症状啊，我们说阿尔茨海默病这类疾病啊，它一个是记忆力的不行，我们叫认知功能减退；再一个它有精神症状啊，精神行为症状，它有到处游走或者骂人啊、狂躁啊，这种那个不配合吃药啊、不配合照料啊，晚上不睡觉，这些都是让照料者呀、让护工啊特别心头痛的一个问题。那其实，作为照料者来说，应该有一些专业的一些知识。对于他一些妄想或者是有些幻觉啊，他老觉得房间里有人，那你就要把房间里边开灯光弄得明亮一点，他有可能就不会产生这种幻觉了。或者是他有妄想，他说他的那个钱丢了，那你就把他的东西让他自己保管啊，给他一个箱子，让他把钱包啊，把他钱都放自己收存好了，那就说他也不至于带有妄想了啊，他就你把这事情解决了啊，你可以适当的用一些引导的办法啊，他如果沉浸于这种幻觉里边，你可以转移他的注意力啊，不要让他老那个带他去溜溜弯。

暖暖和青葱嫂把罗罗就近搀进了楚地居，给他另换了一身干衣裳，让他躺在那儿歇一阵，这才把不停抹泪的罗罗娘拉到另一间屋子，问罗罗寻死的原因。罗罗娘迟疑了好一阵儿，才算哽咽着开口说，我看你俩的心肠都好，就实话给你们说吧，这事儿全怨赏心愿呀。暖暖闻言吃了一惊，这是咋说的，罗罗跳湖咋能和赏心愿扯上关系？罗罗娘止住泪，叹了口气说，赏心愿不是有姑娘靠按摩挣钱吗？这事儿让村里的姑娘们知道后，慢慢就有人以

0: 就是你们那样做的后果呀。青葱嫂这时叹了一句，造孽呀。
1: 婶子，即使这样，我负责给你们出气，赏心院那边我去同他们理论，绝不能再让他们害咱村的姑娘。你先领罗罗回去，和黑豆叔商量一个悄悄给罗罗打胎的法子，把事情遮掩过去。
0: 暖暖交代道。罗罗娘拉住暖暖的手说，
2: 婶子信你，罗罗的事儿可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

0: 正要去打电话，一个邻居过来说邝主任让捎个口信，他今晚要在赏心院和薛经理商量事情，晚饭不回来吃了。暖暖气得猛踢了一脚面前的椅子，结果脚被撞得生疼生疼，使得他吸了几口冷气。眼见得到了睡觉时分，开田还没回来，暖暖就担心他会再睡到赏心院里不回家。这段日子，开田睡在赏心院不回家的夜晚可是越来越多了，他于是就决定去赏心院里找开田。不论你们商量啥事情，这个时候也该商量完了。暖暖进赏心院可是熟门熟路，门口的保安看见他急忙点头致意，总台的值班姑娘看见他紧忙迎过来问好。我找俺丹哥他爹。他径直向他原来的办公室走去，他知道那房子如今是开田在赏心院的办公室兼睡屋。
1: 暖暖姐，
0: 值班的姑娘这时慌慌地拉住了她。
1: 咋啦？有事儿？
2: 没有，你先坐在这儿，我去给你把主任叫来。
1: 还用你去叫？
0: 暖暖一怔，姑娘的慌张和吞吐让她顿时起了疑心。
3: 开田是不是有啥不想让我知道的事儿？
0: 他不仅没有停步，相反还加快了步子，同时去衣袋里

这一顿大哭把他心中的所有委屈和愤懑都发泄了出来，他觉得心里轻松了不少。他又在湖边默坐了许久，把和开田结婚的前前后后全想了一遍，最后想到明天

该这样办了。暖暖和开田两人重新走到街上时，暖暖只说了一句：“我去买点东西。”之后就径直走了，再没有回头看开田一眼。返回楚王庄那九里山路，暖暖是一个人推着自行车走的。他慢吞吞地迈着步，这条倚山傍湖铺满寂静的小路让他想起了许多往事。几年前他决定和开田相好的时候，两个人曾一起骑着自行车到巨香街上赶集买东西，那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时的开田是那样让人觉得可以信任和依靠，那时想的是和爹娘他们一样白头到老，没料到转眼之间就全变了。

0: 问。他现在既是村主任，又是赏心院的副老总，有权又有钱，不少女人正想往他身上贴嘞。你可好，不哭不闹就把自己的位置腾出来了，这不正好让那些女人称了心？
1: 让他们称心吧，谁愿跟他谁跟他，反正我是不跟了。
0: 暖暖正待说下去，忽听赏心院那边传来一阵熟悉的音乐声。他抬头看了一眼日历，才记起今天是赏心院里表演离别节目的日子。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

0: 城市广播，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3: 我是陈光，
1: 我是静桥。
3: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张丽君的文学评论。批判性是文学批评的灵魂。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拉辛的剧本《费德尔》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文艺批评的重要功能是褒优贬劣，让优秀的脱颖而出，让低劣的相形见绌。如果批评家只侧重于褒扬而很少有批评，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如尊严的丧失、标准的紊乱、文艺生态的恶化。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今天我们继续在文学我欣赏单元播出有风

批评家要指出他的症结所在，为作家的成长指明道路。对作家来说，这也是批评的最大功能。正如鲁迅所说的，批评就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好处要肯定，但是他做的不好的地方，或者说他和经典的距离，批评家要指出来，要提出中肯的意见来。现在我们恰恰把这一点忘了，大家可能都愿意说好话， 但是说好话是很容易的事情，难的就是说批判性意见。事实上，提出批评是很难的，作家也不要认为大家是在批评你。要知道，批评的前提是你值不值得批评。你首先是一个大家，你做到一定程度了，大家觉得你应该有更远的发展，更好的

良好的学术批评生态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也是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形成良好的学风、文风和会风，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学术批评生态，来促进批评家的成长，维护批评的独立性，让批评成为一种创造性的行为。

以往对您的刻骨仇恨现在或许已经冰释，或者不再那么激烈。再说一个在寻死的妇人还会有心思来设定将您陷害？伊波利特只好说出他是为了避开另一个敌人，他家的宿敌唯一的后代，年轻的阿丽斯。教师的拉梅尔很惊讶，什么？连您王子也将他迫害？您怎么能恨这样一个无辜的窈窕淑女呢？他猜出他的学生是爱上了阿丽斯。难道您不再是这高傲的伊波利特？您始终不为男女爱情所动，然而现在爱神竟也使您尽相膜拜，您再爱吧，王子。伊波利特承认，我的青春正在被爱情所苦恼。但是伊波利特却又担心父亲对阿丽斯家族的仇视而无法倾吐与实现。

是心血白费，他把病隐瞒着我。菲德尔叹息着说，啊，我丧失了理智，我要干些什么，想些什么。怎么，什么悔恨使您悲痛欲绝？犯了什么罪使您片刻不得安宁？菲德尔赶紧答应道，哦，托上天的福，我的双手虽然清白，但愿我的心也能同手一样纯洁明净。安诺娜愈加惊讶，您有什么可怕的打算？您的心仍然在为他恐惧站立。菲德尔推挡着说，哦，不不不，我说的够多的了，余下的话就别说了。安诺娜委屈的愤怒，您死去吧，不通人情的只字不吐吧，您这么残忍，我的忠诚何时使您失望？菲德尔回答着，您这样待我究竟想得到什么？厄诺娜逼问他，哦，我的老天哪，不管您说什么，也绝不比看着您死在我怀里更可怕呀。夫人，看在我为您流的眼泪上，让我除掉这可悲的忧虑吧。菲德尔无法承担自己可怕的情欲罪孽，不得不吐露，我经受着爱情的狂风暴雨，您就要听到闻所未闻的丑事。我爱，听到这恐惧的名字，我颤抖，我呻吟，

我神色不安，心里顿时七上八下的乱作一团。我什么也看不见，我连话也讲不出。我感到四肢僵硬，全身发烧。我领悟到，维纳斯和他那可怕的欲火，我摆脱不掉爱情的纠缠与折磨。我为女神建立神庙，尽力把她装扮好，我想以此追回失去的理性。我那火热的爱情简直无药可救。虽然我嘴里呼唤着女神的名字，心里却扔不下亲爱的伊波利特。我到处回避伊波利特，真是苦不堪言。我在他父亲的形象里又见到他的身影，我只能竭尽全力克制自己。为迫害他，为驱逐他，我装成一个暴虐的后母，我愿意用死来保全自己的名声，来窒息。

乳母阿诺娜已经开始鼓动菲德尔和伊波利特接近。阿丽丝的女友伊斯曼娜告诉她，从不近女色的傲慢冷酷的伊波利特爱上了您，您一看他，他简直就不能自持，他的眼光徒劳地想避开您。情人这个词早已经消除了他的骄横，即使他未说出，可眼神却有这种表示。伊波利特向阿丽丝直白，他会把继承权让给阿丽丝。阿丽丝问道，啊，王子，什么鬼使神差使您这样落落大方？您心里丝毫不存对我的敌意。伊波利特情难自禁，我恨您，夫人。人们把我的高傲描绘成什么模样了，简直以为我是魔鬼转生到了世上。不管生性多么粗野，心肠多么坚硬，只要一见到您就会心软眼明，难道我能抗拒这迷人的风韵吗？哦，不不不，我讲得太露骨了，爱情的冲动战胜了理性。伊波利特的老师告诉他，王后菲德尔正在到处找他。伊波利特

魂颠倒，我这样自作多情将是无可救药的。您可以回忆一下往昔，我要避开您，还要驱逐您。为了抗拒您，我挑起了您的仇恨，但是这些努力都是枉费心机。您越是恨我，我却越是爱您。苦难使您更加英姿动人，我憔悴枯萎，在情火中燃烧，在泪水中沉沦。哦，我这样冒犯了您，您一定怒火冲天。我似乎感到您的手要向前挥剑，刺吧！要是我不配您一击，要是您不让我这样痛快地死去，或者您的手不愿沾上我的血迹，那么不用您动手，把剑给我吧，给我！伊波利特的老师看到被乳母匆匆拖走的菲德尔背影，再看看伊波利特，急忙问道：怎么回事，王子？您这么痛苦万分，我看您没带佩剑，眼光发呆，面色阴沉。伊波利特恍恍惚惚地说：德拉曼尔，我们走吧。我从来没有这么吃惊，我连看到自己都感到害怕。哦，天哪，让这骇人的秘密长埋心底吧。德拉曼尔告诉他，听说谣传忒修斯王还活着。菲德尔陷于狂乱，还是把我藏起来吧，我的话太露骨，冲动的欲念竟然全部泄露，我讲了别人永远不该听到的话。哦，天哪，他听我话时是副什么神气？他修女的红晕更加重了我的耻辱。他责怪乳母，你为什么

他从惊慌的阿诺娜手中挣脱开。哦，我坐立不安，万分悔过，谁知道这悔恨把我拖到何种地步？也许我会把事情和盘托出。但是他听说伊波利特并非是一个不动情的人，而是爱上了女仆阿丽丝。菲德尔又燃起妒火，又渴望伊波利特的鲜血。我在妒火中燃烧，我在干什么？我的理智到哪儿去了？我的丈夫还活着，我却欲火难耐。我这个人真是罪恶滔天，良知毁于我一身，乱伦与诓骗。我残忍的双手急于报仇泄恨，要让无辜的鲜血四处飞溅。

0: 啊，让泪水冲洗我可怜儿子的血污，我要去抚爱儿子留下的一切，他的情人就作为我的女儿。
1: 好了，根据拉辛的剧本《费德尔》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是一个伦理与情欲的矛盾产生的悲剧，在悲剧史上，这类作品屡见不鲜。这部作品的突出之处是对费德尔复杂心理的深入刻画。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剑桥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城市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

0: 商标。2006年的时候呢，商务部在授予一批中华老字号称号的时候，也授予了原厂后茶庄。到现在呢，你看，比如说有时候你去新街口啊，去管庄啊，其实还都能看到原厂后的茶庄的实体店。
1: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0: 太接受了这个味儿啊。以前我觉得就是我打小一直到现在喝茶，我都愿意弄一个大的这个半缸子啊，或者是大的一个，
1: 那是瓷的，
0: 对，大的那个玻璃器皿也好，

0: 茶，而且尤其是这种茉莉花茶，它今年刚熏完之后，它整个的那个香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适中的。
1: 嗯
0: 啊，还有比如说你看它的这个颜色，它就会比较浓郁，因为是高穗呢，所以它这个茶汤也不浑浊，这个味道呢也觉得非常清爽宜人。还有呢，主要的其实这个我们是反反复复的和各位同事们品尝过的，就是它的这个味道，它是比较正宗的那种老茶的那种味道。
1: 嗯
0: 啊，喝的比较解渴，喝的也比较舒爽，就是整个的这个舒适度会比较高。在这里啊，我觉得不谦虚的说哈，大家如果说订购完我们的这个高穗的这个茶叶之后呢，回去喝一下，真是能想到你可能在十几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喝的那个花茶的那个比较冲一点的那个味道。
1: 哦，
0: 嗯，
1: 其实说到喝这个花茶哈，有的时候我们买的茶叶可能特别贵的那种，
0: 嗯，
1: 可能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
0: 嗯，
1: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家里面喝的这个口粮茶，
0: 嗯，
1: 很多朋友都会选择高穗，
0: 嗯，
1: 您想想，像房老师属于喝茶比较频繁的哈，
0: 是的，
1: 还有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们喝茶也有几个特点，
0: 啊，
1: 比如说喝的勤，
0: 嗯，
1: 喝的多，每天从早到晚可能这个茶壶都。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作为北京人，咱们特别爱吃卤货啊，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现在啊，很多人不怎么吃卤货了，为什么呢？食材不行，制作呢又没那么讲究，偷工减料，不是味儿。
1: 尤其是现在啊，您在市面上看到有好多鸭货，但是呢，人们都爱吃，担心的是什么？食材不行，味道不行，买完了以后，咱们这白花冤枉钱，
0: 还挺贵，
1: 还挺贵。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市面上特别知名的品牌，同时它的味道和原材料特别有保障的新鲜的鸭排卤货，它的名字叫做应源松茸手撕鸭排。说到这个应源这个品牌啊，他们家做这个鸭货呀，已经是非常非常出名了，而且是以质量出的名儿。为什么呢？

以后你腌制完了不算完，上好的果木进行烤鸭，其实烤完鸭子以后您就可以直接吃这烤鸭了，但是不为了让它进味，为了让它成为您餐桌上一道好吃的这个小凉菜下酒菜，他给大家又进行了12位以上的秘制卤料方的腌制，腌制之前还佐以松茸去进行卤制，这样的出来的卤鸭货您说能不好吃吗？一口下去您可以感受到鸭肉与皮的味道的融合，同时松茸给大家又提了鲜，又加上这天然的香辛料，真正能带来一套美味的盛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英源的松茸手撕鸭排，也是现在市场上您一定要试的这种真正香的卤鸭货。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还真的是具有性价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一共是12袋，每袋是300克的这个松茸手撕鸭排，加起来12袋一共是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太难找了，
0: 太难找了啊！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啊，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

0: 那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城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

0: 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经常听。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随着现在这个科学研究的发展，以及咱们自己老学习一些健康的知识啊，周老师，您发现没有？大家都知道，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应该适当的加一些粗粮，
0: 没错，要丰富多彩。
1: 是。

0: 们的这个老听众说啊，叫玉米养人。
1: 对，
0: 其实里边还是挺有道理的。您看啊，玉米本身的这个营养呢就特别丰富，而且呢这个玉米这味儿啊，它在粗粮里边算特别香的。
1: 是，哎，
0: 有时候那个碰见说谁家这个做玉米，你会发现满楼道里边全是那个玉米那味儿啊，而且玉米水也特别好喝。而且呢这个玉米啊，确实吃起来有一点甜味儿，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喜欢。但是对于像您这个岁数的，包括我们的有一些听众啊，他玉米呢毕竟是粗粮，在吃这个粗粮的时候，比如说他不太好消化，
1: 对，
0: 不太好嚼，不太好选择这些粗粮。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玉米做的粗粮细吃的这么一个方法，它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驼奶山药玉米糊。如果您喜欢玉米那个味儿，如果您比较注重健康，想来一点粗粮在生活当中，哎，今天我们这个东桥堂的驼奶山药玉米糊就特别适合大家。您看，咱们这个玉米糊，它首先就比您烤个玉米啊、蒸个玉米啊、煮个玉米啊，它更加的好消化。
1: 哎，没错。比如说记得小时候，比如我妈啊做那玉米糊，她先用这个细螺呢把玉米面啊给它筛三遍，一下不就细化了吗？
0: 哎，
1: 是吧。然后呢锅里呢烧开水，左手呢是端面盆，右手是拿筷子，一边撒面一边快速的搅动，然后锅里就咕嘟咕嘟的冒着泡，哎，满屋都是粮食的香甜。这就是以前玉米糊的做法。小时候呢喝感觉啊真

0: 和孩子来说确实是非常非常好消化，这是一大优点啊。而且从消化的原理上来讲，我觉得以前人可能对这个玉米糊没有什么这个科学上的概念。
1: 对，
0: 但是咱们看

特别的细啊。对咱们上年纪的来说，今天这个产品特别的好。这个玉米糊的好处呢，就是更实在。牙口不好的不用劲儿去嚼啊。有的那些营养科呢，给人配餐啊，玉米糊就是一个好的选项。因为它既不会给肠胃呢添负担，又能够保证基本的。

0: 加起来总共多少呢？将近200多块钱了。
1: 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199块钱。但是很多人有疑问了，你们这也没比外边便宜多少啊？
1: 是啊，对。
0: 我告诉您，还有一个大惊喜等着您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叫做东桥堂的北广回馈。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买一组，这不是199块钱吗？
1: 嗯，
0: 给大家发5斤嘛。
1: 哦，
0: 对吧？我们再给它组合翻倍，等于说发10斤的这个东桥堂的驼奶山药玉米糊，一共10大袋，10大袋也就是100小袋，然后呢价格依旧不变，还是199。
1: 我的天哪，买一组发2组，
0: 哎，
1: 啊，翻倍来，这一共如果一天一袋的话呢，能够3-4个月，
0: 对，
1: 3个来月，
0: 3个来月，4个月，100天嘛，您。

0: 啊，主品家赠品五大袋，但是呢咱们今天的是怎么说呢，特别回馈时间北广啊，所以买一组咱们发两组，组合翻配，大家拿到的就是十大袋，也就是
1: 十斤，哎，100小袋、
0: 啊、没错，100小袋。那么市场价的话怎么也得400-500了，但今天呢咱们只要199元，价格非常的合适。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小堂的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可能大家尤其是像周老这个岁数的和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个玉米糊还是挺有这个
0: 情感的，喜欢。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还是做了一个配方升级，里边加入了驼奶粉，加入了山药粉，加入了猴头菇粉，其实就是为了营养更加的丰富，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量，包括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0: 对，那今天呢带来的是500克，也就是1斤1袋啊，给大家呢是5大袋，5大袋啊、那每袋里边呢是10小包，这就是50包了，
1: 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0: 没错。

0: 乐部。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再一次重复我们这一次节目的互动话题是，说说哪些职业很难被AI 替代。本节目同步直播视频由北京时间听听 FM 以及北京城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号、快手号等等，欢迎大家收看并参与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北京时间听听 FM 同步播出，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时间听听 FM， 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还可以在听听 FM 关注流沙听听号，随时给我留言保持联络。前面就听到啊，郑先生谈到了有些工作啊，确实是 AI 现在已经干得很熟练了，而且已经是有很多的 AI 替代了人的工作，但是也有一些工作 AI 目前呢还干不了，而且这样的一个替代可能要在10年这样的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啊才能够出现。所以说AI 时代的工作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不是仅仅谈到了您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吧？
1: 对，实际上是这本书啊，它其实是美国一个学术团队给他们政府做的一个关于就业的一个调研，而且它很早，它是在2018年就开始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聊 AI 啊，是因为2022年底这个 ChatGPT 一下子火了，然后这个 AI 就出圈了，这被广大群众所知道，然后我们就都说 AI， 说 AI。其实 AI 里边好多技术以前一直在默默的就在那儿发展着，所以这本书当时就有一个很强的前瞻性。那么到了2022年呢，这个 AI 大家火了，所以这本书临时改了下名字，觉得 AI 时代的工作，但是它大量的这个研究还是比较靠前的，就是它捋了一个历史脉络。我觉得这本书最好的就是在这一点，因为我现在经常被叫去做关于 AI 的节目呀，跟我们一起谈的都是，就是他可能就是这个专业的，他并不了解社会上是什么样，他只是做 AI 的人。还有一些人呢，就他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自己的生活经验啊，知道今天这个工作没了，明天那个工作没了，他没有一个全局性的认识。但是这本书因为他是学术专家搞的一个全社会各种职业的一种调研，所以他给了我们这种全局性的认识，而且他非常乐观，他说了好几条，一会儿我们在节目中呢给大家介绍，他说了好几条，说大家不用悲观，将来这个就业的岗位总量可能会比以前还要多，这个是他的一个结论。我先把结论告诉大家，然后我觉得这本书这它的价值就在这里，它给大家一个乐观的未来。
0: 我觉得刚才这个啊，应该叫结论是很多朋友听了以后非常高兴的。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来捋一捋，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谈到了 AI 的整个的发展史。而刚才呢，郑先生也特别谈到了啊，我们现在是因为觉察到了，或者说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内容当做热点，跟大家做一个普遍的介绍之后，大家会担心 AI 能不能取代我们。

0: 急来造成的。所以说我自己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出来一种新技术啊，你一两年你先别管它，因为它老出错。你过了一两年，它大量的这个错误它已经都筛查好了，它都给后台修补了，你再用。我现在我就是比如说做 AI 做电影，我都是今年才用，因为这个已经做得很像一个真电影了，以前不行，以前就给你乱搞。以前
1: 所以我突然想起来那句话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都是勇敢的，大家注意，都是勇敢的，之后吃螃蟹的人都是

0: 没有这个工作的，因为电脑没普及。后来给大家装宽带，现在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工作的。
1: 哦，还有，当然现在没有了，以前还有传电脑的。
0: 传电脑的，对对对，就自己组装机等等。
1: 然后卖各种电脑的配件的。
0: 对对对，我估计以后啊，传 AI 的，就给你研发你自己适用你自己的 AI 的，应该将来会成为一个新行业。他专门给你做，比如说你那个企业用的一个程序，现在都是最大的企业、头部的企业，他才能说你给我单独做一个程序。但是一般你比如说你有几百个人、几十个人那种小公司，以前是用不起的。现在 AI 可以做程序了 ，AI 自己可以编程了。
1: 嗯，
0: 他们可以为你这个小企业可以给你单独编程序。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下沉的这样一个前景啊。再比如说，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就是简单的说直播带货，对吧？以前都是电视带货，都是最高大上那些品牌，你才能到电视台去带一下货。现在直播带货就是你马路边的一个小饭馆、一个小铺子，什么他都给你带出来了。其实他是把以前浮不出水面的那些个水下的那个巨大的冰山。

0: 洗，一天清洗的面积是人的7到8倍。就是以后呢，我们可能北京市你会一抬头就会发现几个机器人在这个玻璃墙上在这趴着，这样它每清洗的频率也会加快。以前因为人工很慢，就我这一个楼可能一年清洗一回，现在它可能是几个月清洗一回，所以以后我们会发现城市面貌都会不一样。
1: 我说一个很现实的话题啊，有的朋友他可能一时半会儿找不着职业，他说我还能去送快递呢，我还能够去开滴滴呢，所以这两个职业其实挺危险的。
0: 长途卡车是最危险的，因为它程序化的驾驶，你上了高速之后啊，你基本上没有什么太需要你紧急刹车的这种事情。短途的出租车还能够维持一段时间。这个其实这个自动驾驶在2005年就已经完成了，到现在你看的各国都没有普及，就是因为这个它其中还有很多很。

0: 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

0: 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哪些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本节目同步直播视频有北京时间听听 FM 以及北京城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号、快手号等等，欢迎大家收看并参与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北京时间听听 FM 同步播出，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时间听听 FM， 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还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重复收听收看本节目。来看一看吧，聊天室我们的听友都有哪些的留言，大家对于 AI 时代的啊这些职业很难被替代，其实留言非常非常的多。首先还是看一看哪些老朋友来打卡了，5434啊是我们的老听友已经来了，还有百日违章无事故，你这名字不合适，应该用 AI 给您起好名字。百日违章它必然是有事故的，也是我们的老听友来了，还有陈敏迪我们的老朋友也来打卡了。欢迎所有的问候所有的老朋友，也欢迎新朋友的加入。然后陈敏迪包括我们其他一些听友也在问候郑老师啊，我把我们听友对您的这样的问候也转达给您了。
1: 感谢各位听友。
0: 大家特别熟悉您，期待着您来讲 AI 时代的这个职业啊，很多朋友这个悬着的心啊也都放下了。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说说哪些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陈敏迪就说了，运动员体育竞技肯定还是要真人参与，对，如果不是真人参与的话，怎样能够体现这个

0: 我觉得还有一个 AI 的维修岗位出现了，
1: 对对对对，
0: 原本的一个岗位现在变成了三个，
1: 对对对，所以这个书里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好多这个用了 AI 以后，它反而变得越来越忙，它是变得手忙脚乱了。就是以前可能我一天处理不了那么多事情啊，这个公司比如说一

0: 这个人工智能替代了很多人的工作，就包括编辑的工作啊等等等等，所以他们的那些职业，大家注意，编剧也是一高危职业了，我现在觉得。
1: 对，编剧之所以是高危职业，因为他以前编剧是有套路的，就是说他以前有各种模板，比如说你是恐怖片，你有这三种模板，科幻片有五种模板，以前他们是照模板来写作，就是多长时间要吓大家一下，多长时间你要舒缓一下，他如果这种完全靠模板来写作的话，那么计算机这个 AI 是最容易的。AI 能套路是他们，但是你看给阿嬷的信，就这种东西，它是真实的生活中间拿到的资料，有真情实感的，你又看不出模板的，这样的这个我认为它更好的电影，其实是留给人类去做的。
0: 郑先生刚才说那话有坑啊，说看不出来有模板的，其实背后还是有模板，是吗？
1: 但是我当时感觉它应该是很轻的，我看过那种非常严格，最有模板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微短剧。他绝对是完全是模板化、
0: 啊、对的对的，
1: 他甚至都不需要人了，我怀疑很多微短剧其实没有演员的已经。
0: 微短剧它同时啊、就是一个剧本同时恨不得能改编成一两百个不同名字的这个短剧、
1: 对对对，
0: 换个名字，情节和对白都甚至一人一模一样，只是换个名字而已。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好，我们这一位2416的听友他说呀，说说哪些职业很难被 AI 替代，危险行业应该尽快被 AI 替代。目前像井下采煤呀、还没被 AI 替代。如果说被 AI 替代以后，矿难就容易避免了。其实有一些 AI 已经替代了关于这种采矿啊这样的一些危险职业了。
1: 对对对，现在其实我们按照各年的统计数，

0: 主持不是人形的，是这种包括影像也好，包括还有一些三维立体的，我们的工作很容易被替代，我至少是这样感觉的。
1: 这个工作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在那个十几年前啊，就刚有喜马拉雅那个就是声音台声音的网络声音时候，当时出现了一大批声优工作者，就是他就给人配音的。
0: 嗯，
1: 我们也见不着这些人，经常他们在网上加我说你是不是要给你小说配音呢、啊、给你的书配个音呢、啊、得用人来配音。所以那个曾经大概有几年这个行业一下子大爆发，因为都想配完音之后放到喜马拉雅上。这个行业现在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个 AI 的声音你可以集成几百种，你可以挑这个各种各样名演员的声音，就不需要底下那一层声优了。这些人是会被替代的。他们被替代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没有任何其他的功能，他就是一个声音。他只提供一样东西的时候，他绝对会被替代。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要判断价值。哪本书需要讲，对吧？哪本书这个怎么讲？这些东西 AI 是替代不了的。
0: 对，提纲是我写的。
1: 对对对，就是选书也是你选的呀。就是我们一块儿选这个，看这个哪个书应该值得讲，这个 AI 替代不了。
0: 郑先生，您是作家，作家这职业您怎么看？
1: 作家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微短剧一样，就是那些个中下层的按着模板去写的作家，是会被替代的。比如说网络写手。网络写手这个活以前就没什么钱，他钱就很少，所以他一直就是像我们都不写，就是他因为你写一万字的话，我们如果给出版社的话会比他多，所以我们就不给网络那个写手写。现在网络写手因为他水平不高，他最容易被 AI 所替代。我们
0: 现在其实那个是有模板的，
1: 那个绝对有模板，那个你可以说千书一面，你看完之后你分不出来你曾经看过那本书。哎，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3: 我是王蒙。
4: 我是周国平。
5: 我是彭曼。
6: 我是钱文忠。
7: 我是汪海。
8: 开卷有益，
4: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9: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0: 读书俱乐部，我们的互动时间已经结束了啊！回到书中来说一说 AI 时代的工作，这本书里面写到的一些内容。前面呢郑先生其实已经透露过了，说呀这本书认为 AI 要大面积的影响就业，还得需要

0: 里面有没有介绍，就是说 AI 技术落地不同职业的顺序呢？
1: 顺序刚才就是一个是不具身的，就是比如说导航，安排这个算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外卖员的那个前端给他安排你到什么地方取什么货，这些都是已经用 AI 了。但是你真正的去送东西还得是用活人，这个他还很早呢。外卖的机器的纯机的外卖很早就在做实验，但是现在上不了路，因为这种复杂的路况不是他们能够完成的，所以他一直在后端。那么刚才我们说的很多危险的这种行业，到现在其实我们还不敢放给他，因为他的那个做的精细程度，他判断的那个现场的那种判断能力，其实是达不到的。现在是达不到的。就最简单，就是说这个智能驾驶，它其实已经二十多年了，已经从它真正的上过路到现在二十多年了，到现在大家还不敢真正的放他们去大面积的上路。所以说这些还是要靠后，我觉得还是要靠后。而且最重要就是判断这个事情，判断这个事情有没有价值。因为 AI 的工作模式，它只是给你选择，同样一件事情给你几个选择，给你几张图片，给你几个视频，你自己还要选，这个选的活永远是由人来做。
0: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是制造大国啊，但是呢我们也在追求匠人精神。我想制造业的很多的工作都能够被 AI 所替代，就像前面说到了，像现在组装汽车呀，然后流水线上那些工作呀，人工智能包括 AI 都能够做不少。但是如果谈到一些设计，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文化传统的延续啊，这些是很难被替代的，您说是不是呢？
1: 首先说非遗是它是肯定是不会被替代的，因为它必须是手工的。手做非遗，而且有很多东西人们是需要看你表演。比如说这个弹钢琴啊，唱歌啊，这个你是完全用一个卡通形象，用一个声优来，就是电子声优给你做，和真人在这上唱还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就是 AI 其实把很多以前的行业扩展了，比如说我们中国是曾经是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生产国，世界上70%多的玩具是中国生产的。然后 AI 一出现之后，我们广东那边尤其是汕

0: 人还是那么多人，然后岗位呢它当然有的减少了，但是也有增多的，就是希望每一个人能够提高自身的素质，在不论在什么时代，我觉得不管是不是 AI 时代，提高个人的素质对于你就业来说也都是一个特别有利的啊，这样的一个基础工程要做的，必须要做的。嗯，
1: 对，我觉得就是一个全面性，就是比如说这个环节你能做四五个事情，然后呢其中一个被取代了，但是老板也不会因为这件事开除你，对吧？当年我们这个电脑进入各个工作岗位之后呢，这个各个企业没有说我把人都开除了，我找一批会电脑的，他只是让原来的员工去学电脑。后来互联网进来也是一样，他还是让你的员工去学这个互联网，这个就是这么样一个过程。但是如果你只会一件事情，这个人就会被取代。就刚才我们说的声优，他只能出声音，他都不能露脸去表演。那么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被取代的危险性非常大。
0: 大家注意啊，在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观点说 AI 它能够让很多以前不被普及的工作得到普及，进而增加工作。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观点呢？
1: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大家旅游啊，就都报

以后我们再出去旅游，花同样多的钱，都是人家给咱们做个人定制。你到哪儿，甚至他可以不需要人，人家给你一套程序，都给你后台做好了。哪天到哪儿，到哪个景点，到什么地方去，那有一个数字人来给你沟通，你就 OK， 你就可以去了。然后你很轻松的去安排自己的旅程，这样。

0: 从一个岗位迁移到另一个岗位。如果你学了本科，你知识水平高了，即使你干同样的工作，如果这个工作消失了，你可以很容易在你原来的单位里边，你到了另外一个岗位去。这个并不是因为这个技术替代你呢，就让你失业了。你同样你在这个企业里边，甚至在你这行业里边，你仍然能消化。所以他就希望这个提高培训，由国家来提高培训，这个是他做的一项这个建议。我们国家其实也是一直是这样的。这个他有一个名字叫结构性失业，就是整个社会其实就业岗位没有减少，但是具体某一些领域是没了，另外一些领域又多了。但是呢，你这些领域里边消失的这些人，这个失去岗位的这些人呢，他可能很难迁移过去。他主要说的这个问题，打通这个渠道。
1: 节目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们还要用最后的时间来说一个重要的内容。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了，我们今天请专业人士郑军先生来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就是 AI 时代高校规划求职方向。那也透露一下，郑先生现在正在做一个系列节目，叫未来360行。所以未来360行和我们今天这个内容啊高度吻合。我们该怎样这个来规划自己在 AI 时代的这个求职方向呢？
0: 这个有这么几个经验啊，这第一个就是说，那个你尽量少做那种中介性的工作，因为这个随着这个信息技术的发展，就是买方和卖方直接接触是越来越普遍。就是你如果你是做批发商，你去一个批发公司或者是一个什么这个招聘公司什么这样的，将来就比较危险了，因为大家都会虚方和供方以后越来越多的直接碰面，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你要看一看，就是现在还没有太大规模，但是呢，这个增长量非常大的，就是它规模。

0: 到了我们该如何寻找有效的或者说有利于我们自己的求职方向，也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本书 AI 时代的工作。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再会。好。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双有机认证。但是呢，这个南极磷虾干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们状元海能在这儿给大家带到，就是因为我们状元海有这个实力。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因为南极这个海域啊，它是没有污染，也不可能养殖，
1: 非常干净，
0: 所有的磷虾全部都是野生的磷虾，这是咱们今天第一个要买的理由。第二个呢，这个磷虾可不同于咱们以往买的虾皮或者海米，我今天捞了明天买还有，我今天买了后天还有。这个南极磷虾咱们去一次捕捞的话，1到2年或者是3到4年去这一次才能捕捞这一次、
1: 比较稀有。
0: 所以说咱们国内权威的团队哈，31次历经了4年，在2015年才将南极磷虾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的城市是哪里呢？是咱们的上海。你知道为什么是上海吗，老师？因为上海呢是咱们整个远洋捕捞的一个港口，然后从上海然后输出到各个的一个城市。所以说这个南极

0: 然后签了一个价格，对不对？
1: 对。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直接给大家打个对折，多少钱呢？299元的一个价格，
1: 这已经是五折了啊！
0: 行吧，
1: 来说呢是相当不错了。
0: 哎，
1: 但是啊，这个咱们还没收尾，因为现在呢买东西啊，不管是在平台还是。

0: 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啊。嗯，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199元您拿到的是100克一袋的南极磷虾干、啊、
0: 嗯，
1: 咱们是10袋加上10袋一共是20袋且吃呢、
0: 嗯、
1: 啊、
0: 哎
1: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嗯，
1: 有些朋友说了这一袋还挺多的，
0: 对，
1: 我一次呢吃不了，而且呢还要20袋，我怎么来保存呢？
0: 回去啊咱们冷冻储存就可以啊，咱们冷冻储存保存12个月。但是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就是用普通的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到真正的南极的野生磷虾，而且呢磷虾当中哈、啊、每百克

0: 天我们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元，周老师今天给大家补贴50块钱，我们状元海也给大家补贴50块钱，只有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你实付的价格是199元的价格。为了保证新鲜，今天我们全部都是以提货券的这种形式，收到货你随时吃，随时打电话直接提货就可以了啊。
1: 对，这个非常非常合算啊。虽然说刚才我们用什么虾皮啊，或者说是什么海米啊，做了一些这个解释啊，但是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南极的磷虾干呢，应该说它更大，更多肉，
0: 哎，
1: 而且更有影响，更有鲜味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哎，各位好，我是徐可啊。今天咱们跟大家聊聊这个日常哈、啊。
0: 哎，
1: 其实我觉得总有这样的时刻啊，包括咱中老年朋友们，就是您说饭点没到，
0: 感觉呢什么有点心慌了，
1: 有点
0: 饿
1: 了，对，
0: 这时候呢就想找点东西垫吧垫吧。
1: 对，
0: 但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啊，说方便了家里边的零食柜，全是什么给小孙子小孙女预备的，
1: 没有给您垫的。为什么说那些您不行呢？
0: 啊。
1: 一是太甜，要么就是那些孩子们吃的糖分太高。您吃了呢，说实话，这岁数身体也太了负担了，而且有可能吃完之后啊，
0: 反酸了
1: ，不仅没电，还不舒服啊。
0: 另外呢，比如说吃点饼干什么的，觉得口感硬，嚼着费劲，牙口现在还不灵了嘛，对吧？
1: 对，
0: 或者是呢，有奶的啊，对吧？吃完了以后呢，不舒服，然后呢，里边又怕油大糖多，反正是不好选。
1: 对，零食虽小啊，但是可是您选的时候特别难啊。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根据大家的日常需求啊，给大家找到了市面上的一款针对于中老年饮食特点同时营养需求打造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您听我和徐可给大家介绍介绍，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那么它真的很适合中老年人。
1: 对，您听我们刚才说这个名儿哈，名儿其实就是它仨配料，羊奶荞麦猴头菇。我给您拆开啊，咱先说说这个羊奶的问题哈。这个羊奶啊，很多老年朋友一说，哎呦，你都别说羊奶了，牛奶都不行。
0: 为什么？
1: 乳糖不耐受
0: 啊。
1: 那现在怎么办呢？咱们说羊奶，您别担心，第一啊，我可以跟您肯定，他们这制作完之后味儿肯定是没有。
0: 没有膻味儿，
1: 而且羊奶您得看选的哪儿，选的陕西渭南的，优质的羊奶啊。
0: 对，这样的羊奶呢，它分子结构比较小，不用身体耗费过多的力气去吸收，这样呢对于咱没有负担。另外呢，它的这个乳糖含量更低，含有这个天然的短链脂肪酸，一句大白话给大家解释，就是吃完了以后不难受。哎，这一点很重要。
1: 就是您平常可能喝不了太多奶的，您吃这饼干，没事儿。
0: 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呀？奶制品当中，尤其是羊奶当中，富含着优质的乳清蛋白和天然的钙质。乳清蛋白对什么很重要？对于肌肉，对吧？我经常劝家里边老家人，包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您，平常肉蛋奶一个都少不了，
1: 得多补充点蛋白质，因为很多咱们身体流失的其实就是蛋白质都流失了。
0: 另外呢，天

0: 啊，它能保持这个饼干酥松的口感，同时呢便于外出携带，比如说咱们遛弯的时候、
1: 啊、我觉得这个特关键，
0: 散步的时候
1: 遛个弯啊，我上午去公园遛一圈、哎、结果中间饿了，您说您公园里边真来点那个年轻人吃那大烤肠、哎、您肯定来不了那油啊，
0: 贵
1: 啊，
0: 现在买一个五六块钱呢，对吧，
1: 对，
0: 哎，在包里边放一两块，在兜里边裤兜里边揣个一两块、
1: 嗯、
0: 有需要的时候呢这个独立的小包装也比较方便，而且比较好容易控量，
1: 嗯，
0: 哎，不至于说买袋薯片或者买袋零食什么的、嗯、一拆袋以后这一袋怎么着也得给吃完了，对吧、
1: 嗯、
0: 好控量这一点呢也是比较贴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60袋左右，一共是8盒，每盒是400克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盒的总价是199块钱，
1: 没错啊、嗯、这特别合适啊，因为它的市场价在544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哎，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格544，咱们便宜多少钱？
1: 哎，今天我们打三折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是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疗的场景，仿佛这些癌症总在毫无预警时一击致命。然而这种认知存在致命的误区，80%的消化道恶性肿瘤在早期毫无典型症状，这些本可以通过消化道早癌筛查实现90%治愈率的疾病，却因无症状不检查的观念被遗憾延误治疗。北京老年医院消化道早癌筛查专病门诊，针对破解中老年人消化道早癌的检出率和治疗率应运而生。中老年人消化道肿瘤早筛的标准有哪些？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禁忌症？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

0: 咱们最2022年的这个癌症的咱们调查呢，发现其实消化道肿瘤包括食管癌、胃癌，分别是咱们整个的癌症发病率的第六位、第四位，死亡率呢更是高居第五和第三位。如果把咱们的整个消化道的肿瘤加起来的话，那这个是第一位的。所以但是咱们消化道的肿瘤呢又有它的特点，是因为我们可以去防，我们有胃镜，我们有肠镜，现在也有胶囊镜、小肠镜，可以去做检查。是，
1: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说不要根据有没有感觉才作为我要不要去检查的一个指标。之所以说到很多癌症目前可以早筛早筛，就是希望在没有问题，或者说像有一部分的朋友哈，有问题但是自己不知道，可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早筛的机会的话，以刚才张主任说到的这个消化道的一些恶性肿瘤为例的话，那越早发现，它的这个叫五年生存率，其实就叫做临床治愈。它的这个比例甚至能高达90%几，所以这也是我们提到了消化道早癌筛查它的必要性。也正是因为有了必要性，咱们才有了专病门诊吧。
0: 对，是，我们是2025年4月1号成立的，当时大家都说。

年，北京已经建成了154个互联网健康乡村门诊，并在13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广智能化医疗技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全新升级的口腔医学中心日前启用，全面开通之后，它将成为昌平区最大的口腔医学中心，可以提供心电监护下口腔诊疗、全麻治疗等特色服务。同时，人工智能也在为口腔诊疗赋能。

色风险，那么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此外，积水内涝风险目前是黄色预警提示。预计7月10号的14时至12号的8时，我市的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

0: 市民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况的变化，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处，同时要做好地下空间的防护工作。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今天的节目为您邀请到北京老年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张燕，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消化道早癌筛查专病门诊，别让肿瘤偷袭你。那说了，没感觉，它恰恰是消化道早癌最危险的地方，所以大家呢要养成这个早癌筛查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当然了，其实对于绝大多数健康的人来说哈，我们经常会说多大年纪哎，咱们就第一次先筛一下，然后呢，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能之后几年我们再进行第二次的这个检查。现在这个年龄数定到多少了？之前好像还会发生变化。
2: 好，就是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大家关心的，毕竟嘛做胃肠镜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哦、想起来对吧、哦、特难受。
0: 大家有
2: 点
0: 害怕。
2: 对，有点紧张、哦。其实呢这个现在随着舒适化无痛化胃肠镜的开展，这个大家呢可以把自己的顾虑打消。那这个具体的年龄呢其实是有一个我们的指南和共识里边有一个年龄。那么通常是胃镜呢如果没有特殊的症状，没有家族史，非高发区的人群是45岁开始体检胃镜。那肠镜呢是也是同样的，非高发区，没有家族史，没有特殊不良习惯，建议50岁开始体检胃肠镜。但是呢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你说有的人有家族史，或者父母兄弟或者其他亲属之

0: 哎呀，有点肚子拉肚子呀，或者说嗳气呀等等消化不良的症状，那一定要到门诊听从医生的建议去做这个筛查，非常重要。
1: 因为得了这个消化道肿瘤哈，之前我们也已经说到了消化道肿瘤比较常见的那几类，我们说什么什么癌，有这个胃癌啊，结直肠癌，还有什么胰腺癌，
0: 对，
1: 这些都算是哈。然后很多朋友最怕的就是说得了这个消化道肿瘤，那是不是就等于绝症了呀？然后这个其实观念呢，有的时候它也会让很多人特别的担忧。那咱们这里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目前看来，因为这几年咱们的治疗手段也多了，然后呢也能够相当一部分做到早发现了啊，数据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我是早期发现的，和另外一个人是晚期发现的，咱们从治疗的手段呀，他这个人的生活质量呀，包括花费上，这个差距到底都有多大？
0: 好，这个确实，咱们主持人问的特别好的是，我们整个消化道，您关注到了，不管有消化道，还有胀气，像胰腺、肝脏这些肿瘤，我们没有特殊的好办法，依然是影像。但是，那我们胃肠道就是食管、胃、结直肠，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其实就是我们可以把管子伸进去，我们可以像摄像头一样进到房间里去认真的找有没有早癌。那发现早癌的话，只要是真正的早癌，它是没有转移的，在我们的概念里头，我们把它切除，这个五年生存率 90% 以上没有问题，发现其治愈了。那么这个，但是中晚期呢，是一个生存率绝对是降低的，无论是放疗、化疗、手术治疗，效果大家都知道，这个30%也好，10%的也好，基本上治愈率是非常差的。
1: 你看，这就是一个90%和一个10%几到30%几，大概这样子的一个区别了。
0: 对，然后那我们的早癌治愈呢，就是我们的食管腔、胃腔里头长出来一个小的息肉也好，早癌也好，我们可以像削苹果皮一样把它给削掉上面一层皮，那么我们还依然保留它的基层，不改变腔道的结构，我们打上夹子把它闭合了，顶多复查的时候有一个小疤，然后不影响生活，基本上一周就可以出院，所以呢一个月就可以继续活动跳广场舞去了。
1: 就是哪怕您是癌，但只要是早，刚才我觉得张主任举的这个例子特别好，它就像削苹果皮一样，就那块有问题咱们就轻轻的给它削掉，就没有其他的更深的这种影响和伤害了。一个月之后您跳广场舞，我们说这是生活质量不大受影响的，
0: 对
1: 啊，这是早的。
0: 那中晚期的这个效果呢，就真的不敢想象，因为这个性质不一样啊，可能做完手术了也不是治愈了，还要继续放疗化疗，整个人的生活质量大家都可想而知，就是那种常规的皮包骨头啊，没有任何生活质量，而且的晚期癌的这个花费也是不光手术的费用，后续的治疗、营养支持，这个真的是天壤之别。所以还是要早筛早诊，即使是半天的时间，我们就去做一个筛查，
1: 也是值得的呀。
0: 对，
1: 其实我们就是希望用最直观的数据也好，或者是临床上真实的案例也好，告诉大家早和晚它的这个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刚才说到了它那个花费的差距大，但是花费之后的结果呢，反而是花得多的反而

0: CT 呀、我就没什么问题呀。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去门诊挂号了，他说他肚子疼，疼了两天不缓解，他每年呢都做体检，说没什么事儿。他说，我说你52了，你有没有做过胃镜和肠镜？没有，就是下腹疼。后来呢我就给他急着拍了一片子，然后发现就是影像 CT 提示结肠癌，52岁的、对吧，
1: 还是您的同事医生。
0: 对，就是身边的事儿，然后他就做了手术了。但是即使是最好的外科大夫给他做了完整的切除、可惜的很，他现在在做化疗、但是效果
1: 并不
0: 好，并不
1: 是很好，
0: 已经转移了，其实挺遗憾的。他自己都说，我从来没想着我要去体检一个胃肠镜、我每年都做体检啊，所以真的是挺可惜的。
1: 所以其实这个里边哈，有每年体检习惯的朋友是非常多的，包括我们的很多的听友还有网友。
0: 对，
1: 就是这个里边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强调的，就是可能不同的人群，他比如说自己选择体检套餐的种类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里边呢、有一些检查项目它包括的种类可能少，有一些可能包括的多，但是往往我们说体检套餐里面它是没有胃肠镜的吧。
0: 对，是没有。所以要除非主动去说我要查胃肠镜，因为毕竟这大家觉得他要和谐，要来回的清肠、然后还是有点紧张。
1: 其实我是做过的、我直接是做的无痛的胃肠镜，反正就是觉得做了一下嘛，又是一次无痛，咱们就胃镜肠镜都一起来检查一下吧。我觉得对我来说哈，比较难的就是之前要喝的那个清肠的药，那个量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当时我们也是几个好朋友，咱们说联合起来，大家各自在家，然后在群里面互相鼓励完成了这件事情。然后之后呢，在我和其他的朋友在聊起这个，我推荐大家或者说建议我身边的人一定要去做胃肠镜检查的时候，我也会提示我说其他的方面哈，还会美美的睡一觉、就是唯独可能是在喝这个药剂，尤其它那个味道也不是很好、量又比较大的这件事

察方法方式，那么怎么去做完成你的这个健康体检，那完成之后我们又要进行随访，尤其是我们

0: 对，
1: 嗯，对。
2: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这有一个朋友的问题，他说中老年人很多是有一些基础慢病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说像有基础慢病的人会影响他去做这个消化道早癌筛查的一些检查吗？
1: 这个不会的，其实咱们做筛查主要是胃肠镜，那么普通胃肠镜也好，无痛胃肠镜也好，我们有禁忌症也有适应症。那么禁忌症呢，是一些特别严重的，像心脑血管急性期的心梗，急性期的脑梗，咱们是要慎重考虑，可以说要暂缓的。那么像一些呼吸系统的严重的疾病也不行，还有一些精神症状的也不行。那还有，其实我们像说到这些普通的高血压、
2: 基础慢病，
1: 对，基础慢病、糖尿病啊，这些的心脏的这些冠心病啊，它其实我们在每次做之前都会认真的评估，评估血压、血糖，包括咱们的心脏的情况，它是不影响的。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呢，去安排，就是咱们的麻醉也好，用药也好，这样其实不属于咱们的胃肠镜检查的禁忌症。对，是可以完成的。
2: 好，所以呢，基础疾病的老年的朋友，就是首先您别觉得自己就是不能做了，日常咱们的血压控制得很好，血糖也都是控制得很稳定，冠心病的药您也都是正常在服用着，那您就大胆的走进去，然后呢，医生会给您进行评估，主要是然后以及一系列的检查，根据这个结果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2: 身体有不适，
3: 我爱问医生。
2: 养生好习惯，
3: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4: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5: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6: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2: 健康随身听，
3: 我爱问医生。
2: 健康需管理，
3: 我爱问医生。
2: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3: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2: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1: 提到消化道恶性肿瘤，许多人脑海中会立刻浮现出晚期患者骨瘦如柴、痛苦化疗的场景，仿佛这些癌症总在毫无预警时一击致命。然而这种认知存在致命的误区，80%的消化道恶性肿瘤在早期毫无典型症状，这些本可以通过消化道早癌筛查实现90%治愈率的疾病，却因无症状不检查的观念被遗憾延误治疗。北京老年医院消化道早癌筛查专病门诊，针对破解中老年人消化道早癌的检出率和治疗率应运而生。中老年人消化道肿瘤早筛的标准有哪些？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禁忌症？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本期特别邀请北京老年医院消化内科张燕主任跟您说说消化道早癌筛查专病门诊。

一些的话，我们还要考虑特殊的治疗方法，甚至于超过两个厘米的可能要做内镜下黏膜剥离术，目的是把病变完整的

患者朋友提前要停药，如果说单纯的一个检查可以不停药，正常进行胃肠镜检查不需要停，如果说像刚才说到有息肉或者需要去活检的，那么要停药3到5天，是因为咱们吃这些抗凝药呢会导致术中出血时间延长。

0: 是心脏方面问题的，那医生可能就需要在这个方面过多的关注，
1: 对，
0: 检查项目也就要开一下了哈。
1: 对，
0: 好，再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他问，他说如果是老年人的话，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有哪些是绝对的禁忌症，哪些是相对的禁忌症？
1: 对，其实老年人大家一想就是我这个，首先年龄这个没有一个绝对的限制，就是原来呢说建议就是生存期十年超十年的可以做这个胃肠镜，还有说70岁或者75岁之前都可以做筛查，但是随着大家的寿命越来越长，其实这个是按需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和要求来定。那另外就是绝对禁忌症，那么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特别是急性期那么不能做，精神状况不正常的也不能做，还有一些急腹症，那本身就是一考虑可能有胰腺炎腹膜炎的，这些也是绝对不能做的。其他的呢就是一些跟医生沟通，咱们是想办法能做的也是能完成的。对，就像有些刚才说到咱们用抗凝药啊，有些抗板药甚至于吃出来消化道出血了，那你说我心脏功能不好，我这个贫血，那我只要不是休克状态，血流动血是稳定的，咱们还是要去积极的救治的。
0: 您都做过是吗？
1: 对，都做过。
0: 所以您看其实这个难点的时候呢，大家就是在就诊的时候，甭管是老人自个儿还是说带着孩子一起的，我们一定要把老年人他本身的这种情况呀说清楚。如果平时要带着各种各样子的吃的这个药，您把药盒带上，或者是拍张照片拿过来，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在医生都能够给您一个比较准确的答复了。咱是能做的，
1: 对，
0: 还是说接下来需要评估几个科室一起帮你想办法的？
1: 对，
0: 好，这个朋友还说了，他说确实他们家的老父亲呢，就是害怕做这个胃肠镜，听说很难受，担心麻醉风险，怕查出问题，不敢查。常见顾虑，这都是常见顾虑了。
1: 对，
0: 咱们来分别解释一下吧。听说很难受，无痛的。我们说就是麻醉了之后您就睡过去了，就像我当时就是睡一觉嘛，我还觉得美滋滋的哈，不觉得难受。但是咱们就来说一说常规的普通的那种胃肠镜，那个会很难受吗？
1: 对，就是咱们现在都强调无痛化舒适化治疗，对吧，睡一小觉做一美梦完成胃肠镜了。但是确实有一些患者呢不能做麻醉，那么要做普通的胃肠镜，这个也不用顾虑。其实呢咱们这个胃镜呢就是过嗓子的时候

0: 受的，就是这样。
1: 哎，我又想起来了，胃镜那个时候咱们不是说了吗？有一些人他的那个喉部哈，就相对来说比较敏感。
0: 嗯，
1: 给喷麻药吗？现在
0: 有咽喉部的麻醉，然后就是咽喉这个反射呢，
1: 表皮
0: 对对
1: 麻一麻，
0: 表皮麻，然后他会觉得皱皱的，对，然后。在咱们做完胃镜之后，他依然会有这种感觉，大概有2个小时，所以我们会告诉咱们患者朋友呢，就是2个小时不能吃东西啊，是这样，就是
1: 怕影响你正常的
0: 吞咽。对，
1: 好，那像这个担心麻醉风险的这个。

0: 结果定咱们的复诊的时间。那像通常的你说胃有炎症，有胃炎，那或肠道有炎症，甚至于说出来一个增生性的息肉，这些呢都做完了之后没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是3到5年复查就可以了。
1: 哦，
0: 对，那如果说出现了腺瘤，而且是低级别的，那甚至于

0: 捉藏镜，就是一年之后，就是之间这两次都没有息肉，大概率是没有，真的没有砸息肉。
1: 哦，
0: 对，是这样。
1: 比如说像我上一次，我的结果是没有什么的问题，我还等着五年之后再说呢。
0: 那没有问题，因为医生会看得很准确很仔细的，只是我们

0: 点半呢，为大家送上的是世界人口日的特别节目，妇产科专家带您来读懂卵巢的倒计时，一起守护生育力。也欢迎大家明天下午4点半届时收听收看和参与，稍后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5: 活动详询店内。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0: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9: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30到70，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1: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北京城市副中心推出暑期消暑系列活动。本市第八轮拟供商品住宅用地清单发布，城市副中心梨园地块上新。本市最大公园防洪体系建成投用，筑牢副中心防洪隐蔽战线。体验文物修复，感受云南非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推出暑期研学活动。暑期大兴机场客流冲高，本年度300万人次出入境，韩俄等为热门目的地。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11: 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 记者今天上午从副中心有变化第六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暑期城市副中心围绕冰爽假日、夜游经济、潮流消费、惠民让利四大板块推出一系列特色休闲文旅活动，丰富市民夏日生活。请听本台记者王静文的报道。
4: 炎炎夏日，副中心推出清凉主题打卡活动，解锁夏日休闲新体验。七月，湾里商业综合体启幕首届夏日吃冰节，汇聚60多家特色商户。运河西岸潮流嘉年华 2.0 融合电音演出、特色展示、城市徒步等多元内容。北京环球度假区环球酷爽夏日水花音浪派对每日精彩上演。白天尽享清凉，夜间精彩接续登场。湾里打造消夏啤酒花园、白话喜剧脱口秀专场，同步落地国安冠军奖杯快闪巡展，首开通州万象会开放露天街舞广场，举办京津冀舞力嘉年华，运河骑游、绿心夜跑等群众体育活动常态化开展，运上行水景诗月常态化运营，运河两岸夜景灯火璀璨。在消暑夜游之外，一批新潮文旅项目接连上新，两大顶级 IP 迪士尼和52 Toys 全国巡展落地首开通州万象会，运河有戏曲艺专场、西谷青年歌会常态化演出，路线故城博物馆

0: 计划，联动通州区各大文旅地标，市民凭景区游船票根即可享受商场全业态专属折扣。
1: 日前，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发布2026年第八轮拟供应商品住宅用地清单。本轮清单总土地面积约20公顷，建筑规模约38万平方米。位于城市副中心的梨园地块是今年首次上新。梨园地块处于五环至六环之间，轨道交通便捷，紧邻地铁七号线万盛西站、万盛东站，可快速联动主城，串联副中心核心商圈。地块周边生活配套成熟完善，坐拥半壁店商业广场、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通州院区、西小马公园等商业、医疗、生态资源宜居属性突出。盛夏，京城面积最大公园温榆河公园已成为市民消夏遛弯的好去处。然而，很多市民在观景游玩时并不知道，眼前的生态绿肺其实还有一个隐藏身份——北京地区最大蓄滞洪区。蓄洪规模达1200万立方米，相当于六个昆明湖。这是城市副中心防洪的关键防线，保障着下游百姓的安全。近日，温榆河公园温榆南堰正式

核心产品验证，具备规模化落地条件。本次专场活动亮点频现，一众手握硬核创新技术、新锐商业模式的科创企业登台亮相，凭借前沿技术与落地规划经验现场，展现了人工智能产业的创新活动。

0: 1.5套礼制流程，现场同步设置厢式茶道花道三大中式雅逸体验，生动再现汉代陆毅安居乐业、李旭井然、崇文尚雅的人文风貌，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1: FM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大兴机场边检站了解到， 截至7月8号， 大兴国际机场口岸 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300万人次， 较去年提前8天迈上这一量级。 客流高峰集中在每日出境10点至11点，入境7点至8点，热门出

0: 来风似寒，雪花大如手。
1: 戒烟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儿。

0: 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0: 教育面对面。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0: FM107.3 FM100.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2: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跟各位聊一聊中考志愿如何去填报，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那么针对着今天出分以后中考志愿怎样去填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呢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在线实时留言。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详细内容。今天，2026年北京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查询系统开通，北京教育考试院同时公布了各区分数段人数统计情况，供考生进行志愿填报参考。根据日程安排，7月10号到11号，各相关学校进行专业加试；13号到17号，考生填报志愿；7月中旬至8月中旬，中招录取进行。今年中招录取按照提前招生、指标分配招生、统一招生三个阶段进行，被前一阶段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后一阶段的录取。统一招生录取结束后，未被录取考生可参加志愿征集录取，征集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8号。在晚明城会客厅聆听卢沟桥

昨天，北京部分中小学生正式迎来暑期时光，各类儿童游乐场所客流渐增，游乐场的安全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近日，记者走访朝阳、海淀、丰台等多区儿童游乐场所，发现部分场所在儿童安全保障方面有待加强。作为监护人的家长，

0: 02-0600。
1: 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今天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

0: 基本就这么一个情况。嗯，好，我想问你一下，因为大家也很非常关注海淀，据整个的一个中招的情况啊，那么在中招的学校上，咱们今年有没有一些增减的变化呢？中招学校上，今年增加了一些学校，主要是有这么几所啊，一个是咱们两所公办学校，是北京育英学校航天校区，招生代码是2080-05，这个学校实际上是恢复招生的，还有一个。 北航实验学校分校，这个招生代码是2080-72啊，这两所是公办学校。另外还增了三所民办学校，一个是海淀区锦丘学校，这个招生代码是2080-73，还有一个环宇高级中学，招生代码是2087，还有一个崛起实验学校2085啊。这些民办学校呢，大家关注一下他们收费的要求啊，办学地点等等，课程方向什么。新建学校的这些情况，如果不了解，
1: 可以打那个简章上的招生咨询电话去问学校就可以，或者上官网去了解。
0: 嗯，好的，王主任，还有一个啊，因为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他们也第一次填报这个志愿啊，那我们可以参考哪些数据，然后去填报志愿？包括我们当这个出分以后会有一个一分一段表，我们应该怎么拿它去使用起来呢？
1: 参考的数据其实我们在看有很多资料可以参考啊，最主要的是招生简章。 招生简章上，前沿部分讲的是政策为主，后面内容呢主要是各学校的招生计划以及招生具体的情况，这是重点要看的内容。另外呢，就是咱们拿到中考成绩以后，会有一分一段的排名，这个排名也很重要。很多学校的录取主要看排名，依据排名来确定录取的位置。这个涉及到很多就是具体的咱们统招怎么来报的有很多内容。
0: 我这里先简单说说这些资料啊，就是刚才说的有招生简章，有咱们出分以后的这个排名，还有咱们考试报啊，这是有中招特刊，每期都是免费通过初中学校发给考生的，还有咱们考试院的网站，这上也是考生查询成绩啊，填报志愿查询录取结果通过这个网站。另外海淀区的考生呢是有一个快速查询表。 招生简章的快速查询表，还有各批次的相关要求一览表，另外还有就是中招录取的情况，就是往年去年，各学校中招录取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咱们，给海淀的孩子，我们分析了一个就是两年分数的对比的预测，就是今年的你考的分数相当于去年大几是什么分数位置啊？我们把这几份材料一块给家长的话，家长基本上用这些材料就能填报。
2: 好，这一时段的节目就是这样。那在下一时段，我们将会继续有请王曙明老师，同时我们也请我们的志愿填报专家为大家讲解今年的中考志愿该如何填报。有任何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

0: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

0: 慌怎么办呀？这要万一考得不好怎么办？我说不存在，因为北京其实我们的升学通路很多，你不存在没学上，只不过你可能要做一些取舍，任何分数都存在取舍，但是首先你要了解，了解之后再取舍。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啊，因为也可以等等大家的问题，大家有任何跟于中招的问题呢，可以去通过我们的微信识别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然后呢，我们现在给大家先慢慢的梳理啊，别看我语速快，大家一定要认真听，我的话不重要，听涂老师的话，他说的你慢慢听，然后把你这个中招志愿填报，我有哪些项目，我怎么样去弄，要梳理出来，好不好？这个认真听我们的梳理，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个涂老师给我们讲一讲。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中考考完了，其实升学方向大家不要以为只有高中这一条道，其实升学方向是多样的，能不能请这个涂老师您给我们好好讲讲
1: 啊？实际上这个中招啊，其实四个方向，最主要的啊，咱们说最主要的，第一个呢其实就是高中嘛，我相信今天可能绝大部分的家长想到的还是说我让孩子上高中。今天下午我还在一个学校在做这个招生的这个志愿填报的这个培训，其实我也在说，其实在北京呢，其实上高中也不是目的，对吧？最终的目的大家还是想将来能有一个大学去读。其实在北京呢，如果以本科率来看的话，其实接近83%。

0: 实际今天出分了嘛，明天后天呢是家试，家试这里呢提醒一下家长，就是有一些学校呢他虽然北京市安排的是10号、11号家试，但我今天也认真看了一下招生简章，有些学校并不是这两天人家都家试，人家自己可能安排的是10号上午、10号下午这种，所以家长们不能错误的认为这两天所有学校都两天都家试，所以你还是要看你招生简章里目标学校的家试的具体时间啊，要去考虑好。而且家试呢，就这两天，啊，那错过了就错过了啊。往年其实也出过这样的事儿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家试。第二个呢，就是13号开始报志愿到17号，啊，这个期间呢，我觉得家长们最主要的呢，就是你把你的这个证件号码都整理好了，对吧？完了，在系统中呢，其实你是可以，只要没有系统关闭之前17号17点之前，你在系统里都是可以改的啊，也别太焦虑啊。完了17号到了17点，你想改改不了了，系统就关闭了，实际上志愿填报的工作就完成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几个批次的录取，这个录取其实对于家长和对于学校来讲都做不了什么，就等结果就好了。其实很多家长会错误的认为啊，你们这个管招生的，是不是你们能选学生啊？是不是你们提前得到一些信息？我跟您说，一点都没有。我们也是在那儿跟您一样静静的等着招录结果的公布。您在网上能查到录取结果的那天，我们能拿到招办返还给我们的
1: 学生信息，
0: 录取的学生信息啊，几乎是同步的啊。所以呢，这点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主要是时间点你卡好了啊。当然有一个提醒，就是没有被录取的孩子，在7月底8月初，具体时间要看考试报，还有一次补录的机会啊。补录的时候，哪些学校录多少名额，要等补录的时候这个信息考院公布了以后，我们再根据补录的信息去进行补录。大概的时间节点啊，就是这些啊，就是这些。
1: 所以
0: 官方的时间节点啊，
1: 这还有民间的。
0: 其实我觉得我为什么要说这官方的民间所谓的啊，就是说接下来肯定会有很多家长拿着成绩去找学校，对吧？我
1: 能不能来你们学校？
0: 我这个我了解，因为最近也有一些学校有开放日嘛，所以呢，在这个期间里呢，那学校的开放日的时间，实际它考试简章里没有，所以你自己还要去看一些学校的官网啊，学校的这些信息，完了来了解一下这个学校的一些跟招生有关的体验活动、开放活动啊，这个呢，我觉得家长是要关注到学校自己的

0: 足到什么程度。
1: 嗯，
0: 这个录取线啊，实际上北京市没有一条普高录取线，也没有公办高中录取线，也没有民办高中录取线。北京市有录取线的中招只有两个项目，一个是校额到校的430分，一个是贯通培养的380分，剩下的都没有线。所谓的线是当年录完的最后一个孩子录取的分数，这个

0: 要重点参考。行，现在呢我们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今天出分，然后呢我们请这个来自于大兴金华学校的我们的涂迪飞老师，然后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这个来跟我们做一个志愿填报的一个策略的一个指导。这个涂老师这现在也是非常的忙啊，这个手头这事儿也非常多，我看电话一个接一个，
1: 没事，不影响咱们的直播。
0: 对，他们大部分的人都在问啊，就是说关于自己的位次能上什么样的一个学校，因为现在目前呢我们手里面的数据不是特别的充盈。我这样吧，我来去说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然后涂老师您帮我分析一下好不好？
1: 行。
0: 比如说这位有一个家长说了，说我是西城的孩子，是今年中考447，然后位次是7795，说体育扣了5分啊，这有点可惜，考失误了，想去严格一点的学校。然后我呢关注了一下啊，大概就是7000多名的这个在西城的学校有，比如说44是7000名，仁泽是7400，育才是7400，317700，398000，668500啊，七中啊，这个8500，鲁迅啊等等往后啊，这样的一些学校。那在这些学校里边，他想选一所，所谓的这个管理严怎么样去界定，或者说我去学校我该问什么？这涂校，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1: 首先呢，中招啊，他现在很人性化，尤其统招批次给了你12个志愿，你大概率按充文宝填一下都能落在这个范围里，
0: 是
1: 啊，不太存在太纠结的这个
0: 所谓滑档，
1: 对，很难的。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家长们这里面呢，就是这个学校所。

0: 低的了，
1: 对
0: 对吧？这是成本最低的方式，
1: 也是最真实的。
0: 对，最真实。
1: 对，
0: 当然了，去这个开放日的时候，你也能看到这些孩子的面貌。我觉得这些面貌呢，当然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像孔雀开屏一样的一次展示，
1: 没错。
0: 但是呢，你多去几个学校，你也能发现不同。
1: 对
0: 啊，它不是一样的。有一些学校他会强调自己的严格管理，
1: 是
0: 有的学校会强调自己的人文开放，
1: 是
0: 他还是不太一样的
1: 是
0: 啊，所以你可以去看一看。
1: 对，
0: 好多人还在问说这个关于。

0: 是一次抉择，就是你是求稳还是想去
1: 这里啊？其实我有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中招啊，是孩子们第一次通过自己的行为
0: 努力，
1: 不管他是努力还是不努力，
0: 对对对对，
1: 哎，他自己的行为导致的一个结果的选择。因为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上初中，基本上都是靠父母。你在哪买房啊？对吧？你有没有这个父母的一些身份的保障啊？对吧？就这些东西，实际跟孩子的这个努力不太相关。但是中考不一样。你这三年努力了，你今天坐在这报志愿就从从容容，
0: 是
1: 对吧？你这个三年前这三年你不努力，说不好听了，可能你真今天报志愿就是连滚带爬。
0: 这样结论啊，咱们等到广告之后再来说。你马上要进广告了，那么也欢迎大家持续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我是姚迪，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调频107.3兆赫。

0: 孩子拿个手机坐旁边玩，
1: 嗯，
0: 俩家长跟那儿连
1: 着着急忙慌的，
0: 哎，着急忙慌的，连这个呼哧带喘的，跟这一个一个问，一个一个问，一个一个问，那孩子还把完了一问啊，这学校行吗？那随便啊，好像我们仨在商量了一个跟他没关的事儿，
1: 嗯。
0: 我这种情况下，我一般我就说，我就跟家长说叫停，我就单独要跟孩子聊一聊，因为我必须让他参与进来，这是他的事儿。还有，当然还有一种比较少的，就是孩子想聊，刚说一句话，父母粗暴的就把孩子给打断了。
1: 嗯
0: 啊，这哪行啊？我们得去这儿去那儿，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教育契机真的很难得。
1: 嗯，
0: 我们今天绝大部分家长可能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让我们直接给一个结果，
1: 嗯，
0: 但是你恰恰忘记了给这个结果跟孩子的沟通交流，一起去探校，一起去思考，一起去反思，对吧？这个机会特别难得，而且就这一周，
1: 对，确实是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经常就说，家长们一定利用这个契机，心平气和的下来跟孩子沟通，
1: 也是一次特别好的亲子的。
0: 不管我们这次是从从容容还是连滚带爬，那好，
1: 对，
0: 高中这三年你怎么学？因为三年以后的此时此刻，我们又得填高考志愿，
1: 再焦虑一回。
0: 对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要让孩子理解，
1: 嗯，
0: 要让孩子知道现在的从容或者是不从容，
1: 嗯。
0: 是他自己过去三年是否认真对待学习这件事儿的一个结果。
1: 太好了，你看我们这里边这个听众朋友说了，说我就是这样跟孩子说的，他权衡他定，我可以带他跑校。对了，今天呢，其实您给我们这个位次，我们呢会给您一个范围，但是我建议您别光听我们范围就报志愿了，带着孩子去我们说的这几个学校，您去瞧一瞧，看一看，感受一下。孩子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有可能真的有好学校，他特羡慕，但是可能就差一点没够着，这才是奋进的动力。
0: 对
1: 吧？
0: 对，
1: 就是这样的。
0: 没错。
1: 行，那咱们继续啊。那个，等大家的问题，我们再来去说一下关于关于志愿批次，志愿批次跟那个招生计划这块，要么请您也再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有哪些志愿的批次，我们现在
0: 其实
1: 可以报。嗯，
0: 其实今年比较简化了。
1: 嗯，
0: 像那个集团直升啊，像这个本校直升啊，这些在提前批里的就不用进行志愿填报了。那学校在教委备案的，你直接等结果就行。
1: 嗯，
0: 在提前批里的中招中职的，你自己去交表就行了。那么真正需要进行志愿填报的是校额到校和统一招生批次。这两个批次呢，校额到校这个批次其实叫指标分配。
1: 嗯，指标分配
0: 里边有两个，一个叫市级统筹一二，一个叫校额到校，对吧？
1: 嗯，
0: 这个批次是两个大项目混合填报，一共八个志愿。
1: 嗯，
0: 对吧？啊。按平行志愿分数优先依次录取，那么统招是12个志愿啊，你一定这里建我们的建议啊，甚至是个要求，就是统招批次这12个你最好报满了，
1: 嗯，
0: 除非你是成绩很好的孩子，说我

0: 一方面是我们要参考它去年的位次，第二个我们要参考的就是这几年它的一个趋势。
1: 对，
0: 就比如说它一直在上升趋势，那有可能今年它就要继续往前翻一个位次，
1: 对，
0: 也是有可能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个大概大致的一个预估。
1: 对，
0: 比如说这里边有一个。

0: 然后呢说学校预测3500，说他们是不是测得太高了，很有可能他这个第一天啊，这学校呢可能希望去就抬高一下自己的这个录取线。
1: 对
0: 啊，
1: 我虽然我是一个学校负责这个
0: 招生工作，

0: 学生的天报数据，
1: 是
0: 吧？他只能是预估，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不要纠结，我还是那句话，12个志愿，
1: 嗯，
0: 足够你排愣的，
1: 嗯，
0: 对吧？因为你的志愿跟别人比的时候是没有意义的，并不是说你报第二个，别人报第一个，别人就录取了。这个可能家长很多时候对这个平行志愿又不了解，这里我简单说一下，
1: 嗯，
0: 平行志愿分数优先，北京市从多少分开始录呢？从510分开始录，
1: 嗯。
0: 当然有没有不知道哈，510完了是509、509、508，
1: 嗯，
0: 换句话说，录到你的时候，比你分高的孩子都录完了。
1: 是的。
0: 那么，跟你一起录的只有跟你分数一样的孩子。
1: 嗯。
0: 好，同分的情况下怎么办？同分的情况下也不看志愿顺序，
1: 嗯，
0: 不是说我跟主持人我们俩都490，我把某学校报第一，他报第三，我就被录了。
1: 嗯。
0: 那不是这样的。同分的情况下，我们看的是父母的身份，
1: 嗯，
0: 没有享受加分的，
1: 嗯，在排单科成绩，
0: 不是没有享受加分的，现役军人子女，
1: 嗯，
0: 消防救援官兵子女，
1: 嗯，
0: 和驻外使馆工作人员子女，这三类父母的孩子在同分情况下优先录取，
1: 是，
0: 那这三类都一样了，看小分，
1: 嗯。
0: 先看语文，再看数学，再看
1: 英语，
0: 再一样了看物理跟道法，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么再一样了怎么办？
1: 嗯，
0: 就跟摇号一样，
1: 嗯，
0: 计算机随机赋值，
1: 嗯，
0: 拿小号的录取。
1: 嗯。
0: 所以你看，在同分的这个过程中，也不存在你的志愿顺序比别人更占优势这说，
1: 嗯，
0: 对吧？所以对你来讲，跟别人比的时候，你的志愿顺序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也就是刚才回答上一个家长那个问题，
1: 嗯，
0: 学校让你放在第一位，只是为了能够在一录到你的时候他就先把你录走，
1: 对，是
0: 啊，并不是加大了你跟别人比的时候你的概率，
1: 是，
0: 对吧？
1: 他只是想要你，
0: 哎，
1: 只是你不懂，
0: 对对对
1: 他的意思，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呢，我觉得对家长来讲呢，你不要太焦虑，切记不要把确定性一定上的学校放在你的统招第一志愿。当然有一些特殊要求的学生，
1: 嗯，
0: 对吧？可能按照招生简章里有一些要求，你放在什么红志班，
1: 嗯，
0: 什么这些特殊要求类型的学生，你该放第一个放第一个。那么这以招生简章为准。
1: 好，还有一些朋友都在问啊，这关于比如说，你看这个说延庆，我这375，昌卫中药跟药剂可以去吗？区排1205，跟北京科技高级技术学校的护理3年的可以选吗？这是这样的，因为你这个分数呢是不够贯通的。对吧？因为380才够贯通，所以你的贯通走不了，你基本只能走中职，然后你可以再看看五年制的高职，
0: 对，3+2的，
1: 就3+2的，就是你不一定非是就读一个3年啊。这个我觉得
0: 他也延庆多少位？
1: 延庆1205。
0: 嗯嗯嗯，
1: 对，这样的一个位次可以再看一看。我明显感觉到你想让孩子学医啊、学药、学护理，这个可选的还是比较多的啊。
0: 二中、五中也可以看看，就可以放在前面。
1: 他也许不想读，我认识有些郊县的家长
0: 是
1: 不想，
0: 他不想读高中，
1: 不想读高中，对。

0: 北京猫大就原来94，
1: 我估计他问的怎么选是你说的这些学校
0: 里边怎么选？
1: 对，
0: 怎么选？第一个是离家近，我说真的啊，就这几个学校都有自己办学的特点。
1: 对，
0: 然后呢，有些学校可能管理的相对会严格一点，尤其这几年工大附，你会感觉他会明显开始就是管理上、教学上会做得更严一点。
1: 嗯，
0: 而有的学校呢，会在一些课程的丰富性上做得很多，比如说猫大附，那穆成梅校长去了以后，猫大附明显感觉这个学校的活力就变得就更多了。所以这个不一样，你得看孩子他的一个性格啊、倾向啊，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没错，
0: 就是。就上高中啊，我跟这正好跟您聊聊，就上高中啊，好多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往下出溜，
1: 嗯，
0: 而且还出溜的挺严重的，
1: 嗯，
0: 就好多家长就说啊，这是学校培养的不行，其实是不是就是他初中的学习模式跟高中学习模式不一样，孩子没适应？
1: 这点我觉得就是可能真的有几类孩子我都见到过啊，
0: 嗯，
1: 第一种呢就是初中阶段，他可能是靠补习或者最后阶段冲刺上来的。成绩因为中考还是一个时点数据，对吧？
0: 嗯，
1: 你比如说他考485，我们看这分一定很高，但是这485是他真实的稳扎稳打三年学下来的，还是靠最后阶段的冲刺补习乃至高考中考超水平发挥上来的，这咱不知道。
0: 嗯， 嗯，
1: 所以这有一类孩子，就是他实际上他，而且这你知道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类孩子不管是通过校额到校什么方式进到了其实是高过他自身学习能力和水平的学校，
0: 嗯，
1: 那些学校的进度难度他进去适应不了。
0: 对，
1: 所以这是一种我们看上去的下滑。
0: 嗯
1: 啊，看上去的下滑。还有一类呢是小学初中这孩子特听话，
0: 嗯，
1: 家长严格的管理，
0: 嗯
1: 啊，也听话，但是那个青春期的叛逆劲儿在高中爆发了。
0: 完，
1: 哎，这个爆发的时候，家庭又没有做好应对，又没有做好及时的亲子关系的调整，
0: 嗯，
1: 导致这种家校家亲子关系的冲突，影响到了孩子的学习，又是一种成绩的下降。嗯，还有一种就是孩子对高中知识一上来。一些成绩，尤其物理这个学科，
0: 嗯，
1: 很多高一的孩子
0: 就学崩了，
1: 物理很差很差。
0: 对，
1: 但是它是一个过程，
0: 嗯，
1: 家长不用太着急，但是得分析原因啊，为什么下降？下降的原因在哪儿？这可能真是个案分析啊。
0: 对，就有的孩子吧，就是尤其在初中，很多普通校的初中，
1: 嗯，
0: 你会看到他中考成绩很亮眼，
1: 嗯。
0: 但是这批孩子有我说实话，咱们今天正好聊点这个业内的事儿，
1: 对对对。
0: 然后去到一些相对教学比较灵活的一些重点高示范高中的时候，这个校长就会有点做牙花子，
1: 对，
0: 他不适应这个学校的这种教学模式，
1: 对，
0: 就因为他们原来都是靠相对大的训练量，然后呢，学校也规划的比较好，家长盯得比较紧，最后呈现出来这样的一个中考成绩。但是高中之后，可能老师不会像初中那么管你
1: 啊，对。
0: 然后家长呢，已经无力了，就是因为教的已经完全不明白了，
1: 嗯，
0: 没有办法提供这些支撑了，
1: 对。
0: 而且再加上孩子可能叛逆听不下去，然后在家玩手机等等这样一些事情，综合叠加起来，成绩一落千丈。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就是说你找匹配的学校，或者说你这事儿你干不了，那你就交给这个能干的人去帮你替你干。
1: 是，
0: 比如说我这两年极其推崇寄宿制学校，
1: 嗯。
0: 寄宿制，像咱们大英精华就是，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寄宿制学校，
1: 管理比较严格。
0: 这个。最重要的就是那四个字儿，手机管理。
1: 嗯嗯，
0: 家里你干不了。
1: 嗯嗯，
0: 对吧？在学校，这个早八到晚五，
1: 嗯，
0: 你能管得住？
1: 分孩子啊，确实是分孩子。
0: 嗯，
1: 确实是。
0: 但是如果要是孩子硬要玩，你家长怎么跟他？
1: 是，
0: 对吧？
1: 是，
0: 摔了，
1: 是
0: 摔了再买，
1: 是，
0: 对吧？就这
1: 经常会有这种现象。
0: 是，所以只能需要通过这种，我们为什么说教育是场域？
1: 对，
0: 他需要靠这种场域的力量去解决。
1: 没错，没错。
0: 比如说你在家已经开始因为，比如初中就应该因为手机的事儿出现问题了。
1: 嗯，
0: 那么你怎么管理他？
1: 对，
0: 那叫习惯管理。习惯管理怎么管理？
1: 对，
0: 那需要一个长时间的，
1: 是
0: 就是摸不着，摸不着就戒断，强制戒断。
1: 是
0: 时间替代。
1: 是
0: 通过看书，通过跟同学聊天、跑步
1: 是
0: 去替代。
1: 嗨，你把他手机收了，他自己就找事儿干去了。 真的是这么回事。
0: 是，
1: 咱
0: 是。
1: 其实我觉得手机这个事儿，其实咱也不用说说别人，大人也一样，咱们也一样，
0: 对
1: 对，
0: 对
1: 吧？咱们也一样。
0: 对，这你给你放飞机上没 WiFi 的时候，
1: 对，你
0: 不是也照样？
1: 对，你不也？

0: 也就看
1: 自己自己找点事儿，
0: 睡觉了，
1: 对
0: 吧？也就找事儿干，
1: 对对对，
0: 总能挨过去。
1: 好，来说一下海淀区5700名上下能选的学校，能不能请老师讲一讲？
0: 那还挺多的，
1: 五千七能选的还挺好的学校，都是
0: 对对。
1: 5700，我看一眼啊，从较劲开始看。
0: 对，
1: 甚至包括亦庄实验也可以参考一下，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这个在亦庄实验，
0: 实验是很好的学校，
1: 硬件绝了，这学校，这个硬件真的好。
0: 对， 对， 对，
1: 然后较劲，然后首师一分，
0: 对，
1: 上清华上地，
0: 对，
1: 北航实验，十一实验，
0: 八一，
1: 中关村，对吧？
0: 对。
1: 然后这些学校里边，他们有自己的特色班型，
0: 多少位？
1: 5700，
0: 5700，其实冲的包括首师大、玉泉都可以看看。
1: 对，首师附一拳，对
0: 对
1: 对，
0: 都可以看看。
1: 然后呢，主要就是看班型吧。然后，而且这些学校里边有一些新的。刚才呢，王荣明老师也说了，就是一个是北航实验增加了一个分校，然后今年是在这个北航这块去办学，
0: 借址办学吧，
1: 借址办学，对。然后包括像是中关村中学，对吧？他的那个知春分校也是在中关村中学里边去这样的一个借址办学的一个情况，所以你得掌握一下这些新的一些情况啊。
0: 是
1: 在一起办学，还是不太一样的，还是不太一样的。
0: 是，
1: 对，这个都可以去考虑。而且今年还是增加了一些计划的，所以你可以就往前探一探，
0: 是
1: 对吧？
0: 是
1: 往前探一探。
0: 对对对，12个志愿，我还是那句话，够你摆了吗？
1: 我高考都跟我这帮这个朋友们的孩子这么说的，30个专业组
0: 啊，
1: 填不满。
0: 对，
1: 填到15个你就填不下去了。
0: 对，
1: 前面5个都给我填清北。
0: 对，
1: 这辈子考不上，咱不能报一回嘛。
0: 对，我也是这么建议的，尤其在校和到校里。
1: 对，校和到校，
0: 考你就报呗，将来功成名就的时候。

0: 行，这个刚才说几个原则特别重要啊，然后就是关于这个，到下一时段的时候，我们也会希望这个那个涂老师，咱们这样聊性都起来了，讲讲一加三这件事儿。
1: 行，
0: 因为马上七月底就要有一加三这个事儿了，然后同时也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
1: 行，
0: 继续来回应大家的问题吧。看一眼这个朝阳422分，9645名，公办普高能不能报？有点悬呢，我觉得这个位置。
1: 朝阳多少？
0: 9000多名
1: 啊，那是很悬，
0: 很悬
1: 了，就在后头了。
0: 就是你能报，就是陈英伦团结、汇成垂杨柳。
1: 你这个报呢，实际就是公办的里，就是公办里你选个3到5所，就是靠后的，对吧？完了剩下的你只能在北京市的
0: 民办
1: 去找。
0: 对，然后就看是国际升学还是走高考路线的。
1: 对，确定好国际升学还是走高考。
0: 但也可以美术路线啊，这清华大英清华不就也有这种吗？
1: 对
0: 吧？
1: 对。对，
0: 这是绝对弯道超车，这个从高一开始练起来得及，
1: 对，
0: 来得及
1: 是
0: 啊，18中区排要多少可以报？丰台十八中，去年是1300多，
1: 1200到1500之间吧，我觉得
0: 都可以
1: 报。其实你考1500-1600的也可以去报，就摸一下嘛，对吧？
0: 对，而且他也有自己的集团校嘛，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十八中这几年的发展趋势很好，
1: 对，
0: 现在是理校嘛，对吧？
1: 都挺强的，这几年，
0: 今年李金贵好像是金贵校长在那，对，这也很厉害，管校长12中现在也很厉害，今年仍然是有盲盒，对吧？
1: 是，
0: 所以丰台这年教育挺有特色的，而且我。说到这个，我给大家再让大家可以关注一所学校，就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丰台学校。这个学校刚有几年的高考成绩啊，但是每年都在涨，但是它的录取位次其实没涨太多。所以这个学校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你就了解一下它到底因为什么原因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培养，有点意思。这学校有点意思，可以看一看。包括今年那首师附立泽，也不错，赵海旺校长那儿那也不错，这孩子，有点意思，就是。录取位次并不高，最后分好像650多，如果没记错的话，
1: 那
0: 可以，相当可以。就这样的学校，你应该去多多关注一下。
1: 是加工力，
0: 这加工力是怎么呈现的，怎么出现的？
1: 对，
0: 当然必然是有牺牲，要么家长牺牲，要么孩子牺牲，要么老师牺牲。

0: HZK1978 然后呢去添加小助手，可以领比如说现在的那个招生简章这些内容，然后包括可以去加入这个涂校长的社群，然后在社群里面向涂校长进行提问，然后包括里面也会分享志愿填报相关内容。再说一下这个微信的这个添加的方式，勾HZK1978 金华中考首字母1978就行了。那么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

0: 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面对面，坐享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 FM 107.3，
0: 教育面对面。
2: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3: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2: FM 107.3 FM 100.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

0: 学校就没有机会了。
1: 嗯，
0: 那再反推回来，那校额到校里一定要报冲高一点的学校。不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校额到校是在你学校里按照志愿顺，按照志愿报考的平行录取原则，从高分往低分捋，
1: 嗯，
0: 所以你不用担心什么这个有没有，
1: 嗯，
0: 比你分高的人报了，到你这儿没有了，那也是因为人家报了，
1: 嗯，对，
0: 跟你把你这个学校的志愿放在第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这叫分分清，什么意思？就是由高到低分数是排啊，你这个你谁排大谁排小，就看你分高低。
0: 因为，因为你比你把这个志愿报的再高，
1: 嗯，
0: 你分比人家低一分。
1: 嗯，
0: 你根本就见不着人家，
1: 就选不着啊！
0: 对对，
1: 等到你选的时候，你选完了，你后面的人才能选。
0: 哎，对对对，
1: 就是排排坐吃果果。
0: 对，
1: 啊，
0: 所以我就说嘛，刚才说了，就是你把你的志愿填好了，
1: 嗯，
0: 等着别人犯错误，或者等着。

0: 通告日衔接的项目，或者五年制高职的项目，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节约一年。
1: 对，
0: 这一年是青春，也是挣的工资，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还也是学费。
1: 对，
0: 所以你把这事儿想明白、想清楚，我觉得你的选择就会比较明确了。
1: 对。
0: 都列出来，别在脑子想。我建议不要在脑子想，都列出来，优点、缺点，
1: 没错，
0: 画对勾，哪个优点多，对勾多，你就选哪个。我觉得这个是理智的。光脑子想，哎呀，这个好，那个好，这个好，一个都记不住，永远在推翻自己。那我觉得一点好处都没有。
1: 是。
0: 最后五分钟的时间，咱们说说一加三这件事吧，因为一加三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件事儿，我觉得头部学校，因为今年就增加了很多，包括区重点的学校都有了，然后包括头部学校的集团校也有。我。其实很多这种区重点学校的一加三，包括民办校的一加三，不，咱们也有。今年大英清华是不是也批下来了？
1: 对对，但是对，应该我们已经获批了，但是最终我们得按照教委的要求啊，得等在这个正式的公告公布
0: 行，咱们就透一小风
1: 啊。对。
0: 那接着说一下。就是怎么选一加三这件事儿，因为孩子们，比如头部自然四不代言人都乐意选，但是中部的学校，甚至包括一些原来的优先发展校，我怎么选他的一加三？
1: 哎呀，
0: 挑什么？
1: 一加三这个，我觉得也是两说啊。
0: 嗯，
1: 首先呢，一加三这个项目呢，现在很多头部的学校其实是通过一加三在进行这个人才的一种选拔。那么，你的孩子适不适合一加三呢？我觉得。这两方面都要去看。第一个呢，我觉得一加三的，头部学校就不说了，肯定是一个优选的。中部学校，我觉得要看孩子。
0: 嗯，
1: 有的家长是想要把中考躲过去上一加三。其实我觉得这个值得商榷。为什么？因为你上到一加三里，如果孩子本身的学习意愿、学习习惯、学习能力有问题，其实在一加三里可能你更跟不上。
0: 嗯
1: 啊，虽然你把中考躲过去了，但是基础越打越不牢。毕竟初三这一年是复习之年，
0: 嗯
1: 啊，对你的这个基础的打牢还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一加三这个项目啊，大家应该高度关注啊。而且呢，现在北京市在逐年的推进一加三的项目改革，招生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因为这也是中招多元化改革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家长还是要结合孩子自身的。这个能力啊，和这个学情，来进行区域内的一加三的选择。
0: 好，东城467是考虑171加142的联培好，还是选166好？我觉得这个位次、这个分数、这个都不是特别理想。对你现在还有。166它有一个升科班嘛，然后而且现在十一中有一个徐特立 plus， 但那个东城的那个科学高中是在十一中嘛，
1: 对，
0: 那个项目第一年招生，我这么说吧，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图校认不认同啊，但凡一项目刚出来，这个学校又摆明了要靠这事儿要翻身用，那么放的资源、投的师资，就这第一届一定是打牌子的。
1: 对，
0: 就我是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包括你看新的这个十三中，他的大兴
1: 是
0: 啊，这个我都跟他们沟通过了。
1: 是，
0: 就是张丽艳他们那个十三中教育副校长要去那儿去当校长去，就是豁出去要把这个项目要拖起来。
1: 是，
0: 十一中这个徐特立 plus 也一样，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多关注。我不是说一定要去啊，但是多多关注这样的项目。
1: 这个呢，其实我也想说一下啊，还两分钟，就是。其实每年北京都有很多新办校，这个家长也要关注，它既是挑战，它也是机会，
0: 对，
1: 就像刚才你说的啊。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北京城市副中心推出暑期消暑系列活动，本市第八轮拟供商品住宅用地清单发布，城市副中心梨园地块上新，本市最大公园防洪体系建成投用，筑牢副中心防洪隐蔽战线。

0: 出，百村百园农商漫游线路持续对外开放，吃喝玩乐业态丰富，配套惠民福利也同步跟进。八月，通州万达广场、万象汇、临展购物广场全业态发放大额消费券，覆盖全品类消费。万象汇创新推出票根经济 2.0 专项计划，联动通州区各大文旅地标，市民凭景区游船票根即可享受商场全业态专属折扣。
1: 日前，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发布2026年第八轮拟供应商品住宅用地清单。本轮清单总土地面积约20公顷，建筑规模约38万平方米。位于城市副中心的梨园地块是今年首次上新。梨园地块处于五环至六环之间，轨道交通便捷，紧邻地铁七号线万盛西站、万盛东站，可快速联动主城，串联副中心核心商圈。地块周边生活配套成熟完善，坐拥半壁店商业广场、北京中医药大学东

文物修复全流程，还开放沉浸式实操体验项目。博物馆利用 3D 打印技术复刻馆藏青铜器、陶罐等文物模型作为

0: 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姚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
2: 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3: 提前批艺术B段，
1: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3: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2: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4: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2: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4: 也有对
5: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6: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7: 哎，出车要找吧，哎，看车，看车，看车，看车，
6: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7: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6: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7: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6: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7: 现在车停了，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别人减速慢行。
6: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沧州、衡水和邢台、邯郸两个地区的西部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1: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中午12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7月10号12点，承德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预警级别为黄色。秦皇岛市、承德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预警级别为蓝色。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来关注三地热点。今年前5个月，京津冀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区域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其中，出口6308.4亿元，同比增长11.5%，进口1.46万亿元，同比增长15.8%。内外需协同发力，区域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充沛。
1: 出口产品科技含量持续攀升，新旧动能协同发力。1到5月，京津冀地区出口机电产品

0: 限公司董事长史延莹。
1: 从去年把公司落地那个时候呢，是感受到了雄安这边的一些政策对创业公司的这样一个引导跟支持，让我们觉得在这边确实是一个创业的沃土。之后呢，把我们北京的总部也迁过来了。
0: 在赛场外还同步开设专项供需对接专场，参赛团队与各家重点金融机构开展深度对接，围绕科创企业风险评估大模型、风控客服一体化 AI 系统等创新项目洽谈合作。上海化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商务合伙人刘长

0: 种就近办事需求。
1: 据了解，雄安新区首批24项新区本级高频事项多点可办，就地办结。新区本级1447项、县级1440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区域就近办理。625个北京市级事项可在雄安各级政务服务大厅无差别收件、规范化办理。同时搭建云帮办线上服务平台，企业群众可实时连线窗口工作人员，获得专属指导，实现群众诉求一波就灵，全力打造15分钟政务服务圈。
0: 当前夏粮收购进入高峰期，截至7月5号，河北省入桶企业累计收购新产小麦48.87亿斤。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2: 今年中央储备粮衡水直属库提前谋划筹备好各项收购保障工作，开设13条作业线，准备仓容达12万吨。收购现场价格上墙，标准上榜，样品上台，全程公开透明。数字化收粮平台大幅简化售粮流程，让农户省时省心。
3: 在家通过这个惠三农收粮预约平台，就能线上预约卸车，还能实时查看排队进度。卸粮机械化程度高，40多吨的小麦我们半小时就能卸完。
2: 不仅收得快，还要保管好。在库区，记者见到入库小麦通过电子测温、内环流均温等技术实现精细化保管，确保储存安全。
4: 依靠科技、服务、管理3方面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中储粮保供。

0: 自新粮上市至7月5号，我省入同企业累计收购新产小麦 48.87 亿斤，平均收购价每斤 1.23 元，同比上涨每斤 0.02 元。
1: 随着夏季施工高峰期到来，渣土车等货运车辆交通违法行为明显增多。近期，北京交管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查获多起货运车辆组团涉牌违法案件。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2: 房山区地处京西南进出京重要通道，在金梁路、梁驼路、金深路等道路，大量货运车辆穿行过境。近日，房山交管支队民警在视频监控中发现几辆渣土运输车用纸板遮挡号牌，通过沿途的监控点位查找溯源，昨天上午在梁驼路一处工地查获了六辆违法车辆。粮乡中队副中队长赵建成说，这些车上都藏着遥控式遮挡号牌的机关。
3: 这是一个钢丝，它这个钢丝是从驾驶室

0: 该公司车辆所有人王先生表示并不知情，平时由车队队长在管理。
1: 代班他们那个怎么整的我确实有点不太明白，确实是也没有注意到位，以后得加强管理。
0: 经询问，驾驶员都表示是受车队队长指使，在大货车进行路段实施遮挡号牌的行为。
2: 这几辆车啊都是同一个车队，在车队长的授意下让这些司机去把他的车全部遮挡号牌，这种行为就相当于团伙作案。对六辆违法车辆我们依法进行了查扣，后期会进一步对这些违法行为进行处理。

0: 对这居民的影响比较大，每天在重要路段设立多处岗位，对这些货车的闯进行号牌不清晰还有遮挡号牌违法进行治理。我们将后期以巡逻为主，加大设牌违法的常态化治理。
1: 来关注文旅活动方面，

0: 动有效联动九华山庄
1: 和青年潮流、亲子教育、艺术美学的都市文化新地标。下一步，北京将持续搭建规范化行业交流展示平台，引导爬宠市场合规健康发展，持续拓宽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丰富市民多元消费场景，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助力区域产业升级，为首都乡村振兴注入文化与产业双重动能。
0: 来关注一组简讯。今年以来，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协同推动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提质扩面，将三地更多优质景区纳入联票范围。截至六月底，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30家，景区总量进一步充实。
1: 北京门头沟永定河公园完成全市首个无蚊害公园试点建设工作，智能设备灭蚊搭配生态绿植驱蚊，辅以源头管控防蚊，单日可捕捉蚊虫20000多只。公园依托智能设备、生态绿植与源头管控相结合的组合防控模式，有效破解市民游客夏日游园遭遇蚊虫叮咬的恼人问题。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今天，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为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确保灵活就业人员等解除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国家医保局正在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扎实推进医疗保障参保扩面提质工作。
0: 在政策和缴费方面，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可以自行选择灵活的缴费方式，同时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以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

0: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1: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2: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3: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0: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4: 早年间啊，北京人

0: 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带到真正的这个古典的音乐厅，然后跟更多古典的观众然后来见面。然后到刚刚过去的7月4号5号，然后我们做了我们这个爵士圈应该是顶流这个顾中山老师和黄建怡老师的一见如故的一个二重奏音乐会，然后

0: 现在的环境比我们当年的环境应该是要好不少，资讯也发达，然后他们进步也非常非常快，然后爵士乐呢也渐渐的有了我们自己的声音，很多很多的原创的作品，不同风格的乐队越来越多，不同的原创作品也越来越多。
1: 想问一下我们的刘老师啊，刘老师呢是爵士贝斯的演奏家，也是我们的这个北京爵士圈的老前辈了。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爵士乐的？90年代那时候的北京爵士圈的氛围是什么样的呢？
2: 我大概是在上大学94年开始之后，然后当时也是同学女朋友，然后给我推荐这种爵士音乐。
1: 最开始从怎么从听到喜欢上这个转变？
2: 对，最开始为什么刚才我说
3: 爱屋及乌？
2: 不是，就是刚开始我也是不听。我只是知道啊，这有这样的音乐，哎呀，不太好听，因为那个时候我比较喜欢摇滚乐啊，这类的，所以知道但是不听。然后后来是98年大学毕业，然后也是一个机缘吧，然后给介绍到这个在刘源的乐队里去弹贝斯，因为我。

就走进剧院音乐厅其实是由来已久的，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全新的。在这个就是最早的时候，1920几年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做格诗温和保罗怀特曼做那个蓝色狂想曲的时候，其实就是把交响乐给爵士化了。然后紧接着到摇摆乐时代的时候，其实就是那个摇摆舞之王当时 Benny Goodman 的乐队其实就已经走进了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然后这个其实在爵士乐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变。再后来就有了爵士乐走进爱乐音乐厅，其实这个本来这种聆听的方式是由来已久的，只是我们可能在国内传播的过程当中，把它变成一个比较次要的部分。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用这一个夏天，从五月到持续到八月这样一个演出季都在剧院发生、音乐厅里发生这样的一个方式，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因为像刚才说的，剧院音乐厅和 live house 还有 club 的最大区别就是它拥有一个更加完整的一个声场，然后舞台条件还有观众的观演体验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音乐家在舞台上面的那种状态也是不一样的，而且爵士这种艺术表达它其实有很大的即兴的成分，那其实更好的更安静的舞台其实可能给音乐家之间彼此之间互相聆听呼吸，然后琴弦波动的这种震动什么的这种体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希望剧院可以作为这个爵士乐连接传统和未来的一个空间，然后可以让爵士乐既保持它的自由也开放的精神，然后也更能的就是更多的被城市的

0: 在台上有讲了什么关于班瑞老师的一些故事吗？
1: 对，就是这场演出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场非常特别的演出，因为这个其实是我们原计划在4月30号做的致敬的，就是国际爵士日致敬的音乐会。然后因为今年就是 Barry 离开我们是第5年的时间，对，他21年的时候因为大失客之后过世了。就是 Barry Harris 呢，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就是

0: 都是有那种很即兴的成分在里面，
1: 嗯，
0: 对，然后呢，他们也形成了一个自己的风格，然后他们之前在那个葡萄牙音乐节的时候，就是一直坚持在用自己的这种桂柳腔，然后跟大家交流，其实底下台底下观众也听不懂，但是就是大家玩得非常开心，对，所以就也是让我们一下让我们注意到了他们，而且后来我们发现他们也是就是说第二支作为这个受邀团体参加了这个迪拜世博穹顶舞台的乐团，就乐队这样子。
2: 嗯，
0: 对，所以呢我们觉得爵士乐从诞生开始就是一个不断融合不断发展的过程，它就是应该吸收不同的文化，然后不同地域的这种特色，然后去寻找到自己的声音，所以这也是我们发出邀请的原因。
2: 那么在八月份啊，除了我们的马帮乐队他们会带着这个新专辑北上呢，那我们在八月二号的时候呢是高太行与夏家的萨克斯与钢琴的二重奏，叫做文静，他们是以拉威尔的音乐为起点，用爵士的方式重新聆听印象派，想问问施曼老师，他们的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呢？
0: 其实文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音乐对话，就是他们的灵感呢是来源于拉威尔有一个组曲叫做静，就是镜子的静，然后他在创作这部组曲的时候呢，拉威尔是受到莎士比亚的一句话的启发，就是眼睛看不到自己，要需要通过折射才可以看到自己，

0: 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2: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

2024年2月，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获评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7.23平方公里，12.1公里河道，古塔、古楼、街区、湿地、码头，以运河游船为纽带，完成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2026年4月，月上行水景诗月正式首航，3.5公里航线，50分钟沉浸式体验，船在画中游，人在剧中行。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圣容殿成为婚姻登记点，千年古建见证当代浪漫，景区中区入选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从有名到有趣，从看景到入戏。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带您走进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读懂千年运河的副中心叙事。

0: 还有休闲消费于一体的世界级精品的旅游景区。
1: 嗯，我想知道啊，咱们这个678万人次是不是跟前几年相比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0: 确实，因为之前呢，咱们这个人数的统计可能都是因为不同的公园分管不同的主体嘛，部分，然后现在景区的这个总面积也提升了，沿河呢有12.1公里长，就是运河两岸嘛，然后同时呢也是目前也拆了围栏，打破了这个和外界这个社会路的这个壁垒，游客到公园里来呢也更方便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同时也是咱们这个绿化彩化工作的这个提升，景区环境更优美了，那游客相对也就更多了。
1: 听其说咱们这个公园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无围栏，也相当于咱们现在说到的无界公园，是不是打破了这个壁垒？所以相信这个5A级的景区带来的提升和改变是全方位的。
2: 您看咱们今天互动的非常热烈啊，大家说喜欢的景区什么样？这个陈明迪的这一条呢，让我这个非常感兴趣。他发的是，我一开始说咱们这个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可以变成婚灯啊，领结婚证。

的游客量从2023年的500余万人次到2025年近700万人次，营收同比也增长了163.3%。尤其是今年端午啊，接待了有31.77万人次，冲上全市公园游客量第一。这是5A这块金字招牌带给我们的无形资产。其次就是媒体曝光的量级也完全不同了。以前我们主要是作为区级公园被报道。挂牌后呢，大运河景区作为北京中轴线以东首个 5A， 连同运上行、运河西岸还有运河游船这些核心业态，都分别登上了大众点评的度假景区、北京人文街区、抖音的玩水项目好评榜单，央视、北京台以及各大主流媒体的报道量也翻了。

0: 大运河的申遗成功也十余年了，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大运河的文化价值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在一直探讨大运河的文化？为什么说大运河是活着的文化遗产呢？
1: 嗯，好，这个运河这个价值啊很多啊，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我们说历史价值啊，这个运河不是说我们现在要介绍北京运河，往往是从元大都啊元朝开始讲起。
0: 嗯，
1: 实际上自这个北京的运河啊，从秦汉就开始利用了啊，就是说。我们从北京的历史开篇，那是伴随着运河是一起来进行的啊，只是说在北京建都之前啊，它是间歇性的，建都之后是持续性的。
0: 嗯，
1: 那我们再从放大了来说，那从全国中国大历史来说呢，那中国历史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运河了，对吧？而且历朝历代啊，他总忘不了运河。为什么呀？那运河一直是国家大政啊，因为在国家运行当中啊，它这个运河是属于这个交通的个通道啊。
2: 嗯，
1: 它在所有的交通当中，它的成本是最低的。
2: 嗯，
1: 国家治理是讲究成本的，所以历朝历代它都要挖运河啊，所以这个运河一直是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始终。
2: 嗯
1: 啊，所以这个历史价值它就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文化价值就是运河连接全国各地，
2: 嗯
1: 啊，甚至连通这个世界，
2: 嗯，
1: 是吧？所以。

0: 那我们说运河经济价值是吧？这个活着，我们现在叫黄金水道嘛，
1: 文化遗产对，
0: 哎对，黄金水道嘛，就是现在从济宁到杭州新运河还在用。我们北方人可能感觉运河好像不再使用了，其实运河还在用着呢。
2: 济宁到杭州段还通着是吗？
0: 对，还通着呢，还在运这个很多东西啊。它这现在是全国第二大黄金水道，仅次于长江啊。
1: 所以它这个漕运功能其实还有，
0: 对，
1: 运输的功能。
0: 这个就不叫漕运了，漕
1: 运输。
0: 哎，对，就是运输功能一直都有，还存在，再一个像我们近期的，我们就这个运河这个生态价值，现在我觉得像夏天这么热，你去哪儿消暑啊？是吧？水源凉快呀，
2: 有水的地方，
0: 对不对？它这个生态价值，环境也美呀，有水鸟啊，有这个景观树啊，是吧？然后有各种活动啊，然后

0: 是吧？它的这个创新性，它的这种协作性一直在我们生活当中起着这种作用，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方面非常重要。
1: 对，陈教授说了很多方面啊，政治啊，文化啊，精神啊，生态等等。所以说我们大运河确实是活着的文化遗产。我觉得它和咱们说到的长城确实也很不一样。像长城的话，它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静止的，但大运河它是一个流着的，所以说是活着的。可能你今天看和明天看它都不一样。
2: 嗯，没错，然后
1: 有所体现了，是不是？
2: 咱们说，今年的端午啊，就有一个特别棒的一个巧思，就是把南方的非遗项目请到北方来，就叫我们就是请到了广西朔阳的非遗金龙巡游，这也是首次登陆到咱们大运河北首。我们想知道这个想法是怎么实现。

0: 过来，而是将岭南的山水气质搬到了咱们运河北首。一条240米长的金龙，36艘竹筏连成一体，在运河北首水面上游弋，这种画面视觉的冲击感特别强，
1: 就是尤其是晚上，
0: 对
1: 那个灯光，红色的灯光，
0: 对对对对、当时就有游客和我们说，就是真的没想到在北京还能看到这种原汁原味、地地道道的岭南的风情。更重要的是呢，是一种文化的双向奔赴，南方非遗找到了咱们北方的大舞台，运河文化也因为有了岭南元素的加入，变得更加立体、多元和鲜活。这次活动前后呢，央视、新华社、北京台等130多家媒体都有报道，直接打响了副中心超级端午这个 IP， 成为了北京市现象级的文旅热点。
2: 说到这个金龙。

0: 管理中心在这些活动当中体验和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比如说这么多的活动当中，肯定对日常的工作啊管理方面有不少的挑战吧。
1: 确实是在这个年度超百场的特色活动中呢，景区管理中心我们主要扮演的是统筹协调者和这个保障支撑者的角色。具体而言呢，就是一方面是场地与设施的保障。那首先呢，就是要保障活动所需的这个岸上场地，包括场地的这个水电这些基本设施的接入，确保场地呢是安全符合安全规则使用的。第二呢，就是在安全秩序与环境卫生方面的管控。这方面呢，就是要配合主办方在这个活动的水域包括重点区域实行的这个临时的管控。我们呢也是。

0: 还有市集，对不对？咱们在市集上也可以买各种小吃啊，好玩的东西，所以这个收入啊，确实在不同方面可以有所体现。
1: 好，那我们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啊。那么节目最后呢，请三位嘉宾再用一句或几句话给我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献上未来的一份期待吧。我们还是先从陈老师开始。
2: 好，我就简单说一句，希望这个咱们大运河越办越好，越办越红火，希望北京呢发展呢越来越好。
1: 好，那其一呢？
3: 作为景区的这个管理方哈，我们呢也将用心守护运河生态，深耕运河文化，让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呢既有古韵底色，更有崭新活力，让千年运河之美被更多人看见，也被更多人热爱。
1: 好，若阳，
4: 我们将把五 A 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把大运河景区打造成既有文化厚度又有服务深度的城市会客厅。
0: 好，感谢三位啊。其实从2018年咱们启动五 A 级的创建，再到2024年正式的挂牌，再到今天咱们运上行的启航，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落地，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蜕变，是副中心文旅产业发展的一个生动的缩影。
1: 非常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很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陪伴，以及在我们的直播间的非常热烈的互动啊。千年运河正是副中心土地上流淌出的新故事。
0: 是的，再次感谢三位的参与，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愿您在副中心感受千年运河的时代脉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不要扔！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得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一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9: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0: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11: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8: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4: 为生命护航。
1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7: 远离 emo，
1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0: 我陪着你。
2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2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广播
2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6: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
2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8: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9: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8: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9: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快乐。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工智能机器人代替了许多的就业岗位。

上的内容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名字叫做 AI 时代的工作，这也是我们的暑期系列节目当中的一集，我们来聊一聊啊，在这样的一个 AI 时代，我们该如何高效正确的选择就业求职的方向。AI 时代的工作当中就指

0: 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郑先生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啊，叫做 AI 时代的工作。那我请问一下郑先生，就是现在的 AI 能够干什么样的工作？我想 AI 不能干的工作大家就放心了，哦，这个替代不了。那 AI 能干什么工作呢？
1: 按照我们这本书的这个说法呀，AI 现在要落地啊，其实还有一段时间，可能得有将近10年的左右。现在呢只是初步的做一些个就是最基础的一些事情。我们用一个术语叫不具身的，就是没有形体的，这是就是在电脑上在网络上转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我们文生图、文生视频啊等等这些东西，用把你的自己的形象放到一个虚构的这个背景里边，这些东西我们大家都在玩了，因为它不需要这个 AI 走出它那个机器到现实。

还有一些人呢，就他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自己的生活经验啊，知道今天这个工作没了，明天那个工作没了，他没有一个全局性的认识。但是这本书因为他是学术专家搞的一个全社会各种职业的一种调研，所以他给了我们这种全局性的认识，而且他非常乐观。他说了好几条，说大家不用悲观，将来这个就业的岗位总量可能会比以前还要多，这个是他的一个结论。这本书。

0: 我都会觉得，哎呀，原来很着急的迫在眉睫的事儿，现在看到落地呢，得有一二十年以后，他们心里面仿佛踏实了一下。一算，距离自己退休应该还不会，
1: 应该能过去，躲过去了，
0: 还不会被替代啊。
1: 对对对。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想任何的一个新技术，不仅仅是新技术，大家在尝试一个新事物的时候，您买一种新的这个食品的时候、或者说您换一个新的，以前您是用这种方式啊来理财的，现在您准备换一个新的方式，大家并不是说不信任那个方式，而是说呀，我心里面有点担忧，它在给我带来便利、给我带来这个利润的增加的时候，它会不会还有其他一些缺点，我们因为时间短而没有发现呢？我觉得 AI 替代人类的工作其实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挑战，心理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或者说大家的一个认可。
1: 哦，这个是每一种技术吧，就它刚上来的时候它的毛病非常多，然后用一边用一边改，一边用一边改，然后它一点一点的，你用了几年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新版本会非常好。你比如说最简单就是导航其实就是 AI 这个大技术框里边的一种。十几年前刚用导航那批人应该还有印象，经常给你导到死胡同里去，对吧？但是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了。那么它就是用无数次的升级来造成的。我自己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出来一种新技术啊，你一两年你先别管它，因为它老出错。你过了一两年，它大量的这个错误它已经都筛查好了，它都给后台修补了，你再用。现在我就是比如说做 AI 做电影，我都是今年才用，因为这个已经做得很像一个真电影了，以前不行，以前就给你乱搞。以前
0: 突然想起来那句话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都是勇敢的，大家注意，都是勇敢的，之后吃螃蟹的人都是享受美味的人。
1: 对对对对。
0: 不过对于科技探索来说，不是说有好奇才有进步吗？应该鼓励更多的人去尝试新事物。
1: 他这个说的是研发、研发的那个，因为我也经常去科研院所研发的，他永远

0: 来听一听郑先生的介绍。
1: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本书里边，他就介绍了一些，因为他在美国呀，美国这个人最多的两个就业岗位，一个是医疗，一个是这个法律服务，就是律师。这两个岗位他就讲到以后会由 AI 来大量的这个进入啊，就是比如说你那个家政服务，就是现在美国我看了书我才知道他有将近几百万人是做那个家庭的那种健康护理，就是相当于这个医

郑先生其实已经透露过了，这本书认为 AI 要大面积的影响就业还得需要10年左右，现在 AI 技术很难落地，政府还有呢这个业界以及个人呢还要应对的时间。

0: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环节你能做四五个事情，然后呢其中一个被取代了，但是老板也不因为这件事开除你，对吧？当年我们这个电脑进入各个工作岗位之后呢，这个各个企业没有说我把人都开除了，我找一批会电脑的，他只是让原来的员工去学电脑。后来互联网进来也是一样，他还是让你的员工去学这个互联网，这个就是这么样一过程。但是如果你只会一件事情，这个人就会被取代。就刚才我们说的声优，他只能出声音，他都不能露脸去表演，那么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被取代的危险性非常大。
1: 大家注意啊，在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观点说AI 它能够让很多以前不被普及的工作得到普及，进而增加工作。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观点呢？
0: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大家旅游啊，就都报团，报旅游团，然后去了之后啊，你就觉得跟赶集一样，跟逃难一样，每天早上几点就得起，就得集合，就得去。大伙其实特别希望就是有一个人带着自己，单独的给自己服务，就是个人定制的旅游。但是以前这种个人定制是极其贵的，你要去考察，你还要跟人交谈，你还要这个，就是整个这个过程里边，这个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它是非常贵的，所以才有旅游公司这个机构。就是我一次带几十个人，那么比我一次带一个人也要贵。但是有了 AI 以后，很可能以后我们再出去旅游，花同样多的钱，都是人家给咱们做个人定制。

0: 大家，
1: 所以需要郑先生以后定期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内容。
0: 反正就是一个大家放心，以后职业总量不会少，只会更多。
1: 节目呢已经到了最后的内容了，郑先生这一次的结束语是什么呢？还要给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吗？
0: 这个结束语就是 AI 时代的工作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
1: 感谢郑军先生的精彩讲解，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谈到了我们该如何寻找有利于我们自己的求职方向，也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本书 AI 时代的工作。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是刘莎。

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九，
1: 我是常思。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科普专家说健康啊。今天我们也是很高兴很荣幸为大家请到了来自北京老年医院精神心理科主任，主任医师，也是医院的资深专家，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张守自张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阿尔茨海默病如何护脑，如何暖心照护啊。我们先请出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2: 你好。
0: 哎，
1: 咱们常说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随着父母年纪越来越大，很多朋友们都开始担心记性越来越差，是不是老了都这样，还是说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更需要我们警惕的信号。
0: 哎，这个信号您知道不知道，这个非常的关键。如果真的是有了阿尔茨海默病，我们应该如何去进行干预啊？应该如何去护脑啊？当然了，我们最重要的是如何远离阿尔茨海默病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一一的请到张主任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我们手里有一组数字哈，根据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报告2025显示啊，我国现存的阿尔茨

忙啊，这个其实还是我们说现在《柳叶刀》杂志上新发表的文章啊，也是在主张有40%的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病因啊是可以预防的啊。那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病因啊。其中啊就包括啊咱们一些那个老年的常见病三高啊，心脑血管的一些危险因素啊，高血压呀、高血脂、高血糖啊，或者是一些房颤等等这些问题啊。那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活方式啊，生活方式也是通过可以通过咱们的干预啊，像适量的运动啊，或者是不饮酒啊，不吸烟，或者是避免这种那个环境的一些污染啊，因为你

0: 是在65岁之前发病。那早老性痴呆呢，一般是和基因有关系的。我们说导致阿尔茨海默病啊，它的发病有三个比较明确的基因，就是APP 基因啊，淀粉样蛋白前叶蛋白基因，还有导老素一基因、导老素二基因。那如果携带这三种基因呢，是会一定要会发病。而且这个基因的遗传率是按照50%的比例上下遗传的啊，它是有那么一个倾向。那它在它的终生有可能是一定会发病，但是呢，你通过积极的干预啊，一些那个预防这些危险因素啊，是可以让它延缓它发病的啊。但你有生之年有可能不发病啊，有可能到了100岁发病，有可能咱们已经那个不用担心那个年龄发病了，
1: 是
0: 吧？
1: 是。
0: 所以说还是要积极的倡导来预防啊，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啊，然后一些老年病的这些那个积极的治疗啊，还有一些那个对于一些那个环境的因素的一些把控啊，我们是可以积极的预防的。
2: 那阿尔兹海默病在前期有没有什么信号啊，或是有什么认知训练，我们在家就能自己尝试着做一做？
0: 那就说这个早期的识别的问题，刚才谈到这个阿尔兹海默病这类病，它有早期的一些那个先兆啊。那像阿尔兹海默病呢，一般的先兆最后就会有一些记忆力的减退啊，丢三落四啊，我们说有一些主观的认知功能减退啊，他自己感觉我的记性不行了，但是朋友呢、家庭成员呢还没有发现。那如果家人也发现他有那个记忆力减退了啊，但是呢他还不到那个老年痴呆的程度，我们叫轻度认知功能障碍阶段在这个阶段之前，那就是主观认知功能障碍阶段啊，他自己主观上感觉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时候是有些那个记忆力的减退啊，或者有些语言方面的，有可能你有老想不起这个人的名字，或者老这个物体啊，你那个不能命名，或者是你的兴趣减少，原来本来是特别爱好比较广泛的啊，看着这个老人他的兴趣也减少了啊，不爱出门了啊，愿意整天在家里待着啊，然后他的语言有时候有些逻辑啊也不是特别的那个像原来那么流畅
1: 啊，就颠三倒四的，
0: 颠三倒四的这种倾向，就是这些那个早期的一些症状，而且比较淡漠。那如果家人子女啊发现老人有这种倾向啊，应该到医院呀、到社区啊去测一个量表啊，到那个记忆门诊去啊，看一看是不是有这种风险啊。
1: 就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变化，我觉得您还是要引起一些警惕吧。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哎，因为很多老人啊，其实对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对这个病这一类病吧，还有羞耻感，他不愿意说，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有老年痴呆啊。
1: 对对对。
0: 其实这是不必要的一个认识啊，不太好的一个观点啊。那我们应该正确的来面对它。而且现在啊，其实有一些检测啊，已经是可以通过血浆的检测来测一些这个有没有这种风险了啊。通过血浆的抽血我们用测那个磷酸化套蛋白的217或者181，是可以精准到接近于这种做PET CT 那种程度啊，接近于那种程度啊，所以说现在的一些检测手段呀是可以进行筛查的啊。如果发现有问题，我们还是建议啊老人或者家属啊及早的带老人进行早期干预，因为现在也是有药物啊。我们在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阶段，也就是说没达到痴呆的阶段，我们就可以用这些单抗类的药物，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这个伦卡奈单抗还有多奈单抗，这些药物其实是可以通过治疗来清除咱们大脑里边的老年斑，这些 Aβ 淀粉蛋白清除完了之后，咱们的表现呀、临床表现也会有所减轻，而且能够推迟这个疾病的发展，能够推迟3到4年啊，这个还是比较好的啊。
1: 是，
0: 我们用于早期的干预啊，所以说要早期的识别是很重要的。在我们北京老年院呢，我们是在我们有个认知中心。认知中心我们就是也相当于是个记忆门诊
1: 就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需要做一个常规的筛查吗？
0: 对于老年人来说，其实对于这个那个筛查的是越来越重要了。老年人这个痴呆的发病率啊，认知障碍的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啊。 我们学会啊也在致力于推动这方面的工作，让这个老年痴呆的筛查呀这个落地在社区里边做一个常态化的一个检测啊。
1: 现在这个咱们市卫健委也在推进就是说这个筛查进入到社区当中让这个老年朋友呢越来越方便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活动或者说大家可以去这个社区医院可以咨询一下。刚才思思也提到了说有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呢会加速大脑的退化。比方说咱们从三个方面上来讲吧一个是饮食，一个是运动，还有一个是社交先说这个饮食就是这个咱们总说这个病从口入。

关系啊。像我们研究发现，像地中海饮食啊，也就是说咱们蔬菜啊，还有一些鱼肉，或者是少量的红酒这种，还有谷类这种地中海饮食是可以预防和

0: 核桃像亚麻籽啊，都是属于单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说它其实是一个有意义的一个饮食。但是你说用单纯用它呀，或者是鱼油来预防，有可能，还是要综合来讲，我们要综合的是饮食，
1: 哎，
0: 不要偏食。
1: 对，
2: 饮食非常重要。
0: 嗯，
1: 对，饮食。然后接着说运动是吧？
0: 运动。对，柳叶刀这个调查这个研究发现，就是运动是可以预防阿尔茨海默病发病的啊。
1: 对，
2: 哦，
1: 你看没？
0: 嗯，运动
1: 没事跑跑，
0: 没事对，
1: 走走，
0: 嗯嗯。尤其是像咱们中国一些传统的一些那个，你像啊八段锦啊，或者是北京的一些老人会在那个公园里抖那种那个
1: 胡琴
0: 啊，对，
1: 啊，
0: 那个就是身体的协调性啊，
1: 空竹是吧？
0: 啊，空竹啊，又能锻炼你的视力，又能锻炼你的协调性，那个我觉得是对特别好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运动项目。
1: 有时候这个大脑啊，我觉得也不能总想事儿。
0: 嗯，
1: 您看啊，我们前两天还专门做了一期帕金森的，
0: 嗯，
1: 后来也是那位专家也提到了，说很多都是用脑过度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不休息啊，咱们讲究劳逸结合嘛，
2: 嗯，
1: 也不能过度啊，
0: 嗯，
1: 或者说经常焦虑啊，经常别
0: 抑郁啊，
1: 抑郁啊，
0: 对，
1: 这些都是大脑不喜欢的，
0: 对，
1: 是吧？一些健康的东西，我觉得运动的时候你就可以忘掉那些烦恼。
0: 嗯
2: 嗯，
1: 是吧？很重要，
0: 因为运动啊是可以让大脑分泌一些快乐的，我们叫内啡肽啊，
1: 内啡肽
0: 啊，多巴胺呀，啊，这些物质啊，
1: 嗯，
0: 是可以让你愉悦的啊。运动是可以的。我们说好多阿尔茨海默病啊，这些认知功能障碍，它的早期的表现，或者是说就是有情绪的问题，有焦虑、抑郁，而且抑郁啊是作为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来存在的。
1: 抑郁
0: 啊，抑郁症，
1: 哎，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就是提到了这个要保持社交啊，
0: 嗯，
1: 社交你在职场当中肯定没问题嘛，
2: 嗯，
1: 每天都会面临同事，面临这个领导，
0: 嗯，
1: 啊，面临各种各样的一些关系，
2: 嗯，
1: 但是一旦退休之后，你会发现很多关系就不存在了，
2: 对，
0: 嗯，
1: 甚至呢就变得独了。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也是一个挺重要的诱因？
0: 是的，现在那个也是发现那个心理社会隔离啊，尤其是社交减少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发病因素啊，而且呢其实

0: 化，或者是也身体的炎症，或者是一些咱们说端粒啊，都是和衰老息息相关的。对新的研究发现，就是说心理社会隔离也是有关系啊。一些老年人如果长期的不去社交啊，或者是因为社会地位的一些改变啊，他自己封闭了自己，没有一些社会支持，他是会发生各种疾病的，不只是阿尔茨海默病，包括衰老啊，或者是一些那个一些癌症啊，这些都是和情绪有关系啊。
1: 嗯，
0: 所以说社交呢也是一个必不可少可缺的一个。我们人还毕竟是个群体动物，是吧？
1: 对，
0: 你不能独立
1: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0: 对，
1: 对
0: 自己封闭自己啊。
1: 嗯，
0: 是这样子的。
1: 是，
0: 我们现在呢，对于确诊阿尔茨海默病，我们要给他做一些生物标记物啊，包括血浆的生物标记物。那这样在他早期他如果这个阶段呢还没有出现痴呆的一些症状，没有记忆力明显减退啊，或者是有一些那个语言方面的问题，但是他脑子里边已经确定有这种物质了啊，我们现在临床上就可以诊断他是阿尔茨海默病了，我们就可以进行干预了啊。我们现在的干预的办法呢其实有很多，我们早期也可以用药啊，尤其现在刚才谈到那两个单抗类的药物啊，现在也在做了一些研究，现在也已经应用到临床了啊，伦卡奈单抗还有多奈单抗，这可以清除大脑里边这种老年斑啊，淀粉样蛋白的。
1: 这是个进口药，
2: 这
1: 是
2: 打疫苗
0: 啊？这个两个，对，这个药都是进口的，而且现在其实国产的也已经做到二三期试验了啊。
1: 等国产出来之后，价格应该可以打下来。
0: 对，
2: 这个打一针就行吗？
0: 这个是像伦卡奈单抗是一个月打两次啊，多奈单抗一个月打一次啊。伦卡奈多奈单抗呢，有时候是打到不用打一年，有可能你做 A beta PET CT 也发现脑袋里边这些物质基本就清除掉了。有的病人是清除特别快的。这个能延缓3到4年。
1: 3到4年
0: 有可能你脑子里边又不断的又长了一些。
2: 可以再打
0: 。是这样。
1: 再延缓3到4年。
0: 对，你就一直就不发病。所以说虽然它不是个说不可逆。

0: 做一个评估，自测一下也可以。现在网上有很多小程序，自己测一下有没有焦虑、抑郁，都有小程序。你有没有认知障碍？有没有这种痴呆风险？也有一些小程序，你可以做那个 AD8 这么一个自评，啊，这么一个量表，你看看你如果大于两分的话，你都要到医院去看，你是不是有最近有遗忘啊？会不会丢三落四啊？或者是这种有两分啊，达到两分以上，你都要到医院去测啊。
1: 嗯，
2: 哎，是不是老年痴呆他会记以前的事情记得非常清楚？
0: 对，你说的这个，这次说的特别对。老年阿尔茨海默病啊，在早期的时候它是近记忆力减退啊，就是不记得早上刚刚发生的事情啊，或者不记得刚刚有什么人来过。但是呢，他对他一些过去的这些事情啊，他记得可清楚了。要不很多的我们门诊的好多那个子女啊，病老人的子女说，我们家老人可聪明了，他过去的事情记得清楚着呢，但最近他发生的事情他记不住。所以说好多老子女啊也不认为老人有你，但是呢这个要医院去评估一下才能知晓是不是真正的有这种风险，真正的有啊，已经进入了临床阶段了。
1: 这个咱们也有人把阿尔茨海默病呢

0: 这种情况发生啊。如果在中年的时候啊，有持续的记忆力减退啊，或者是有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啊，包括啊妄想，就是怀疑对象啊，怀疑那个爱人吧，
1: 出轨
0: 啊，出轨啊，或者是有一些妄想别人要害他等等啊，其实是要警惕啊。

0: 让它发展的那毕竟发展不要让它那么快。
1: 哎
0: 啊、你看癌症好多癌症其实对于一些乳腺癌现在已经那个五年的生存率很高了。
2: 很高了。
0: 基本就达到基本治愈的标准了，有的
2: 是，对对对，
0: 终生不再发病，那不就是治愈嘛，是吧？
2: 嗯、有一些不用那么害怕了。嗯、
0: 对，所以说、嗯、也不用谈癌色变，现在也不要谈这个阿尔茨海默病色变啊、嗯。它阿尔茨海默病它本身不是治一个致命的、致死的疾病，它会有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我们说阿尔茨海默病，有可能它的那个历程有可能八到十几年、十五年啊、有可能你的照料或者你的用药啊、综合管理好的话啊，有可能能存活二十几年。所以说，它不是一个致死性的疾病。
3: 哎，那对于中晚期的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那家属有什么就是照护方法吗？嗯、居家的？
0: 中晚期这个我们作为家属来说，照料的负担还是比较重的啊。嗯、一个是老人他的生活能力是生活是不能自完全不能自理了啊，需要家人来照料，生活起居要照料，而且老人呢，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肺炎的风险呀、啊，误吸。或者是要卧床的话会压疮的风险，或者从床上掉下来有坠床的风险，或者老人他能走他有不停的游走会有跌倒的风险，所以说我们房间里边要防跌倒啊，然后吃饭的时候

0: 运动社交来预防，
1: 来预防。
0: 如果您得了之后的话，咱们也不怕。第一个是有药，是吧？你上保险有药，
2: 是，
0: 然后还可以报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真得了的话，到了晚期啊，家人要学会如何去照料，
2: 对，
0: 对吧？
1: 对，
0: 因为咱们经常会说到失能、失智，这就是咱们提到的失智的那一卦，
1: 嗯，
0: 是吧？
1: 失能、失智一定要合并失能，也会合并失能，
0: 到最后也就失能了嘛，
1: 对对，
0: 是吧？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对吧？
1: 嗯嗯。
0: 好了，这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么多啊，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希望大家有一个好心情啊，心情好其实也是非常棒的一种方式啊。
2: 嗯
1: 嗯，
0: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到这里，也感谢各位。哎
3: 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注意天气变化。
10: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

0: 的同事朋友、
1: 嗯嗯、
0: 或者是看很多的学生我们的孩子们，我会觉得我们大家都很缺少玩耍。嗯，而且当这样的，就是我们会在自己的繁忙的这种节奏当中会感受到自己会是很疲惫，
1: 嗯，
0: 而且好像你卷入了一个洪流当中你又停不下来、嗯、因为你的步伐必须得跟上节奏，
1: 就是如果停下来的话，
0: 嗯，
1: 怕掉队有一个感受，
0: 嗯，
1: 第二点，如果停下来的话，还觉得自己偷感挺重的，这个词现在很、嗯、就是这，哎呦，我好，这个人做话，这个人做事鬼鬼祟祟，偷感很重，很多小朋友、嗯、孩子们上学的时候，比如说他想去，嗯、咱举个例子哈。嗯嗯

0: 啊，是是，
1: 比赛，
0: 对，
1: 证明自己，
0: 对对。
1: 我忽然觉得您说的这个非常准确，就是现在我的感受跟大家讲一讲，因为我有很多学习配音的这个朋友，同学，学生，就是我也有抖音的直播，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了解到的就是如果

0: 一个研究的方向，就是说它的这个创造力会更强一些。但其实我们平时也会有一些测试测查或者是测验考试，那其实这个过程本身其实是在锻炼我们的心理的素质。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当我们的心理素质被锻炼得越来越好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遇到同样的被评判的情境，我们可能只会感受到这样的一种环境给我带来的一种兴奋感。
1: 是的，
0: 就好像运动员上跑道的时候的那种兴奋感，
1: 非常准确。
0: 哎，然后它又能够激发出我们的创造力和潜能，而不会因为我们太过于在意自己的表现而让自己表现更差，
1: 所以就会有区别。心理素质决定了有些选手抽筋
0: 啊，
1: 有些选手在中途跑的时候摔倒，而有的创造了世界冠军，新的世界纪录。
0: 是是是是，
1: 这个非常重要，心理素质这个环节特别重要。那您刚才说是比赛考试，又何尝不是呢？对，来，这个交流的意义在于，除了这个话题，其实刚刚林老师跟我之间这个交流的意义，让我感受到了，如果现在正在将要考试，期末考试马上来了，孩子们的期末考试马上来了，那还有考研要马上要来了。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非常努力的孩子和学生和朋友，不管你是在职的还是读这全日的研究生，还是初中生和高中生，就要面临考试了。当然这里边有非常多的规矩和评价体系，我们不能去真的全部抛开它。
0: 是的，
1: 但是如果大家拥有了这个领域的思考，也可能会发挥超常哦。
0: 是的呀，是的，
1: 大家想想哦。
0: 是的，是的，其实所谓考试，我们真的需要去正视它。所谓的考试，其实就是在一种高压环境下的自动输出。所以，如果这个高压的环境对所有的人都存在，那么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也都会紧张。那紧张这个部分被调动起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肾上腺素分泌的时候，我们的表现是会更好，就是我们会调动起来我们的一个反应力。我们看到的东西也会更清晰更多，我们思路会更敏捷，思维会更迅猛啊，等等，这些都是好处。那前提是什么呢？前提就是我们可以自动的输出。怎么样才能够自动的输出呢？其实就是过度学习。过度的意思就是我可能练熟悉了之后，我再多练上两遍，那这样的部分就会让我在高压的环境之下还可以自动的输出。那个感觉就像什么呢？就非常像我们如果在自己的卫生间里、浴室里，拿着我们的喷头去唱歌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麦霸，唱的都非常好。
1: 是，
0: 可是如果当你真正的拿着话筒站在千万人的这样的一个舞台上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能有同样的表现呢？这里面的差别就在于有没有经历过过度的学习，就是重复不断的把它变成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种状态的流露。
1: 了解。这个学习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什么是进步呢？进步不是你越来越好，而是你知道自己退步在哪里，这也是一种非常棒的进步。就你能鉴别能力，我们从洗手间到广场到小课堂

0: 我这个可以看到你爱豆面毛孔的位置，有在天台看的位置，但是有这个有拍照很好的手机可以拍到那个位置上，这不就是生活给我们的玩乐场吗？
1: 嗯，
0: 对吧？
1: 对，我也正想说这个部分呢。我就觉得，如果去过演唱会的现场的朋友，或者如果是去看过音乐节的朋友，我觉得就是不管你在什么位置，其实都很重要的是你会找到那个位置的快乐，这就是玩耍的心态啊。
0: 这句话后劲很大的。我也去过演唱会，就是我们说，我们作为成年人来说，犒赏自己的方式，买一个包包，当然可以，买一个自己很久没有买过的东西，比如说一个生产力工具，一个最贵配置的 MacBook Pro， 我用它工作，我要买最贵的，因为它给我提供生产力，我去看演唱会，我辛辛苦苦赚一年钱，我就要坐在最前排看我的爱豆唱那首让我欢喜让我忧
1: 啊，
0: 我就此刻与他共鸣，但是。我去看李宗盛演唱会的时候，我特意挑了二楼的一个位置，我看他，我也眼泪汪汪，也觉得很开心，也觉得也有共鸣。所以您刚说的是对的，
1: 选
0: 择而已，
1: 而且我特别想跟您分享的就是，可能对于很年轻的一些朋友来说，他们可能真的没有办法付那么高昂的费用做到那么靠前，
0: 是很贵的
1: 啊。那他们呢会选择，就是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心态很好的地方，就是非常有趣啊。我也观察过，就是他们会很早的时间会去排队，然后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呢，会和自己的最好的伙伴，通常很少是一个人去哦。
0: 那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啊！这不就是极致的玩耍吗？
1: 没错，就是他会找到一个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伙伴啊，然后可以和自己全程一起陪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聊，然后还会认识一些人，然后会交换一些物料，然后会很开心，就这个部分其实他也是好像借助去看演唱会或者是听一些这个音乐节的这个机会

0: 始终的温情。
1: FM107.3 AM1026
0: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倾听，沉静，放松，
0: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2: 私语时，
0: 懂心理，
2: 懂心理，
0: 更懂你，
2: 更懂你。
3: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0: 听风八百遍，方知世人间。
2: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0: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2: FM 107.3，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私语时。
0: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2: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0: 眷恋人间。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

0: 为就是我们一般人的感觉就是玩就是我非常的把我的欲望去实现，然后我觉得特别开心啊、就是那个结果是开心哈、好像就是玩耍，那学习呢，就是好像就是对着书本看书，然后有东西输入进去，然后可能有一个分数输出出来，哈、我觉得可能这样的一些理解是我们平时常常遇到啊、但是呢，但是我会觉得它就是会窄一点。如果只是在这个层面去理解玩耍和学习的话，那么他们之间是没有交集的，而且容易被我们的就是自己或者是大人老师，我们都会去孩子，我们都会去割裂他，甚至觉得我玩耍我就是不好好的学习，我如果要学习我就不能玩耍。其实这两者之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是割裂或者鸿沟这么大。我想从定义的角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什么是玩耍，什么又是学习，对吧？比如说玩耍呢，它其实会满足三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一个就是自愿的，就是我自发自愿的啊、我想玩，我想做这个游戏。
1: 我拿起了手机，打开了购物车，一看，哎呀，卖光了，这个自愿的，对吧？对
0: 对对对对，自发的，自愿的。第二个呢，它是有内在的动机，就是我打心眼里想要做这个事儿。它自愿的表示的是我不是被强迫的。比如说有的时候家长说，哎，你学习学够了时间了，好，现在出去那个走一下啊、那个拿起什么乒乓球啊，我们打会儿乒乓球，
1: 哎，
0: 活动活动。
1: 您刚才说的这个画面，我都有一个同事跟我说，他现在小孩上初三，就是这个画面在我们的交谈场景当中出现过不止一次。他说我每次觉得我孩子很累的时候，我说你去休息休息呗，你我的小孩说我不，
0: 对啊，
1: 我得学习。当时我的同事跟我讲，我小时候从来没有这一刻。我忽然觉得我孩子好可怜。
0: 我得学习，还是说我想学习？
1: 我得。我得。
0: 我得。
1: 我得学习。
0: 这孩子很有使命感啊。
1: 好可怜。
0: 好有使命感。
1: 对对，那种感受啊。
0: 然后呢，就是这个部分就是自发自愿，而且是有内在的这种动机，而且呢它其实是没有明确目标的。我觉得这个是玩耍的一个意义定义啊，这样的一个定义。没有明确的目标的意思就是我们是沉浸在其中，不过多的去想它的结果会是怎样。那其实很多人现在的所谓的玩耍它其实是有目的性的。比如说我今天是要怎么说，比如说我要去跑个步，那我是要跑多少公里，配速要多少啊，就是那个目是有目的的。当然这个目的可能不是，还不是说特别功利的那种目标哈、那如果是可以更放松一点，可能会更符合我们玩耍的这样的一个定义。
1: 对，
0: 哎，自发自愿，而且是发自内心，有内在动力，并且目的性不是那么强。
1: 是，
0: 这样是一个玩耍。
1: 对，您刚刚说的这个玩耍，同样是跑步，同样是玩，有的人跑步是为了秀装备去了，有的人去健身房不是去健身，不是增强人民体质，他们就是去直播拍照去了，对吧？你看目的不一样。
0: 是的，
1: 所以说玩耍的这个动程和动机也不一样，那结果肯定也都不一样了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在这个层面上的玩耍其实是能够带来学习的。那因为什么叫学习呢？学习不只是看着书本，然后输入一些东西，然后输出一些东西。其实学习的本质上是建立一些链接，获得一些经验，
1: 对，
0: 然后获得到的这种认知也好，情绪也好，行为也好，可以迁移应用在未来更广更持久的保持，这就叫学习。
1: 对，我忽然想到一个我的现在的概念，就是突然想到呢，林老师，就是老师这个职业，好老师
0: 啊，
1: 他是也在玩耍呀。我们想想哈，他的所学的专业不排除这个可能，一定的。
0: 对、
1: 比如说一个音乐老师，一个美术老师，一个体育老师，一个篮球教练，我们就说篮球教练吧。这个篮球教练有好多种可能性，他当了教练，一个是他没有打职业队的机会，他走了教练的这条道路，他培养了能打职业队。

0: 的选手，他就会感觉他在玩耍中得到了非常幸福的成全。
1: 嗯，
0: 那篮球一个也是他打过国家队，然后退役了，然后成了教练。
1: 嗯，
0: 好教练和教练还是有区别的。
1: 嗯，
0: 老师和好老师还是有区别的。
1: 嗯，
0: 有的时候是被动的，我来上这节课，这节课45分钟。
1: 嗯，
0: 我下课。
1: 嗯，
0: 我1分钟不带言堂的。
1: 嗯，
0: 下课。
1: 嗯。
0: 有些老师投入的讲了55分钟，
1: 嗯，
0: 1个小时15分钟，
1: 嗯，
0: 有些学生还说，老师你怎么还不下课呀？
1: 对，
0: 奇怪的很，对吧？
1: 这好的标准也是不一样，啊，
0: 当然没有标准，哪有什么标准？就是我觉得就是您刚刚一开始在上半段大概十几分钟说的那句话很重要，只不过是当下你的聚合的感觉，
1: 嗯，
0: 促成了你的一个感受，
1: 嗯嗯嗯。
0: 如果你把它想得太复杂，那也绝对会很辛苦。
1: 嗯，
0: 那也不是玩耍的感觉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你会发现，其实又像极了松弛的相互的一个贴合的表达，就是一个非常松弛、心态很好的人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不会紧张，是很好理解的。
1: 嗯，是这样。
0: 那其实这个学习和玩耍就可以连在一起了。
1: 是的，是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玩耍它其实从3个角度吧，我觉得至少有3个角度可以让人可以学得更好。
0: 好，
1: 首先是什么呢？
0: 嗯，
1: 首先是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会帮助我们的孩子也好，尤其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今天讲孩子的话，我们就会说可以帮助他们提高这个调适的能力和与别人打交道沟通的能力。因为所有的游戏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出发点，就是我们玩耍的时候都有一个出发点，就是所有人都要高兴。
0: 对，
1: 因为如果有人不高兴，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
0: 啊。特别是团队游戏、合作游戏，
1: 大家在一起玩的时候，你比如说组团打电子游戏也是一样
0: 的
1: 啊。所以这个过程就是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是要有一些规则的。那这个规则就是大家都会要去遵守，大家都要去同意，所以这个规则的出现大家也会要去商量啊。比如说在玩的时候你会发现砍沙包啊，说砍过去，好，那你被砍到了，然后你就要下来，那个孩子可能会很机智的说，哎呀，我要砍到3次我才下来，这是不是提出了一个新的规则？
0: 对对对。
1: 所以那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有可能就会达成一个一致，
0: 对，
1: 那有可能会出现争执，那出现争执了以后，那大家就得协调啊，那要不然就是有人不高兴，这个游戏又没法玩，所以这个游戏其实要玩下去，大家要很尽兴的玩耍，其实是对人有要求的，这个要求不低。但是我们其实现在是会看到，我们的家长其实过分的卷入和投入到孩子们的玩耍当中去。比如说

0: 其实这个时候
1: 说有你什么事对呀、啊、
0: 其实
1: 不要过度猜。
0: 对，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一旦理解到了玩耍对孩子来说就是学习的时候，我们家长就真应该往后退半步，因为不管这时候孩子怎么去应对，对他来说都是学习。他提出了好的建议，别人采纳，他就会很有信心，他将来他就可以更多的卷入。那如果这个时候孩子他因为只想到了自己，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团体会教会他的。哎，而且他在这么小的时候会教会了他。大家可能说，那你这么耍赖，我们不跟你玩了。那如果这个孩子说，啊，不不不，你跟我玩吧，大家说，好吧，你跟我玩吧，就这么简单。
1: 对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简单啊，因为他过程当中开心真的会比赢更重要。而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去培养和发现创造的这种培养的这样的一些与人沟通的能力啊，去协商啊，去处理矛盾啊，解决问题啊，这样子的能力其实就是很重要的，
1: 也是另外一种习得。
0: 是的，是的。
1: 对
0: 的，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会有一些创造力和风险的应对啊。比如说我记得因为就是小时候

0: 其实就是考验孩子是什么呢？的这个体力是不是可以爬到上面？
1: 对，
0: 有人会看我的重量，要找什么样的竹子。
1: 嗯，
0: 那有的人可能会评估自己的状况，我要找一个高的或者是矮的。还有就是我到了上面以后，我是不是可以把腿松开？其实孩子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就是会去判断、评估风险。这个很重要。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卫生室的老师，就是在学校管这个医疗的，就是医务室的老师，就会跟我们聊起这个部分。他说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到了初中甚至是高中还特别容易受伤，而且一撞就是什么骨折呀，或者是什么地方出血裂了，缝了好多针啊，就他们的一个观察和经验啊，就是因为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尤其是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阶段，他们没有过多的身体上的触碰和冲撞，
2: 保护得太好了，
0: 家长保护得太好了，是这个意思。或者说学校就是不太能够允许孩子们去有这种肢体上的碰撞啊，因为可能有一些后续的一些问题会出现。
2: 了解
0: 啊。那但是实际上呢，在他们的骨骼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而且当他们的体重、体量、身高都比较小的时候，其实冲撞是有益的，他们并不太容易受伤，因为力气都小。
2: 对。
0: 但是呢，如果他们小时候不去经历这个冲撞，他们没有风险的评估，没有在玩耍当中去习得到这个部分，那么他一旦长大，到了初一初二，家长想，哦，长大了，大人了，大孩子了，那我不需要天天那么管着你了。可是他这个时候开始一撞，哎呦，发现他控制不好力度。
2: 你说家长就会想，这矛盾不矛盾吧，你说是吧，对吧？
0: 是
2: 的，对
0: 的，是的，是的。其实这个部分他其实是玩耍当中可以习得的。那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他在这个孩子在玩耍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很好的培养他的共情能力。因为在玩耍当中，他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角色。
2: 对。
0: 啊，他通过互换角色啊，比如说蒙眼去找人，比如说我们就是盲人摸象等等，他其实通过不同的角色，或者是躲起来捉迷藏，他其实是可以感受到各种各样角色的，然后他可以去感知到这个角色会带来的这种心理的状态，他其实是一个模拟，
2: 就是在既玩耍了，又习得了，又学习了，又收获了经验，
0: 对，
2: 这个是很美好的一个过程。
0: 对，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玩耍和学习的意义更放开来看，所有投入的玩耍都是学习，而所有学习其实何尝不是一种玩耍呢？
2: 通了
0: 啊。
2: 对，
0: 是的，
2: 是的。大家有时候觉得这个命题咋聊呢，其实就是这样的
0: 啊。
2: 你就是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活动。
0: 对，
2: 学习也绝对不是单记单词背方程式那么简单。
0: 对，不是那样看到的很简短的一个片段啊，它其实是一个长程的过程。
2: 我们想想啊，就是如果现在大家正在为学习烦恼和苦恼，很正常。也许或许是因为你的目的，或许是因为你的方法，就这俩。

0: 以相处，
1: 查查花，更完善的人格，
0: 对呀、啊，
1: 更有美的追求，
0: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情趣。
0: 如果你是为了想去炫耀，那你，我去学插花，我去为了炫耀，那其实这个习得就会变了味道。还有就是方法。就是比如说有的孩子天生就是学习同样听一节课，他们的效率就是不一样，就是这个方法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去学习，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天生有所谓的天赋
1: 啊。对啊，就学习其实很重要，是有一个智商啊。
0: 对啊，这个你说大家说大家智商都差不多，不差不多，还是差的比较多，
1: 还是有差别，
0: 有差别的，有差距的，情商亦是如此。其实后天智商和情商都可以去调整。我说的是调整，并不一定都能提高。所以大家就允许了这个可能性和那个可能性，也就接受了那个可能性和那个可能性。
1: 是的。
0: 那但是不排除学习的时候我们玩耍的习得和在玩耍的时候学习的过程，它俩不冲突啊。这俩挺好的呀。可以成为伙伴呢、啊。并不是成为永远的平行线呢、啊。不一定。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
1: 而且刚才您在说到的时候，我其实脑子里闪现过一个画面，就是在心理咨询室常常会，心理辅导室常常会用到的一个工具叫做沙盘。我不知道就是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
0: 大家有没有了解过沙盘？
1: 对，它其实是一种心理辅导的工具。那么

0: 谢谢大家的这个留言啊，大家非常棒。嗯，大家都像是经历了很多社会历练和选择的这个生活家和艺术家一样啊！你看，学习与玩耍两者相互赋能，哇，那种赋能这个词儿多专业啊！大家在写评论的时候，赋能一来，这分儿就高啊！
1: 嗯，
0: 是不是啊？平衡身心状态，特好。
1: 嗯，
0: 合理设定学习的时段和玩耍的时段，避免两者相互挤占，这个是比较理性的喽。你看啊，
1: 哦，
0: 既保证学习的专注度，也给予玩耍足够的空间。
1: 嗯，
0: 那比较理想化，
1: 嗯，
0: 比较理想化。
1: 嗯 嗯，
0: 其实也可以冲突，也可以共同存在。
1: 可以可以
0: 可以的。
1: 因为很多的学习都是在我们的左脑完成的
0: 啊，
1: 我们的实际啊、理解呀、啊、记忆啊，这些都是在左脑完成。
0: 嗯，
1: 但是呢，很多的玩耍是会用到我们的右半部分，
0: 创造力、想象力，
1: 哎，而且有的时候肢体的活动。所以其实，因为我们的大脑是永不休息的，
0: 嗯，
1: 你的两个脑子互相的切换一下，
0: 嗯，
1: 本质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休息。
0: 嗯，
1: 然后两个过程就是可以连通。就原来的理论，原来的研究人员认为，左脑和右脑之间并没有太多的连接，左脑就是管学习或者什么，右脑就是感情啊，这样的一个部分。但是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中间的胼胝体的部分，它是可以像一个桥梁一样，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发展右脑，在活动右脑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锻炼左脑，其实这个大脑是一起的。这也就更加的印证了，就是玩耍也是学习，其实学习也是在玩耍。
0: 是，当我们了解这个平衡和关系之后，我们也明白了很多有时候你想不通的道理，理解不了的事实，和你给自己设的完成不了的那个所谓的远方。
1: 嗯，
0: 你可以去试一试嘛，对吧？
1: 对，
0: 就像那个竹子那个感受，哎，我觉得好好玩，那个活动没玩过，
1: 是吧？
0: 啊，那想象就觉得很美好了。
1: 哎，是的，是的。
0: 啊，
1: 嗯，
0: 然后摔下来就摔下来呗。
1: 嗯嗯，
0: 老实说，你这个自重太大了，减肥呗。你选个肥一点的竹竿呗，
1: 找个矮点的也行，
0: 也行，是吧？
1: 嗯，
0: 所以就是别特别轴。
1: 嗯，
0: 但是你要是觉得你不能改变你对一个事情的认知，别改变，那你会别扭。
1: 嗯，
0: 对吧？竹子生长速度很快，你非让它慢慢长也不可能。
1: 嗯，
0: 对吧？嗯，特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家要注意身体健康，身心健康。
1: 嗯，
0: 谢谢林老师选的这个话题。
1: 嗯，
0: 啊，我觉得习得是一生的事情。
1: 嗯，
0: 只有你有了习得的经验，才有习得的可能，才有习得的习惯。
1: 嗯，
0: 习得就会成为日常。
1: 嗯，
0: 优秀也会成为日常。
1: 嗯，
0: 晚安。
1: 好的，拜拜。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0: 蜻蜓 FM 跟我们互动。
1: 金梦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2: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

0: 韩会计闻言摊了摊手，扭身走了。青葱嫂和九鼎他们这时就一起围到暖暖身边说，幸亏你来了，要不然他还要凶嘞。暖暖就宽慰大家说，甭怕他们，上面说过不让随便占耕地，他们要敢胡来就告他们。众人听了才放心，吁了一口气。青葱嫂说，暖暖，这事儿恐怕还需要你去给开田和薛传新经理说通，要不然他们还会催的。暖暖点点头答应，行。暖暖本打算在吃午饭时给开田再说说这征地的事儿，可开田没回来吃饭，暖暖估计他在赏心院吃，心想就等晚上再说吧。吃了午饭又来了几个游人，暖暖刚把他们送进客房，忽听外边响起了一阵哭喊声。他出门一看，原来是黑豆叔的女儿罗罗正哭着向丹湖边跑。他的娘在后边慌慌地喊着，
1: 罗儿，罗儿，咋着回事？
0: 暖暖问了一句，可罗罗娘没有停下脚步，只顾追着女儿喊，
1: 罗罗，你给我站住。
0: 青葱嫂这时也已出来，看着仍在向湖边奔跑的罗罗，急急地说，
1: 不好，那姑娘怕是要跳湖。
0: 一句话提醒了暖暖，她的心一悸，罗罗跑的架势可真是带了点决绝的样子，于是就忙转身也向湖边跑去。青葱嫂的判断还真是准，暖暖没有跑出几步，只见已奔到岸边的罗罗纵身一跃就跳到了湖里。追在罗罗身后的罗罗娘凄厉地叫了一声，扑倒在了岸上。暖暖的心一沉，无声地叫了一句，
1: 这个傻姑娘。
0: 她先是短暂地停了一刹步子，跟着便又飞一样的向湖边跑去。看来罗罗是抱了要死的决心跳的湖，因为他跳下去的这个地方湖水最深，而且水下怪石多，人跳下去最容易出危险。暖暖跑到岸边，三两下踢掉鞋，扯去衬衣，也急忙下了湖。暖暖的水性在楚王庄的女人中是最好的，只见他先是观察了一下水纹，随后就猛地潜入水底，眨眼功夫就抓着罗罗的后衣领把他拉出了水面。这时青葱嫂和慧玉还有另外几个赶来的人也都下水，急忙相帮着把罗罗弄上了岸。还好罗罗尚未喝进太多的水，暖暖把他平放到地上摇了他一阵，他便慢慢醒了过来。罗罗睁眼看见人们围着他，哇的一声又哭开了。暖暖和青葱嫂把罗罗就近搀进了楚地居，给他另换了一身干衣裳，让他躺在那儿歇一阵，这才把不停抹泪的罗罗娘拉到另一间屋子，问罗罗寻死的原因。罗罗娘迟疑了好一阵儿，才算哽咽着开口说，
2: 我看你俩的心肠都好，就实话给你们说吧，这事儿全怨赏心院呀。
1: 暖暖闻言吃了一惊，这是咋说的？罗罗跳湖咋能和赏心院扯上关系？
0: 罗罗娘止住泪叹了口气说，
2: 赏心院不是有姑娘靠按摩挣钱吗？这事儿让村里的姑娘们知道后，慢慢就有人也动心了，悄悄地在晚上换上干净衣裳去赏心院给城里的游客们按摩，得的钱和赏心院对半分。俺罗罗在外边打工挣不了多少钱，他爹就让他回来干活，他回来后还一直在想挣钱的事儿。他知道家里穷，知道他爹想翻

修房子，可手中没钱。听说到赏心院按摩可以赚钱，就也背着俺们偷偷去干上了这个。我晓得他常在晚饭后换上新衣裳出去，可没有在意，总觉得孩子已经大了，该谈对象了，别管得太多。没想到他就出了事儿。他从前几天开始不停地恶心呕吐，他爹催我领他去梅家药铺看病，梅老大夫号霸脉，把我悄悄拉到一边说，罗罗是怀了孩子。我当时就被吓蒙在那儿，他才18岁，还没说好婆家嘞，你说这不是惊天霹雷吗？回到家，我拧着他身上的肉问是咋这回事，他这才哭着给我说了他晚上悄悄去赏心院给人按摩挣钱的事儿，把挣的钱拿出来给了我。天呀，那些城里人可真是坏透了呀，朝俺这不懂事的姑娘下手，这样大的事儿我可咋着办呢？我知道他爹脾气不好，一听准要气炸肺。我想了一天一夜，只想到今天中午，还是觉着不能不给他爹说。果然他爹一听脸就气青了，当即便拎了棍子去打。我拦不住他，把罗罗打得满地滚，罗罗也是没有办法，就像跳湖寻死作罢。暖暖听的惊在那儿半晌没动，薛传心旷开田，这就是你们那样做的后果呀。青葱嫂这时叹了一句，造孽呀。婶子，即使这样我负责给你们出气，赏心院那边我去同他们理论，绝不能再让他们害咱村的姑娘。你先领罗罗回去，和黑豆叔商量一个悄悄给罗罗打胎的法子，把事情遮掩过去。暖暖交代道。罗罗娘拉住暖暖的手说，婶子信你，罗罗的事儿可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他青葱嫂，你们可要替罗罗保住命，要不他以后可咋找人成家呀？

0: 你不该救我的，让我死了才好。
1: 暖暖温言细语地劝道：
2: 傻姑娘，你爹娘把你养这样大，你还没来得及孝敬他们嘞，就想死了？你死了，他们还不要哭死啊？
1: 一点是先想到死，那可不算有志气。暖暖在劝解罗罗的过程中了解到，村里已经有五六个姑娘在悄悄地做按摩挣钱的事儿。他们都是在晚饭后借口找女伴玩离开家，趁着夜暗跑去赏心月，让总台服务员给找想按摩的游客，挣的钱对半分给赏心月。他们一开始只是用刚学到的简单按摩手法给游客按摩，后来为了多挣钱，也就慢慢答应了游客们的其他要求。罗罗说，村里的雪花姑娘已经被传染上了脏病，下体整日痒得要命，她只好偷偷跑去巨香街上去买药擦。暖暖心里那个气哟，她真想立马去到赏心院同薛传心和开田大吵一顿，让他们知道事情已变得多么糟糕，要他们赶紧动手制止这事的发展。可她后来想想，还是先同开田谈谈，征得他的同意后再找薛传心，要不然薛传心怕是不会理会自己。暖暖做晚饭时，两股火气就已在胸里乱窜，一股是关于八房争地的，一股是关于罗罗的，这使他在切菜时用的劲儿就分外大些。只听菜刀在案板上砰砰砰的乱响，婆婆从这声响中听出儿媳妇心里有气，以为暖暖是嫌她没有先动手做饭，就过来说：
3: 暖暖，我来做，你忙了一天，去歇歇吧。
1: 暖暖明白婆婆误解了自己，叹口气道：
2: 我这不是在生你的气，我是在为赏心院的名声着急。
1: 晚饭做好，伺候着俩老人和丹根吃罢，还没见开田回来，暖暖就有些急起来。正要去打电话，一个邻居过来说邝主任让捎个口信，他今晚要在赏心院和薛经理商量事

0: 慢的到了睡觉时分，开田还没回来，暖暖就担心他会再睡到赏心院里不回家。这段日子，开田睡在赏心院不回家的夜晚可是越来越多了。他于是就决定去赏心院里找开田，不论你们商量啥事情，这个时候也该商量完了。暖暖进赏心院可是熟门熟路，门口的保安看见他急忙点头致意，总台的值班姑娘看见他紧忙迎过来问好。我找俺丹哥他爹。他径直向他原来的办公室走去，他知道那房子如今是开田在赏心院的办公室兼睡屋。
1: 暖暖姐，
0: 值班的姑娘这时慌慌地拉住了他。
1: 咋啦？有事儿？
2: 没有，你先坐在这儿，我去给你把主任叫来。
1: 还用你去叫？
0: 暖暖一怔，姑娘的慌张和吞吐让她顿时起了疑心。
3: 开田是不是有啥不想让我知道的事儿？
0: 他不仅没有停步，相反还加快了步子，同时去衣袋里摸出了他原来的那把钥匙，到门口后猛地插进钥匙，推开了门。屋里没有开灯，可黑暗并没能阻止暖暖的目光。他看得很清，在他原先睡过的那张单人床上，有两个人惊慌地坐起了身子。同时响起开田的一声惊问，
4: 谁？
0: 暖暖没有应声，暖暖只是啪的一下拉亮了灯。开田一眼瞥见暖暖，惊得急忙去抓衣裳。暖暖认出他身边那个不慌不忙穿着衣服的姑娘是薛传新从省城带来的那六个姑娘中的一个。暖暖没有哭喊叫骂，甚至没有再说话，只是定定地看着他们穿衣服。先穿好衣服的开田一时不知该说啥，只是满脸尴尬地站在那儿，直到那个姑娘也穿完衣服走出门去，暖暖才淡声问了一句，
3: 楚王，这是你的第几个女人啊？
5: 我
0: 开田难堪的一笑，
3: 别担心，我不会难为你的。
0: 暖暖说得缓慢而平静。
3: 照说你这也不算多，应该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对吧？
0: 开田只能回以一笑。
3: 明天咱俩去聚香街把离婚手续办了，也省得你再和别的女人睡觉时担心我来找你。你放心，我能想开，电视上都演过了，皇帝们全是愿跟哪个女人睡就跟哪个女人睡。
0: 暖暖说完转身就走，开田张嘴似乎想喊一声，但终没有声音出来。他随后跟着出了赏心院大门，在门外站了一阵，直直看着暖暖的背影消失在了黑暗中。暖暖一直在努力平静地走，他知道他在身后看着他，绝不能让他看出自己在难受。直到走到了丹湖岸边，直到确信四周再无一个人，暖暖才一下子蹲到了地上，发出了伤心至极的低泣。这就是你自己找的男人，这就是你坚信无比的爱情，这就是你的下场，这就是你得到的报答。楚暖暖，你还能

他觉得心里轻松了不少。他又在湖边默坐了许久，把和开田结婚的前前后后全想了一遍。最后

0: 很大诟病的症结所在。我们不禁怀念1980年代那个文学创作与批评的黄金时代。那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好的文艺现象，就是很多青年学者、老教师还有一些学生会很真诚地坐在一起探讨问题。在讨论的过程中，大家可能会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在讨论时会完全忽略对方的身份地位是前辈还是后辈，没有那么多的考量。他们考虑的首先是问题有没有被讨论到位，谈得正确不正确，有没有价值，有没有独特性。大家不会考虑你的话有没有冒犯我，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文学批评氛围。但是近些年来，我们发现文学批评的生态和风气遭到了破坏，这有更深层的原因，而不仅是文学批评本身的问题。文学批评不是封闭的象牙塔，也受到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所及，谁也不愿意说别人半个不字，或者别人说一个不字好像我们就接受不了。这让整个社会文化界产生了一种疑问，我们的批评到底有没有效力，批评有没有作用，批评家有没有话语自律，有没有批评的操守。当然批评家的独立人格的缺失是一个更内在的问题。
1: 批评生态破坏的原因还在于人们对批评的误解。现在我们好像一提到批评，别人就认为你是不是在否定我，是不是在攻击我。其实这是对批评极大的误解。好的批评同时包含了对作家作品的同情、共鸣、理解以及更高的期待和要求。然而人们对于批评的这种误解，使得文学批评有时演化为一种负面性乃至是一种否定性攻击。这种行为无疑会使得我们脆弱的文学批评生态更加恶化，令人们不敢发出真正的、独立的、个性化的批评声音。事实上，对于文学批评而言，批判性是一个很重要的精神维度。仅仅理解那个人、理解那部作品是不够的，批评家还要提出自己的见解，要做一种客观的切割，站在更高更远的地方对作家作品做出审视。批评家应提出他存在的问题，指出他的症结所在，为作家的成长指明道路。对作家来说，这也是批评的最大功能。正如鲁迅所说的，批评就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好处要肯定，但是他做的不好的地方，或者说他和经典的距离，批评家要指出来，要提出中肯的意见来。现在我们恰恰把这一点忘了。大家可能都愿意说好话，但是说好话是很容易的事情，难的就是说批判性意见。

大家觉得你应该有更远的发展，更好的成就，大家才会对你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期待。如果你是一个成长中的作家，那批评的工作就是雪中送炭，因为成长中的作家需要更多的鼓励。提出批评比提出赞扬更难，它可能会费上3到4倍的功夫，要看很多专业的书籍，查阅相关资料，还要自我审视。我批评的有没有道理？批判性观点是非常慎重的， 所以批评是很难的，不要以为随随便便就可以对别人提出批评，那是一种误解。批判性是文学批评的灵魂，没有这一点，它就实现不了文学批评的价值，这是衡量文学批评价值的内在尺度。批判性的文学批评是一种独立性的创造性的工作。以往有人认为作家创作作品是一种创作，而批评家是依附于作家的，甚至有人说是吃作家饭的，这恰恰是一种误解。 文学批评是独立的，它同样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它并不依附于作家。文学批评是批评家独立人格和精神的一种体现和需要。批评家的文学批评呈现的同样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同样也是一种创造。批评和被批评的双方都是独立的，都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批评家通过肯定、赞扬或者某种新的批评理念的提出来建构他的艺术风格，确立他的存在方式。 作家用创造来确定他的存在方式，而批评家是用他的批评话语、批评理念来确定一个批评家的存在方式。批评性的文学批评是平等主体间的。

0: 这样才能把作品的内涵给激发出来，把它传递给世界，从而对它做出独有的阐释。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这样一种具有批评性的文学批评？我觉得这首先需要批评家对自我的建构，特别是青年批评家。好的批评不一定是面面俱到、八面玲珑的，我们需要的是具有独立见解的，让人觉得耳目一新的东西。我们需要大力倡导说真话、有思想、有批判性的、具有独立主体人格的文学评论。其次，建构一种有批判性的批评，还需要报纸和刊物等文学媒体刊物的大力支持。我们现在有些刊物就设置了一些具有批判性的栏目，比如说《文学报》就设立一些有独立见解的锐批评，一定要是有批评锐利的文章才发。名作欣赏最近也设立专门批判性栏目，不要你写得多好，但能成一家之言，有自己的独立性的判断，提供新的观点就可以。虽然一些文章不一定完全客观，但却提供了一种探索的勇气。文学刊物媒体的努力为锐利批评提供了一个可贵的精神空间。
1: 建立一种良好的学术批评生态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也是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形成良好的学风、文风和会风，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学术批评生态，来促进批评家的成长，维护批评的独立性，让批评成为一种创造性的行为，让批判性文学批评成为一种常态，才能让文学批评具有尊严和价值，才能推进文学的良性发展，促进作家和批评家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整个社会精神文化生态的良好构建。
0: 好了，张立军的文学评论《批判性是文学批评的灵魂》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没有文学批评常见的厚厚理论外衣，说的都是大白话、大实话，也可以看出作者本人在努力冲破东西，希望为建立良好的学术批评生态而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最近几天我们播出的文学评论都在呼唤真

0: 国王请求海神惩罚了伊包利特，费德尔则受到良心谴责而自尽，临终时向国王吐露了真情。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 伊包利特急于要离开这个城邦，他的老师劝慰他，在这里菲德尔使您痛苦，触目神伤，真是暴虐的后母啊，刚刚相见他就把您驱逐，显露他的淫威，但以往对您的刻骨仇恨现在或许已经冰释，或者不再那么激烈。再说， 一个在寻死的妇人还会有心思来设定将您陷害？伊包利特只好说出他是为了避开另一个敌人，他家的宿敌唯一的后代，年轻的阿丽丝。教师的拉梅尔很惊讶，什么？连您王子也将他迫害？您怎么能恨这样一个无辜的窈窕淑女呢？
2: 他猜出他的学生是爱上了阿丽丝，难道您不再是这高傲的伊包利特？您始终不为男女爱情所动，然而现在爱神竟也使您近乡膜拜，您在爱吧王子。伊包利特承认，我的青春正在被爱情所苦恼，但是伊包利特却又担心父亲对阿丽丝家族的仇事而无法倾吐于实现。菲德尔的乳母告诉伊包利特，王后已经临近她的死期，我日夜关注她，全是心血白费，她把病隐瞒着我。菲德尔叹息着说，我丧失了理智，我要干些什么想些什么。怎么？ 什么悔恨使您悲痛欲绝？犯了什么罪使您片刻不得安宁？菲德尔赶紧答应道，托上天的福，我的双手虽然清白，但愿我的心也能同手一样纯洁明净。安诺娜愈加惊讶，您有什么可怕的打算？您的心仍然在为他恐惧站立。菲德尔推挡着说，
1: 不不不，我说的够多的了，余下的话就别说了。安诺娜委屈的愤怒，您死去吧，不通人情的只字不吐吧，您这么残忍，我的忠诚何时使您失望？菲德尔回答着，您这样待我究竟想得到什么？安诺娜逼问他。哦，我的老天哪， 不管您说什么，也绝不比看着您死在我怀里更可怕呀，夫人。看在我为您流的眼泪上，让我出。

0: Ippolit， 我到处回避 Ippolit， 真是苦不堪言。我在他父亲的形象里又见到他的身影，我只能竭尽全力克制自己。为迫害他，为驱逐他，我装成一个暴虐的后母，我愿意用死来保全自己的名声，来窒息这可耻的邪恶。
1: 菲德尔的女伴告诉他，死神夺去了您无敌的丈夫，他的儿子伊波利特

我要走了。菲德尔已不顾任何羞耻。哦，狠心的人呢，您难道还不明白我的心思？我讲得这么明白，您绝不能再迷惘不至。好吧，您该知道我炽烈的爱情，我爱，但不要以为热恋中的我认为我自己清白无辜没有错。我也知道这情欲使我神魂颠倒，我这样自作多情将是无可救药的。您可以回忆一下往昔，我要避开您，还要驱逐您，为了抗拒您，我挑起了

0: 伊波利特向他表示要离开此地，菲德尔的乳母阿诺娜恶人先告状，向国王诬告伊波利特企图勾引继母王后。国王怒斥儿子：“魔鬼，天雷没祭死你，真是心地太软了。” 你的罪孽深重的大胆情欲，竟然连你父亲的创业要玷污。他大声地呼喊，要求海神祭祀儿子，替一个可怜的父亲报仇。从没有父亲像我这样受到凌辱。公正的上天哪，谁看到过像我这般悲伤？谁知道我生下的孩子竟是罪恶的心肠？
1: 他把伊波利特赶走了。菲德尔听说了这一切，他坐立不安，万分后悔。他被赶走了，我听到了什么消息？这还未熄灭的情焰又在我心中复燃，我一定要竭尽全力去挽救他的儿子。他从惊慌的阿诺娜手中挣脱开。哦，我坐立不安，万分悔过。 谁知道这悔恨把我拖到何种地步？也许我会把事情和盘托出。但是，他听说伊波利特并非是一个不动情的人，而是爱上了女仆阿丽丝。菲德尔又燃起妒火，又渴望伊波利特的鲜血。我在妒火中燃烧，我在干什么？我的理智到哪儿去了？ 我的丈夫还活着，我却欲火难耐。我这个人真是罪恶滔天，两者汇于我一身，乱伦与诓骗。我残忍的双手急于报仇心。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0: 是阳气相对来说调整过来，它的咳痰喘的症状相对来说就会减轻。
1: 嗯
0: 啊，这调体质肯定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它不会有那种啪啪啪就一种量变到质变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的。
1: 嗯，而且呢，就是以前我也看到三伏贴的一些介绍，说它是有的，它有的时候呢，它不能叫做百分之百它来治病，而是它帮您调体质。刚才提到了，让您的这种阳气啊，这种固护的能力变得更强，其实最终是靠自己。
0: 嗯，对。归根结底，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嗯，
0: 当你自身的正气，比如说肺脾的那个正气比较足的时候啊，这些症状相对来说就比较少，
1: 嗯，
0: 受外界外邪的影响就比较少，发病就会减少。
1: 嗯，而且呢，就是如果说咱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入伏的时候哈，就按照这个疗程把三伏贴给贴了，到了秋冬季节，往年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些老的病友可能就发病了。那这

0: 氧化钾啊，能改善这种体质。嗯，如果说啊，那这种那个小便的那个滴滴拉拉啊，它不属于阳虚，它甚至有一点啊下焦的一个湿热啊，小便啊它有点黄啊，甚至小便有点疼啊，那这时候可能是下焦有热，那这时候它是不建议贴三伏贴的。所以就是您提到这个具体的问题，首先第一个三伏贴，它对于疾病这块啊，它最有优势的就是呼吸系统的慢性的一个疾病啊。另外一个就是要中医来辨证啊，就需要辨别一个啊寒与热的一个关系。
1: 嗯，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哈，其实就是从我们普通人的角度，大概分成两大块，一类呢是它有特别典型的这种适应的疾病的。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呢就是我们说平时身体呢就是比较弱，然后在弱的情况之下，您又属于特别怕冷的。我们以前跟大家科普过嘛，阳虚的朋友真的就是那种特别怕冷，然后呢有那种寒症的这种症状表现的，您就是比较适合的类型。
0: 对对，主持人那个讲的非常的一个准确，像到医疗机构有些患者刚一进诊室，您都不用张口，您看大热天他可能还穿着外套，
1: 这一看他就是怕冷型的哈。
0: 嗯，对
1: 对，就是哪怕是这种情况，然后呢稍微一遇到点我们说空调的这种风啊，哎呦就哆哆嗦嗦的就不行了，那这一类型它就是比较典型的明显的。但是我们还是强调一定要根据个体他的体质来判定，而不单纯的以现在他身体的某一种疾病来作为判定。
0: 嗯，对对，那也就是到我们中医看一定要辨证，辨病的同时也是需要去辨证的。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这个网友提问，他说那时间上如果不是特别允许的话，自己就是给他拿回去贴敷到底可以不可以？
0: 嗯，首先像这位网友第一次贴敷，我肯定是强烈建议您一定要去医院的，让大夫根据您的疾病，根据您的辨证，要给您来分析判断您适不适合贴，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如果您适合贴啊，头伏第一天去了，并且在医疗机构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啊，非常详细的教了您，并且您也听懂了，也学会了，并且您这几个伏天，您确实也非常的忙，没有时间去医院，退而求其次的方法啊，您也可以自己的尝试。但我肯定是建议您能克服的情况下边，尽量去医院
1: 贴，因为取穴准确对于最终的效果非常的重要。
0: 对，因为三伏贴它是叫冬病夏治贴敷治疗，它一定是要选到穴位的。
1: 对，而且呢就是有的时候您千万别就看到网上您觉得哎，好像就是在那几个位置，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医生给您取的穴位可能是不一样的。
0: 嗯，对的，比如说就是长得高的长得矮的，它那穴位它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中医说比如说在脊柱旁开 1.5 寸，这个 1.5 寸怎么去掌握？那你矮的跟那个高的，它这 1.5 寸它绝对的距离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中医它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同身寸，是这个寸是根据您的具体的一个身材来定的，实际上是用您身体的手指去衡量的。
1: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手的大小，手指的粗细它是不同的。
0: 嗯，对对对。
1: 我们在量这个位置的时候是要自己的这个手指的位置来测量。当然这个是足够专业的医生他是能够判定出来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自己贴的话吧，如果有这个条件的，那么您想您第一次肯定得是去的，然后紧接着呢就是在初伏、中伏和末伏的每一次的这头三天连着，那正常去的话就得去九次。
0: 对，一年是需要去九次。
1: 嗯
0: 啊，如果条件允许，
1: 对，
0: 肯定是建议您去医院。
1: 嗯，然后呢就是如果实在是没有这样子的条件，第一次是一定要去的，让我们的专业人员给您贴上了之后吧，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拍一张照，然后家里人哎呀特别的聪明，看着这张照片帮您来贴敷，这叫退而求其次哈。
0: 啊，对，主持人这也是个方法。
2: 三伏贴源自《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冬病夏治理念，借三伏天阳气最盛的时候，将药物贴敷特定穴位，刺激经络，驱散寒湿，预防冬季易发的呼吸道等疾病，是传承许久的中医外治手段。到底哪些人适合三伏贴？冬病夏治能解决哪些疾病困扰？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 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范征跟您说说冬病夏治三伏贴。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每天早上六点钟为您送上养生健康知识。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范征，跟您一起来聊一聊冬病夏治三伏贴的下集。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呢，除了我们说适应症很重要，还有刚才大家提到的这样子的一些专业的取穴呀什么，这个很重要，还有哪些是特别需要的这个注意事项，咱别去好想给自己这个治疗疾病，想预防疾病，最后这个注意事项没记清楚，反给自己找麻烦了。
0: 最主要的像北京的温阳化痰穴贴，因为它里边都是一些温性的药物温性的药物，老百姓用通俗的话来说，它这个药性它就是偏热的，它直接接触皮肤因此一定要注意一个局部的一个刺激的一个反应如果您本来就是一个过敏的体质，一个敏感的一个体质原来稍微贴用点敷料用点那个胶布什么的，局部它就会有红有痒甚至有水泡这种情况它是不建议贴的如果首次贴上这个温阳化痰穴贴一定首次贴一定要注意去观察它局部的一个反应另外一个，对于像小孩子或者像那种非常瘦的人或者是比较那个体弱的人贴敷的时候也是需要去密切观察，因为这些人他是也是容易过敏的另外因为是三伏贴嘛，伏天贴的，就贴完以后您尽可能去避免一个剧烈的运动或者是大量的一个出汗，因为汗液把那个局部的一个穴贴它就会有刺激就会容易脱落
1: 所以但是这今年的北京哈，大家都能够感觉得到，出门就是只要你在走动，就是瞬间可能这个汗就出来了所以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如果就是咱们就根据当前的一些气候特点在贴的这个时间段上什么的也得有点讲究
0: 对，就像您刚说的，那肯定就是比如说就特别热或者我要出门大热天的北京中午那我肯定那个尽可能就别贴着这个穴贴出门了另外一个有人说那白天挺热的，我晚上贴上行不行，
1: 我贴完了之后睡觉了可不可以
0: 这种情况也是不建议的，因为它这个三伏贴它确实是有一些刺激的一个作用，有的人他睡眠质量特别好，特别是孩子他睡得特别的沉，然后一睡一觉就到天亮可能天亮一醒来一看这个穴贴可能都贴六小时八小时甚至十小时，这次一看它局部它可能就会有发红甚至有起泡的这种情况因此肯定就是建议您那个贴的时候肯定是尽可能选择那个
1: 清醒状态
0: 并且天气比较凉快的时候那这时候一个不容易出汗，另外一个贴上之后有什么刺激有什么反应您当时第一时间就能发现，
1: 能好处置哈
0: 对。
1: 一般咱们成年人贴上贴多久，孩子贴上贴多久
0: 成年人我们一般4到6小时就足够了像过敏体质我们时间还可以短一点，4小时3小时都是可以的但如果成年人我觉得都挺好的，贴过也没啥事局部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你贴个6小时6、7小时这都是可以的，这没问题对于刚提到的比如说孩子像那种特别瘦弱的人特别虚的人这种人就需要小心了就拿孩子来说，年龄越小的孩子实际上那个孩子他皮肤他就特别的娇嫩他就对外界的刺激比较敏感，那这时候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不建议贴4到6小时，比如说3、5岁的孩子孩子越小贴的时间它是越短的。
1: 短的。
0: 比如说我今年3岁的孩子我可能第一次贴我就贴1到2小时我先看看。
1: 要是没什么问题，咱明天可能就变成三四个小时。
0: 对对，但总的原则就是，对于孩子啊，这个血贴的时间肯定比大人要短。
1: 嗯，就是不要过长。有一些朋友就觉得，你看这个看着也挺好的，然后我就希望时间越久，这个透皮吸收的量越大。但是其实这是个错误的理解。
0: 嗯，对，一般六小时左右，这个药物通过透皮吸收，实际上也差不太多了。
1: 好的，那就是最多咱们可能也就是六七个小时，这是在成年人身体比较壮，然后呢没有任何过敏和不适感觉的情况下。
0: 嗯，对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这个朋友他问，他说三伏贴里边是哪些成分容易导致皮肤过敏吗？有什么减少过敏的这个方法没有？
0: 嗯，过敏，那个像这位朋友他提到肯定是有药物因素，这是肯定的。有一些药物它相对来说，中药它相对来说，用大白话说，它就药劲肯定相对来说它是要大一点的，
1: 药劲儿大。
0: 对对，就是药物因素肯定是有的。
1: 有的，
0: 另外一个过敏，那其他因素那就很多了。第一个刚提到的那体质因素啊，有的人他就不贴三伏贴，我就贴一个普通的一个创可贴，他局部他也痒痒。
1: 对，有过敏的。
0: 对，这就是体质的因素。然后刚刚像主持人您刚刚提到啊，像老人啊、孩子啊，过敏因素啊，然后那个年龄因素啊，这都是有的啊，体质因素。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提到一个使用的因素。使用的因素，我可能我贴四小时没问题，但是啊，我如果贴着它那个睡着了一宿，第二天它可能就过敏了。因此像过敏这一块药物

0: 然后你这个人的身体感觉热，要微微出汗，一旦出汗的话，它导致它这个过敏或者说那种痒的感觉就会更加的剧烈。
1: 嗯，对的。像中医它还有一个专有的一个名词，我们说皮肤我们是叫腠理，认为在天气比较炎热的情况下边，它腠理它是比较疏松的，
0: 它是打开的。
1: 对对。

0: 大家如果说哈，在这个初次尝试三伏贴的时候，一定得先就是了解到它有这种过敏的可能性。那你看你过不过敏啊？咱第一次贴不知道呀，那怎么办？您就留心观察着点。如果在这个中途就开始有痒，甚至是痛的这种感觉了，那我们就建议大家，您赶紧把它给
1: 摘下来，对对，立马就把它。

0: 比例大小差不多，那这时候也不用太纠结或者特别的一个担心。
1: 对，我明天还能不能再贴呀？
0: 这种情况下边实际上您可以晃一晃，实际上还可以再尝试并且您这个水泡也不用太特别去纠结，也不用太特别的去处理，保持一个局部的一个干燥那个过一段时间它自己就缓解了或者您就是特别的在意，那可以也可以适当的涂抹一些像最常见的像那些西药的乳膏，像哈希奈德乳膏等等，可以尝试的少抹一点
1: 这个乳膏起什么作用的
0: 实际上它就是有局部的一个抗过敏的一个作用
1: 就是一方面过敏了但是这个东西我还想再使用，那我另外一方面帮着它止痒去过敏
0: 对它局部一个

0: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可能就需要这个自行的好好来判断一下。
1: 对，就根据过敏的情况自行判断一个严重的一个程度。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说对这个胃寒肢冷、乏力气短的朋友，夏日养心护阳通心脉，听说这方面也出学贴了，这是网友发来的，这个您听说了吗？
1: 嗯，这实际上这都是可以的啊，也就是说，您刚刚说的这些，只要是考虑它是一个阳虚啊，或者是一个寒湿引起的一系列的一个症状，
0: 嗯，
1: 去贴这个血贴，这都是没问题的啊。只不过相对来说，取血这块跟呼吸筒这些咳痰喘的是稍微是有所不一样
0: 的、哦。
1: 嗯，对对，像这种情况最常见的，嗯，您刚刚说，比如说那个手脚怕冷啊。啊，或者是比如说
0: 乏力气短呀，
1: 乏力气短啊，您刚才提到那个夏天要养心，然后通心脉啊等等，如果平时还有胸闷啊，甚至多少有点心理那个心理突突啊，
0: 心慌啊，
1: 嗯，对对，这时候贴伤贴，它可能取穴这块跟呼吸筒的可能就有所差别，像那个有。那个心脏那个症状呢，最常见的那取穴，那可能有特别，那就是有一个穴位叫心腧，像呼吸筒那最常见，就比如说肺腧啊，那个膻中啊，天突啊这些穴位啊，因此可能用的都是一个温阳化痰血贴，但是对于不同的一个疾病啊，虽然都是一个阳虚，但它取穴就是有所侧重和不同。
0: 好嘞，其实我现在是感觉到哈，三伏贴使用的这个范围真的是越来越广了。这个其实我觉得它也是在尝试的过程当中。过去呢，绝大多数它就是利用用于呼吸系统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
1: 对，原来经常说就是慢性的咳痰喘
0: 啊，现在感觉有点范围扩广了。
1: 对对，就除了咳痰喘，你像过敏鼻炎呀，您刚刚提到的像怕冷的引起的这些什么手脚凉啊，甚至那些关节怕冷啊、疼痛啊、
0: 关节疼痛啊，
1: 这些都是。是可以达到一个温阳通络止痛的一个作用。
0: 嗯，就是大家现在三伏贴已经开始预约了，我们不建议大家就是说贴敷的第一天都集中过去扎堆儿。您是提前有时间，家门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这样子的服务，您就可以先去辨辨证，先去了解一下我适不适合。
1: 嗯，对，
0: 再约上。
1: 那个桃夫，就比如说桃夫的前两天您去那个北京的医疗机构，基本就是有三伏贴这项业务了，就能帮您来判断。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你也可以关注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播出的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编辑主持白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3: 找京城帮帮团，
2: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0: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0: 中共中。

0: 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1: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2: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

0: 是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3: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4: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

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

0: 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均数

0: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那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2: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3: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

0: 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1: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备。

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0: 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

0: 错并举，守护百姓安全。
1: 北京召开全市防汛防台风部署会，严阵以待，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攻坚战。
0: 平谷、顺义等多个郊区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提前转移安置群众。
1: 北京消防发布战备命令，1.6万名指战员全面进入临战状态。
0: 北京市全球服务伙伴企业扩容到37家。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8月启幕，北京将打造双节之城电影盛宴。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
1: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下午1点半，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这是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12号上午8点，本市有暴雨，丰台、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目前已启动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市规自委联合市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

0: 好处置，汛期城市平稳有序运行。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下午，2026年北京市防汛综合演练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金勇参加并做总结讲话。

0: 橙色预警后，北京市体育局发布通知，要求橙色预警区域暂停举办大型体育活动、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活动及培训，并做好相关人员的安全疏散工作。红色预警区域停止一切有组织的室内外体育赛事活动及体育类培训活动。另外，目前颐和园、北海公园、香山公园、动物园等市属公园，以及房山区云居寺、门头沟潭柘寺、昌平区明十三陵等北京多家公园景区都发布明后两天临时闭馆闭园通知，大家不要跑空。
1: 今年汛期第一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发布后，北京排水集团闻讯而动，3015名抢险人员被擒，重点针对下凹式立交桥、地铁站等重点点位制定一点一策，全力应对本轮降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远光灯已
3: 开灯，查看管内情况，检查雨水支管
4: 没有存泥，
3: 现场视频确认支管没问题，现场干净，支管干净。
5: 9号下午，北京排水集团第二管网分公司工作人员来到秀水北街。

0: 至昨天晚上九点，已经有200多名群众抵达位于怀柔城区的学生军训基地，安置点提前备齐了食品和生活用品。孙湖沟村是去年琉璃庙镇受灾最重的村之一，村支书孙贵启表示，今天转移工作会继续进行，力争赶在中午11点前全部完成。
1: 新闻广播消息，顺义区昨天启动全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坐镇指挥中心，全员24小时在岗值守，水务、应急、气象、住建、公安、消防等22家单位集中联勤调度。保障重点领域安全方面，全区178处在建工程全都关停，全区下凹式立交桥、易机制水道路、浅山五镇地质灾害点等重点部位已经安排人员在现场全天候盯守，各单位组织全面排查水电气等城市生命线基础设施运行情况，目前运行平稳。应急力量保障方面，全区各级防汛工作人员在岗值守，774支抢险队伍16674人在岗备勤，储备龙吸水、防洪排涝车、应急救援车等16大类、23.15万件防汛抢险物资都已经调试完成，确保随时调得出、用得上，发现险情灾情及时处置。
0: 新闻广播消息，针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全市消防救援队伍对照防汛应急预案逐条落实应对措施，全市466个消防站、1.6万名消防指战员全面进入临战状态。根据部署，市消防救援总队下达跨区域增援命令，组织第一批次4队200人提前进驻怀柔、密云、平谷、房山4个重点山区。
1: 据北京日报消息，目前民政部门已经完成全市600多家养老机构的全覆盖排查，梳理建档近200家涉汛风险机构，并为高风险机构量身定制一院一厕防汛方案，同时督促相关单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领导在岗代班机制，保证全天候通讯畅通，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响应、早处置。
0: 新闻广播消息，截至今天凌晨，从卫星视角看，超强台风巴威已经闭眼，中心附近最大风速从每秒58米降到52米。不过

0: 坚持多区政策叠加联动，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设立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推动综合保税区功能提升，特色园区提质增效。
1: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北京昨天正式发布关于征集2026年支持商场、商街、商圈品质提升项目的通知。新政围绕商业企业升级改造、商业步行街、高质量发展以及文商旅体展多元消费融合发展三大方向，为符合条件的企业送上真金白银的政策大礼包。这次政策聚焦消费场景的换新和升级，明确了三大支持方向及标准。在支持商业企业升级改造方面，新政鼓励传统商业设施进行外立面改造、店内装修、无障碍设施及水电气热等。

把观影福利延伸到整座城市。我们制定了5条百花主题精品的漫游线路，把电影场景与朝阳地标深度绑定。我们在朝阳公园798艺术区。

0: 孙慧琪，介绍本校办学特色，解读今年招生政策，科学指导考生志愿规划。22点播出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2: 找京城帮帮团，
1: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2: 找京城。

0: 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暴雨。

2026年1至5月，全区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17亿元，同比增长 11.9%， 其中5月单月增速高达 26.5%。 今年五一开源及爆火的网红打卡地

0: 通州区联合里街道党工委书记焦善明介绍，布局18家品质酒店、1300余间客房、200余家特色餐饮门店，
1: 由商圈逛悦河之外， 花海休闲也成为市民出游新选择。附中新陆续推出花海餐饮、花海茶咖、花海驿站、花海露营等一批特色花海加商业消费场景。在通州区永顺镇，花海中配套建设了运动场地、简餐售卖点，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亲近自然。
2: 通州区永顺镇党委副书记、局长张逢说，全镇打造了77公顷的连片特色花海，像李庄的永顺紫蝶花境，眼下正繁花盛开，景致错落，粉色的波斯菊、紫色的马鞭草交相辉映。

0: 港、万象汇、临展购物广场全业态发放大额消费券，覆盖全品类消费。万象汇创新推出票根经济 2.0 专项计划，联动区内各大文旅地标，市民凭景区游船票根即可享受商场全业态专属折扣。目前副中心正在搭建全域票根联动服务平台，后续将串联运河游船、文化场馆各大核心商圈，真正实现一张票根玩转副中心。
1: 位于通州区宋庄镇小铺艺术区核心位置的宋庄首开龙街项目主体工程及硬件设施近日全面通过验收，计划于9月底正式开门营业。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以晴、李增辉、周广帅的报道。
2: 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重点城市更新项目，宋庄首开龙街也是宋庄区域内首个集艺术、商业、产业、度假于一体的沉浸式美学商业综合体。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0.34万平方米，创新推出

0: 胡小萌说，
1: 现阶段招商率已接近60%，入驻品牌超50家，业态布局丰富多元，覆盖主力门店、休闲娱乐、特色餐饮、沉浸式体验、萌宠服务等全消费场景，其中主力业态包括艺术酒店、主题影院、综合超市、知名书店、脱口秀剧场，像华为、星巴克、麦当劳、极客线、 KTV 等大型品牌已招商入驻。
0: 目前项目建设、收尾、品牌招商、场景氛围打造等各项开业筹备工作稳步落地。宋庄首开龙街开业后，将有效激活宋庄片区的商业活力，集聚人气，盘活文旅资源，为区域商业转型升级、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2: 近日，通州区人民政府与首都师范大学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通州区发展大厦顺利举行，双方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及四项专项项目协议，落地名校长工作室、师资培育、人才培养、学校共建等多项重磅合作，标志着城市副中心与首都师范大学的全方位教育协同发展合作正式启动，为副中心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3: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立通州。
2: 入夏以来，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进入暑期游览旺季。昨天，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做客本台副中心会客厅节目时透露，今年四月正式首航的运上行水景诗乐项目持续火爆，景区同步启动暑期志愿者招募，8万平方米荷塘进入盛花期。请听本台记者袁浩的报道。
4: 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核心位置，河道绵延 12.1 公里，总面积 7.23 平方公里，水域面积 2.56 平方公里。2024年2月景区获评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成为北京中轴线以东首个五 A 级景区。景区客流量从2023年的500余万人次增长至2025年的近700万人次。2025年营收同比增长 163.3%。 景区管理中心孙启一这样总结五 A 带来的变化。
5: 在创建期间呢，景区管理中心也是牵头打破了管理壁垒，统筹了41家区级单位联动，完成了跨公园、跨文物片区内人员设施的一体化整合，把景区呢划分为了北中南三个区域，并且打通了水路联动的这个游览环线。五 A 挂牌呢，对我们来讲不只是荣誉，也是对管理以及服务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管理机制从多头呢变向了统一，景区完成了多个公园自主管理向景区管理中心统一管理的转变。
4: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教授陈喜波研究运河文化近20年，在他看来，大运河的文化价值可以从多个维度来理解。
6: 那中国历史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运河了，对吧？而且历朝历代啊，它总忘不了运河。为什么呀？那运河一直是国家大政啊，因为在国家运行当中啊，它这个运河是属于这个交通这个通道啊，它在所有的交通当中，它的成本是最低的。国家治理是讲究成本的，所以历朝历代它都要挖运河啊，所以这个运河一直是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始终，所以这个历史价值它就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文化价值，就是运河连接全国各地啊，甚至连通这个世界，是吧？所以它能够把全国各地的文化、世界上的文化都聚集到运河上，所以我们会在运河上，我们就会找到很多这个题材。你要什么题材，有什么题材。
4: 眼下，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南片区荷塘进入最佳观赏期，散落在风行芦荡景区、月岛文英景区和银凤秋实景区，可持续到8月底，最佳观赏时间为上午9点之前。
7: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8: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7: 放歌新。

0: 唯一一座同年举办两次大型电影节的城市。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 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2: 每一帧光影映照拥抱春天的渴望。
3: 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举办，自此

0: 基迪尔节到夏天的百花奖，北京正以贯穿全年的电影盛宴为开局之年注入文化活力。
1: 活动期间，我们将推出覆盖全市的影院展映和露天放映，包括21个点位。我们将同步推出北京夏季惠民观影活动，惠民的总额度呢将达到2000万元。我们将在朝阳公园的贝壳剧场举办开幕式和电影交响音乐会，这也是百花奖创办以来首次在露天的场地举办开幕活动。
0: 本届百花奖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将于8月10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北京广播电视台党组副书记、总编辑徐涛透露，闭幕式精彩纷呈，将呈现一部名为《百花》的大电影。
2: 我们在开场的时候邀请了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也就是说有37位获奖者要来到我们的现场，要走在我们的百花之路，并且留一张前所未有的我们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全家福。
0: 作为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

首演。72年来，雷雨在仁义演出超600场，经历多次复排和重排。杨立新曾在2004年版雷雨中饰演周朴园，他表示本次复排注重挖掘台词节奏和人物调度，使角色情感处理更加细腻，人物心理走向的逻辑更加合理。

0: 业保险理赔周期从几周缩短到几天，部分场景几小时内即可完成赔付。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日前，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石化能源消费占比达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昨天对外发布。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80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超23亿元。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关晓松，主播黄燕。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2: 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北京韩美林艺术馆导师工教部部长王晨宇做客直播间，恰逢艺术馆开馆18周年，解读韩美林首个漫画展又见炊烟，分享《哄媳妇儿》系列画作背后温情故事，介绍暑期沉浸式观展与工教活动，讲述通州文化地标多年的发展历程。9点30分是京城帮帮团，市属公园赏荷专题，颐和园园林科技科科长赵小燕，北海公园园林科高苏兰为大家介绍荷花最佳观赏时段，讲解文创产品、科技研学等特色项目，送上2026年暑期公园赏荷出行指南。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12点是老年之友，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党史专家谢英明以北京中轴线建筑为依托，梳理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的革命足迹，重温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往事。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

0: 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